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4: 就是新闻派。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杜林兆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所有的追梦者赶路人，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8:06，这里是准时开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是的，又一个美好的早间时光，我们一如既往的来陪伴大家左右。您这里收听到的是896新闻派节目，早间8点到9点再次来出发，让我们早间的时光呢能够元气满满的开始这一整天吧。早上好啊，我是逸婷。
0: 今天早晨的上班路呢不是那么的顺畅，因为呢外边的雨降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路面呢有部分是有积水
1: 的，
0: 所以呢我们要提示所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
1: 是的，越是这样的特殊的天气情况之下呢，其实越是考验着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很重要。
0: 另外呢建议大家最好是提早一点点的出门，然后呢路面上在遇过这个路过水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稳驾慢行。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有提示路况，我们也欢迎各位发送信息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2: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0: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市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
0: 8月10号，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陆文俊受贿案，对被告人陆文俊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追缴在案的陆文俊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1: 近日，总台曝光太阳镜销售乱象，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明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0: 22岁女子程某元独闯南太行，已经失联多日。8月10号下午，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获悉，程某元的遗体已找到。该救援人员表示，10号12时左右，程某元的背包先被找到，里边有他本人的身份证。随后，救援人员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找到了程某元遗体。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遭遇特大暴雨、大暴雨。长宁区凯旋路附近一处商场下沉式广场因为暴雨严重积水。一餐饮店店员称，9号10时30分至11时，路面开始出现了积水。由于店铺所在区域地势低洼，水流如瀑布般向地下涌入。当天下午积水已较为严重，店内的供电全部中断，10号仍无法营业，备餐的食材全部。

0: 变质损耗。据悉，台风过后，商场内的所有过水区域会进行全面消杀。
1: 央视记者获悉，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的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近日，我国境内发现了多起用户遭 Siri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用户重要文件被加密之后，文件名被更名为原文件名加点 Siri 后缀自串符，攻击者还在用户主机上留下了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0: 好，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近日，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落地内蒙古首笔边境贸易闸差净额结算业务，助力当地重点企业完成对蒙古国多笔贸易尾款合并清算。该业务填补中蒙俄边境贸易闸差净额结算领域区域空白，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汇改革先行先试的重要成果，实现沿边境的金融服务模式迭代升级，为沿边开放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1: 近日，内蒙古海拉尔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成功地侦破了一起贩卖新型毒品替莱他明刑事案件，抓获涉案人员2人。这是替莱他明正式列管后，呼伦贝尔市侦破的首例替莱他明案贩毒案件，有力地震慑了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0: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至7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
1: 再来关注我市方面的最新消息。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0: 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
1: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包头落下帷幕。本届16运设置了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与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鄂尔多斯足球健儿发挥出色，共夺得6个冠军、1个亚军、1个季军。
0: 8月10号，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实战训练基地开幕。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将齐聚伊金霍洛奇，展开精彩激烈的空中较量。
1: 8月7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青年电商培训班暨青耕内蒙古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在鄂托克前旗收官，青年选手同台比拼，以直播助力乡村振兴。
0: 8月的杭锦旗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到挂果关键期。与往年的各家各种不同，今年这些地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
1: 8月7号，普法音乐会暨普法集市活动在喀麦什区宪法公园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举办。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一客招接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响沙湾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优进、质效改善态势。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工业持续向好势头明显。走进鄂多克前旗方宇化肥年产20万吨新型肥料项目的建设现场，2号、3号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拔地而起，行政办公楼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各项施工，200多名建设者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争分夺秒赶工期抢进度。项目计划总投资2亿元，占地100亩，全面投产之后将形成。

0: 酮、单质肥、复合肥、水溶肥、菌肥四大品类，共四条专业化生产线，年产达20万吨，年产值预计可达6亿元。项目自2025年3月正式动工以来，采取一期试产、二期攻坚的双线推进模式。
1: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将与上海庙精细化园区内其他的化工企业深度协作，预计每年将销纳硫铵3至5万吨，不仅变工业副产品为肥料原料，更构建起一条绿色循环的经济链条。作为一家深耕西北市场的肥料企业，方宇化肥市场网络已覆盖新疆、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11个省份，项目达产后将构建起覆盖蒙、陕、甘宁等省区3000万亩耕地的2小时供销圈，为西北粮食主产区提供稳定优质的新型肥料保障。方宇化肥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我市工业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
0: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其中制造业增长10.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50.3%，新产品产量大幅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117%，工业用电量5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9%。
1: 以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为契机，一台台原汁原味的草原文艺节目在鄂托克前期倾情上演，不断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8月7号，2026鄂尔多斯乌兰穆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在鄂托克前期精彩上演，群舞、长调、声乐、器乐，丰富的节目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本次巡演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5个旗区乌兰穆齐98名演员同台献艺，参演节目多为国家级、自治区级获奖的作品，传承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底蕴，融入新时代创作思路，彰显草原文艺的蓬勃生机。
0: 8月9号，鄂托克前旗人防基地歌声嘹亮，2026暖城那达慕音乐节正在这里激情开唱。这场音乐节是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的特色配套活动之一，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驻足观看。动感的旋律轮番响起，台下观众跟着节奏挥舞荧光棒，大家沉浸在热烈的音乐氛围当中，在草原盛会里尽享潮流文艺带来的欢乐。借着那达慕的热闹氛围，各式各样的文艺活动来到了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了实处。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同步也打造了便民美食集市与开放式物资展销平台，让草原盛会既有竞技热度，更有商贸活力与人间烟火。
1: 在暖城那达慕火热进行期间，除了精彩的传统赛事，配套开设的暖城集市人气十足，为前来观赛的各地游客提供了就餐休憩的好去处，浓浓的草原烟火气吸引了众多游人的驻足品尝，烟火升腾，美味争锋，暖城集市内同步开启了寻味鄂前旗烧烤争霸赛与美味暖城炖羊争霸厨艺比拼，共有20多支队伍的参赛选手各展拿手技艺，一道道本地特色的佳肴尽显草原饮食文化。盛会搭台，商贸兴业，一旁的物资展销区域人头攒动，展销平台面向全国各地商户开放，各地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现场推介自家的优质货品，借着那达慕旺盛的人气拓宽销路，在交流交易中释放文旅商贸融合发展的活力。
0: 近日，乡村振兴青春建功，2026年鄂尔多斯市青年电商培训班暨青耕内蒙古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决赛在鄂托克前旗落幕。本次赛事面向全市广大青年招募，覆盖专职电商主播、跨境电商创业者、驻村第一书记等多元主体。决赛现场氛围热烈，30名青年选手围绕本土农特产品，认真打磨直播脚本，梳理直播流程，模拟直播考核环节里，大家从容出镜，流畅讲解产品优势，熟练做好直播间互动、流量把控等实操内容，充分展现出了电商实操能力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1: 大赛设置多维度的评判标准，

0: 赛后同步开展了专业点评、答疑指导，针对性帮助青年提升直播运营能力。此次活动搭建了青年创新创业、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平台，引导青年下沉基层，扛起助农担当，打通农特产品线上宣传与产销对接渠道，推动数字电商与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青年在乡村振兴一线施展作为，深耕成长。本次活动由共青团鄂尔多斯市委员会主办，市包联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网信办、市农牧局协办，是第三届暖城人才周及2026暖城那达慕系列特色活动之一。
1: 八九六新派正在直播，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来关注。八月的杭锦旗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了挂果关键期。与以往各家各种不同，今年这些地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走进巴拉贡镇兴建村的辣椒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植株齐刷刷地长到了齐膝高，枝头挂满了椒果。除草浇水，村民们正顶着日头在地里忙活着。地还是那个地，种法不一样了。过去一家一户自己种，种子、化肥、人工算下来成本不低，行情好了还行，赶上价格掉下来就得赔。今年不一样了，80多户的村民将地统一的外包给了合作社，一亩承包费1300块，比往年自己种还能够多挣300块。
0: 是的，地包出去了，人没有闲着，在地里护工，再加上地租，两份收入进账。苗子由镇上的育苗基地统一供应，农技员3天2头的往地里跑，从水肥到病虫害一样一样的盯着看、追着管。更重要的是，从种下的那天起，这片辣椒就有了买家，订单保底，兜价都有兜售价，市场咋变都不怕。
1: 8月7号到9号，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赛季第三分站赛事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举行。各路赛车好手在草原赛道完成了多轮的激烈角逐，为现场车迷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汽车运动盛宴。为期3天的赛事中，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热度持续高涨，色彩酷炫，配置专业的赛车车参赛赛车驰骋在起伏有致的特色草原赛道之上，每一次直线加速，每一次弯道超车，每一次沉稳制动，都能够展现出职业赛车手扎实的驾驶功底和临场应变能力。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让草原赛场尽显了热血活力。
0: 据悉，本次赛事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市教体局、市文旅局、康巴市区人民政府主办。比赛期间 ,TCR 亚洲冠军联赛、中国锦标赛、CTCC 中国杯、领克杯、城市竞速赛三大赛事同场举办。作为国内高水平高规格的汽车体育赛事，此次 CTCC 再度落地我市，不仅是对于我市国际赛车场硬件设施与运营保障能力的充分肯定，更进一步推动我市汽车体育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我市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0: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0: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0: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婷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0: 嗯，有的人呢真的是啥事儿都爱往上凑啊，特别是现场想吃个瓜啥的。近日呢，浙江余杭公安交管大队武昌中队执勤的交警在加油站处理事故的时候呢，正在一旁等候充电位的舒某见到了交警在场，下车走上前围观吃瓜，并主动的向交警发问说：“你们查酒驾吗？”这句话呢，也是立刻引起了交警的高度的警觉。交警回应说：“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问询呢，舒某说：“我喝了瓶啤酒，怕你们查酒驾。”这也是一个实在人，
6: 是的。
0: 舒某这一发言呢，着实震惊了在场的交警，警力呢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的结果呢是每100毫升95毫克，也就是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后呢，舒某。

0: 被带至了医院进行了血液酒精的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经过询问呢，舒某是前一晚的8时饮酒之后入睡了，次日零时醒来，自己认为哎呦这酒气也消了呀，于是呢驾驶机动车前往家对面的加油站来充电。最终呢，舒某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9号广西。2024年5月，广西的陆晓东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他的妻子黄某称给抚恤金才让儿子小海参加火化仪式，而且呢他没有让小海为父亲捧骨灰盒去守灵，这也让爷爷奶奶对孙子的血缘就产生了疑问，偷偷的用儿子抢救的时候留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鉴定，最终排除了陆晓东是小海的生物学父亲。2025年1月，两位老人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黄某、小海支付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黄某在庭审过程当中称，结婚证、出生证明足以证明小海系其与陆晓东的婚生子，并且拒绝了配合再次对于小海的进行亲子鉴定。最终呢，1、2审法院均未支持两位老人的诉求。法院认为，孩子出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法律上已经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父子关系，而且 DNA 鉴定机构受理案件的时候，未成年人监护人并未到场进行确认鉴定事项，也未履行身份核验等程序，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更关键的是，法院认为本案存在着诉权主体问题，对于亲子关系有异议时，父或母可以提起诉讼，对于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提起的亲子鉴定请求不予支持。目前呢，该案已经再次的进入到了再审程序。
0: 我们都知道啊，养宠物真的是家庭很重要的一员。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只报恩的小猫。8月8号呢，在山东临沂，宝宝睡觉翻身的时候呢，被子意外的盖住了头部。这个时候呢，情况十分的危险。家中的猫咪呢，就察觉到了异常，而且呢，还尝试用嘴巴来掀开被子。没有结果之后呢，立刻主动的去叫醒熟睡的女主人，及时救下了小宝宝。不少网友呢，看过完整的视频之后啊，十分的感慨，叫醒了。看你没有注意，他又跳过去去示意你，猫猫简直是来报恩的，今天晚上呢必须要奖励罐头。8月9号呢，潇湘晨报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当事人林女士。林女士呢说，当时醒来之后发现孩子被 蒙住了头，快吓死了，这一次猫猫真的是立了大功，马上给他安排了罐头和鸡腿。
1: 最近呢，四川绵阳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边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了网络。这个网友给这个小孩的留言是：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小孩给这条回这个留言的回复是：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呀。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对话。人民锐评发文称，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大人眼里逃离大山的沉重，就变成了小孩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这背后呢，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在创造着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韩家湾大桥附近

0: 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养猪场污染触目惊心，良田沦为了荒地。因没有办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儿，一些村民甚至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近日央视新闻财经调查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一个乡村排污相关乱象，有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透排污粪，偷排粪污粪，导致了紧邻的排污点位连片的农田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了耕种功能。曝光当晚，当地呢就发布了通报称，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
3: 媒体一曝光，当地呢连夜发布了通报，连夜整改，这种反应呢不可谓是不迅速。不过呢，该地排污严重影响到了村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存在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呢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非是应有的常规的治理路径。这种怪象呢，其实不只是个案，在近年来多次的公共事件当中，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连夜整改反复上演，暴露出了常规化、常态化的监督机制的失灵与治理责任的悬置。此次云溪县乡村排污治理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甚至是肉眼可见、可触可感的。例如呢，表面上养猪场配备了3级污水沉淀池，看似是合规的，但实际上呢是弄虚作假，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使是普通人呢也能够识破其中的伎俩。沉淀的池底部呢仅为1米多深的松软的土层，完全没有按照相关的要求来进行混凝土的硬化和防渗的处理。
2: 污染问题严重，明晃晃地沦为了应付检查的道具。这种情形能够存在多时，说明当地相关部门的常态化监督付之却如，成为了稻草人。在收到举报，环保部门到场之后，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也仅仅是对于渗坑表层进行了简单吸抽，还有覆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整改，多少有些掩耳盗铃的滋味，暴露出了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时候的懒政心态。此类排污问题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是这些声音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媒体曝光之后，相关的事件被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问责压力穿透了行政层级，打破了监管惰性，迫使相关地方和部门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
3: 这种媒体曝光之后连夜整改的操作看似很高效，但其副作用也很明显，它让民众觉得不曝光就没有人管，地方对于舆情灭火的重视超过了常规监管的防火的态势，而这实际上呢是一种治理逻辑的倒置。此外呢，曝光之后的运动式的执法整改，如果不能转化为常态化的纠错机制，其整改的效果也是存疑的。
2: 所以呢，在媒体曝光之后，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和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也很必要，但是这不能够替代平时的监管和治理。少一些连夜整改，多一些日常在线，这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6: 融通世界。
5: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7: 新闻派，
5: 这场由几条 AI 广告引发的舆情风波，最终呢可能以数千万市值蒸发的代价而收场。据封面新闻报道，七月下旬以来，苏泊尔旗下各户电器旗舰店等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了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的台词，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批评。而且这还疑似影响到了苏泊尔的股价。截至发稿的时候呢，苏泊尔股价已经连续4日下跌。
8: 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这样的荒诞的剧情出现在了国民家电品牌苏泊尔的官方账号上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不可思议。但是啊，这并非是个例，近期呢已经有多个品牌集体翻车， AI 广告几乎成了低俗引流和内容事故的重灾区。

0: 据统计，仅2026上半年，国内就有超过十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而引发了舆情，其中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是三大重灾区。一些业内人士将广告内容翻车事件大增归罪于 AI。 或许呢， AI 在想象力方面比人类确实是更不受束缚的，一旦算法锁定流量目标， AI 天然就会去寻找更为刺激的内容方向，也导致会发生一些荒诞的剧情。但是这个锅啊，并不能够甩给 AI， 最终这些剧情推向市场的还是人类。所以呢，需要反思的是，当 AI 把内容生产的成本降到了几元钱时，企业是否也顺手把责任成本降到了几元钱呢？
1: 可以看到，近年来 AI 广告带来的不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量，而是几何级的素材产能的跃迁。传统人工时期，一个运营团队每月或者是每周精打细算产出十几条上百条广告内容，单条成本几百到几万元不等。但是如今运营人员只需要输入关键词， AI 工具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就能够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即可管理数十个账号，甚至每天产出上千条的广告素材。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内容输出百倍级增加的背景之下，翻车事故从以前一年出几个大事件，到用了 AI 以后，现在每个月都有，事故率其实还是降低了。但是问题在于，社会公众不会关心事故率，看到的只是事故量的大增。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任何不良内容广告被投放到社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在广告界存在一个所谓的事故率，那也应该是零。
0: 过去呢，制作一条广告流程长、成本高，但其中呢也包含了一套隐性的风险过滤机制。现在呢 AI 广告变成了批量产出，导致原来的风险过滤机制失效，企业本应该是来补上这个漏洞的，但实际呢却相反，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块钱来请人去审核呢？企业不能够因为一条 AI 广告的成本只有几元钱，就认为一次试错的成本也是只有几元钱的，让几块钱的 AI 干掉了数千万市值，明显是不划算的。尤其对于消费品牌来说，广告不是流通流量的素材，而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积累的消费者的信任也不能够被几秒钟的广告所透支。当广告进入到 AI 时代，企业不能够只计算投资回报率，还要计算信任的成本。因此呢，与其说多个品牌 AI 广告翻车是技术的失控，不如说是商业逻辑的失衡。问题呢，不是出在了AI 的算法，而是企业在追求效率时，把本该由人来承担的责任也一起外包给了机器。
1: 而且呢，更大的风险还不是 AI 犯错，而是企业潜意识里把 AI 当作是免责工具，不但自我宽容，也为公众为宽容 AI 犯下的非人为错误。但就像摄像机拍出来的侵权视频一样，责任不在摄像机。 AI 广告翻车的责任主体呢，仍然是企业方，由此消耗的更是品牌的信任。客观来说，面对 AI 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出现了一些新的错漏可以理解，关键在于能否针对新情况建立新机制。就 AI 广告造成的冲击来说，企业应该思考的是， AI 广告时代企业的成本很可能需要从制作、投放向审核做重大的迁移。毕竟呢，即便流量逻辑允许一万个 AI 素材当中有9999个失败，品牌资产就无法承认哪怕只有一次的严重伤害。一方面 AI 生产线在加速建立，另外的一方面，人工安全阀要不断的增加。不要以为在 AI 时代人工的增加就是逆流或者是失败，这反而会是大势所趋。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0: 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生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你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心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在今天早间的7点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了最新的降雨实况信息。过去的24小时，鄂尔多斯市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降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暴雨50至99.9毫米，2个站；大雨25至49.9毫米，22个站；中雨10毫米至24.9毫米，91个站。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的哈沙图气象观测站为55.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杭锦旗巴拉贡44.1毫米。预计呢，今天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依然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降雨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差，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稳驾慢行。同时呢，就在昨天，一金葫芦企业发布了有关于大雨将至牢记各项避险须知的相关内容。预计呢，8月10号至12号，一金葫芦旗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

将会出现大范围降雨，西北部累计降雨量呢为25至50毫米，其余地区10到25毫米。即将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降雨时段呢为10号下午至11号，最大小时雨强可能会达到30到40毫米。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同时呢，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建议呢，西部和北部地区及时关注大雨范围降雨对于城市低洼地带、老旧小区、过水路面、河湖堤防、矿山企业等关键区域的不良影响，加强防范暴雨。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深洪、地质灾害等衍生灾害。同时呢，在降雨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有一些相关的防范注意事项呢，提醒大家。第一呢，居家安全防范，请提前检查好阳台、窗台的杂物、花盆，及时移至室内，防止大风天气呢，坠落伤人。疏通阳台、楼顶以及院落的排水口，避免呢积水倒灌。低洼院落一楼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水桶等防汛物资，遇到积水快速封堵入户门口，关好门窗，远离落地窗、玻璃幕墙。降雨时段呢，不要倚靠在窗边。老旧房屋、彩钢房屋居住人员密切关注墙体以及屋顶渗漏开裂等情况，出现险情立即转移。房屋进水之后呢，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燃气阀门，禁止涉水、触碰插座电器，防止触电、燃气泄漏事故。不随意向排水管网倾倒垃圾杂物，避免呢堵塞雨水，加剧内涝。另外，在交通安全出行方面呢，非必要不外出。暴雨雷电天气时呢，尽量减少驾车以及步行出行。去需要出行，需要避开低洼路段、地下通道、下穿桥以及河道沿线。途经漫水、桥溃水路面以及低洼土路，看不清水的时候呢，坚决不强行通车。车辆、摩托车涉水熄火呢，迅速弃车撤离，切勿留在车内等候。通行时呢，远离路边的危墙、枯树、电线杆、临时围挡通行，防范倒塌漏电伤人。另外呢，骑行电动车、自行车涉水路段时呢，请立即下车推行，严禁驾车涉水。雷雨天气呢，不骑行，不使用金属骨架雨伞。在乘坐公交通时呢，请及时关注公交、客运线路临时调整通知，不在地下密闭低洼区域长时间停留。另外呢，是牲畜、草场以及棚圈的管护方面，降雨来临之前呢，将牛马、羊群等及时赶回高处的圈棚，严禁在河滩、河道、低洼草甸、山沟以及泄洪道来停留放牧，加固圈棚围栏，包括草料棚等，防止草料受潮变霉，及时垫高饲料、兽药等存放的位置。持续降雨天气呢，尽量减少野外放牧，安排专人来巡护、畜群，防止山洪冲散。第四呢，是户外与生产的经营防范方面啊。在强降雨时段呢，全面暂停一切户外作业、田间劳作、野外放牧，及时加固施工设施、养殖圈棚、疏通排水，牲畜转移至安全区域，禁止雨天进山下河、野外露营。在暴雨期间，不进山、不进山沟，避开陡坡、松散土路。降雨结束之后24小时之内，依然存在滑坡、泥石流等风险，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还有就是用电和防雷方面的安全啊，在雷电天气呢，请关闭电视、电脑、空调等大功率用电器，拔掉电源插头，减少雷击损坏和触电风险。不在大树、电线杆、变压器、金属护栏旁边避雨，不接触金属管线和水箱。室外配电箱、充电桩做好防水保护，积水未消退之前禁止使用户外用电设备。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请密切关注气象防汛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发告知家人邻里，熟记本地的应急转移线路、避难场所位置，家中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药品、简易防雨工具等。遇到险情呢，保持冷静，优先保障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员转移。被困高处积水区域时呢，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不围观积水险情现场，不擅自涉水救援，避免多人遇险。当前呢，也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
文旅部门和各景区内要密切关注雨情，强化景区安全管控，劝导游客远离河道、山沟等风险区域，严防安全事故，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城镇内涝风险点、矿区水库、淤堤坝以及呢固水路面等关键地位防汛检查以及安全管控。各企事业单位、小区物业包括村社区，要落实好24小时值班值守，专人巡查排水管网、地下车库配电室、挡土墙等重点点位。地下车库呢，请提前设置挡水设施，暴雨之前呢，劝离车辆，驶离堤坝车库，配备抽水泵、沙袋等应急物资，及时呢通过业主群、广播、宣传栏等发放防汛提示，组织堤坝危房住户提前转移。如果呢发生险情的时候，也请及时拨打防汛值班电话。一经或洛奇发布的应急指挥中心电话呢是04778965013，8965013。紧急险情呢可以直接拨打110、119、120等救助求助电话。

最近呢，关注天气比较多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在今天早间8点位于湖北省境内，最大风力呢达到了8级。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方进行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白海豚影响呢，11号8时至12号8时，江浙沪包括豫鄂湘鲁、京津冀及内蒙古、山西北部、黑龙江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天气情况发生。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预计8月11号的8时至12号8时，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东西南部以及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和河北西部以及北京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正在行驶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雨天出行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在出门之前呢，检查好自己的雨刮器，确保能够正常工作。如果呢，行驶途中车窗起雾，可以呢将出风方式调整为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者暖气，驱散雾气。暖风除雾呢，初期雾气会更浓，建议呢选择地点安全停车之后再除雾。同时呢，雨天行驶啊，要及时开启前照灯，包括后尾灯等。在雨天行驶时，路面湿滑，需要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途经弯道时呢，要提前降速、慢打方向，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避免呢因为频繁操作增加发生意外的概率。还有就是啊，要防范二次事故。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出现故障，没有办法移动时啊，需要持续开启车灯和危险报警灯。在车后大约150米处呢，放置警示牌。如果能见度低呢，还可以将距离进一步延长至200米以上，让后车尽早规避。车内人员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报警等候。

编造传播社讯等灾害网络谣言，公布15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网安部呢，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社讯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那公布的典型案例如下，其中呢包括啊，广东深圳网民陈某斌，男，36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剪辑拼接美国飓风致城市损坏的现场画面，在抖音平台发布，并谎称台风红霞灾情现场，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当地民众恐慌，扰乱公众秩序。陈某呢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另外呢，广东深圳的网民陈某如，男，37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呢将深圳市发布的台风天气配送安全通知进行篡改，将篡改之后的通知截图在微信平台散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陈某呢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另外呢，广东清远网民杨某，男，36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呢声称主要内容为紧急情况，明天周四我市停课停业停工，多篇社讯停课停工的虚假通知，并且呢在微信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杨某呢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广东中山网民黄某华，男，50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横线水灾死了不少人，只是官方不公开而已，单是甘塘高塘村就死了十几个，但官方说没有人死亡等虚假信息在网络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讨论和关注，造成部分民众当地民众恐慌，扰乱公共秩序。黄某呢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另外呢，甘肃天水网民赵某平，男，40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啊，昨天天水死了13个，失踪26人等虚假信息，在抖音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群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赵某呢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还有另外一条案例呢，是广西恒州网民林某平，女，41岁，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传播灾区群众没有收到物资，资助款项没有到受灾群众手上，捐赠物资是他人赚钱工具等虚假信息，在抖音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讨论关注，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那林某呢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一、散布、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第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传染病病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第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违反公共安全犯罪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另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0条第一、第二款之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传播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扰乱公共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细微播报声声入耳，安全防线步步筑牢。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工作，在东省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筹部署之下，各单位呢稳步推进户外语音提示器增补布设工作。8月10号呢，记者啊走访铁西万家汇桥下以及城区公交车候车厅等重点区域，看到一批全新的户外语音提示器陆续上岗，全天候为群众播报防汛安全知识、警示危险路段，让预警信息直达耳边，落到实处。在铜川镇过水路面施工现场呢，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安装当中，调试户外语音提示设备。相较于普通路段呢，过水路面汛期积水涨水风险较高，过往车辆行人极易忽视隐患。设备安装完成之后呢，将会持续播放警戒提示，明确告知此处为防汛警戒区域，提示路人车辆及时避让，快速撤离，从源头上减少涉水通行带来的安全事故。那走进城区的各个公交候车厅呢，乘客在候车期间就可以听到循环播放的汛期安全的科普语音，内容通俗易懂，贴近日常，讲解详细雨前出行、遇水、积水、突发降雨等场景的正确避险方式，把专业的应急知识变成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出行常识。据了解呢，户外语音提示器呢是基层应急预警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打通应急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和手机信息线上通知不同，这类设备呢不受网络信号、个人电子设备限制，拥有全天候全覆盖、穿透力强的优势，能够精准覆盖城乡社区、偏远山乡镇啊，还有包括一些山洪村、山洪沟啊，包括低洼路段、野外露营地等信息薄弱、风险较高的一些区域。日常状态下呢，设备常态化播报防汛抗旱、消防安全、民生政策等科普内容，遇到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突发事件时，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发布权威预警、指引避险、疏散和管控通知，有效地引导群众自救互救、安全撤离，有效提升基层处置效率，最大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呢，东胜区啊已经累计安装户外提示音提示器196个，其中呢公交候车厅100个，6个较大公园呢是60个，山洪沟以及村沟交汇处36个。目前呢，正对于城区易积水路段新增20处，共40个点位，在过水路面新增20处，共40个进一步织密预警网络信息。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提醒，是有关于金霍洛旗市政公共事业中心关于封闭东山北路文明东街至朱开沟段双向车道的情况说明。按照一金霍洛旗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呢，正在实施一金霍洛旗东山北路的污水管道维修工程。因为工程需要呢，拟定于2026年8月11号至8月31号期间，封闭东山北路文明东街至苏布尔嘎街段双向车道，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将会顺延。

好的，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

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相信呢，各位在一些电商平台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经常刷到一些，比如说啊，这个表明我是某某村的村干部或者其他的一些身份，来打着乡村助农或者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些口号来进行直播带货。当然了，大部分都是属实的，经过实名认证的。当然有一些呢，它就是假冒的啊，违规的。根据抖音通报最新发布的相关公告称呢，部分达人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当中啊，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助农、助力等擦边变体词，暗示村干部以村干部身份啊，并以助农等名义开展营销带货，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少数达人呢，利用 AI 等工具制作模型果图片代替真实产品展示，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损害村干部的形象，相关内容违反了平台的规则。根据抖音电商安全和信息中心披露呢，平台已经对于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整治，首批清理3322个相关违规账号昵称。对于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的少数账号，平台直接关闭其电商权限。违规案例之一，某达人李芝某某某苹果使用某芝等村干部的变体昵称，长期不在本地带货。此类脱离实际地域背景的助农行为，明显存在身份蹭用的嫌疑。某达人原称呢是村书某某三农，使用村书等相关村干部等行为的变体昵称，直播间悬挂乡村振兴、助力三农横幅以及多块的荣誉奖牌，刻意营造村干部助农的场景氛围，经平台核查身份存疑，涉嫌以模糊擦边等身份暗示误导消费者。针对于此类违规账号呢，平台已经重置昵称，如果没有相应村干部身份，请达人立即修改昵称、头像、签名等资料，移除所有村干部相关表述，比如说某某村支书、某某支助农等擦边变体词。直播间严禁使用相关基层机构场景、横幅或荣誉奖牌，误导消费者。如果确实具备相应村干部身份，请于收到通知7天之日起，提交相关的资料链接，完成备案认证。另外的违规典型案例呢，是达人助某某农、村书某某主任、养主什么什么行动，在直播间利用 AI 或其他技术，以模型果代替真实的产品来展示。同时呢，也存在昵称、直播场景暗示以村干部身份营销助农带货，部分账号因为违规性质恶劣，平台呢直接清退电商权限。未来呢，抖音电商服务啊将会持续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对于各类村干部的身份造假、虚假宣传、助农直播带货的行为，违规行为啊零容忍。也呼吁广大达人共同遵守平台规则，共同营造真实可信的电商环境。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查处多起学科违规培训的相关情况啊。为深入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在暑假前夕呢，准格尔旗教体部门联合牵头多部门启动了暑期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行动。根据校外培训机构处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坚持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依法对于校外培训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全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为进一步强化警示震慑效应，将暑期校外培训违法违规案例进行向社会公布。案例之一呢，是潘某在某小区底商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6月22号，准格尔旗教育体育局呢，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开展排查时发现，潘某呢在辖区某小区底商之内，以围棋教学的名义，组织4名小学生开展违规学科类培训。针对该违规培训行为呢，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有效疏散参训学生，下达了这个责令整改通知，对责任人呢进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终止所有的违规培训活动，并退还所收费用。案例之二呢，是杨某某在小区某住宅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7月22号，准格尔旗教育体育局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开展排查时发现，杨某某在某小区一楼住宅之内，组织10余名学生开展学科类违规培训。针对该违规培训行为呢，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有序疏散参训学生，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对于责任人呢进行批评教育，立即终止所有违规培训活动。案例之三呢，是王某某在酒店会议室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7月30号，准格尔旗教育体育局呢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开展排查时发现，王某某在辖区某连锁酒店会议室内，以记忆力训练的名义，组织18名小学生开展语文、英语学科类违规培训。针对该违规办学行为呢，工作人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终止所有违规培训活动，安全解散学员，同时退还所有费用。减负才能增效，健康才能长效。时值暑假呢，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呈现高发多发态势。准格尔旗教育体育局温馨提示广大家长朋友们，请自觉遵守孩子成长规律，自觉抵制各类违法违规培训。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诚信规范经营，共同营造和维护教育良好生态。

说到暑期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起到一定的监护作用，尤其是在这个孩子们使用网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管好，看一下他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些软件，一定要警惕一些假期，尤其是专门针对于未成年人、学生群体的一些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那近期呢，公安部也发布了针对于学生群体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相关安全提示。诈骗分子呢，针对于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的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等诈骗信息内容。那诈骗分子呢，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兜售所谓的明星见面会门票或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在诱骗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平台 APP 来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当中啊，诈骗分子会编造多种理由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有的呢以受害人操作失误、等级不够为由索要费用，有的以指导受害人操作为由，让其使用父母等亲属的手机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从而盗刷资金，有的谎称受害人因相关交易或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公安机关提醒家长呢，要加强对于中小学生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陌生添加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泄露个人信息的防诈反诈意识。

以上呢是针对于一些中小学生啊，当然了，诈骗分子呢不光是针对于中小学生，针对于一些大学生群体也会实施诈骗，主要类型呢包括一些刷单返利类的、虚假购物类的。这个刚才提到的刷单返利类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学生的兼职需求，一些诈骗分子啊先是发布兼职广告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听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啊，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兼职费，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到群聊当中，随后呢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然后呢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暂以啊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下载 APP 来进行进阶任务，最后呢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冻结等方式来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继续实施诈骗。还有就是啊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呢，主要针对于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诈骗分子呢，先是在电商类、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平台上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买卖电脑、手机等信息，与受害人建立联系之后呢，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呢，有的立即失去联系，有的谎称交易失败、卡单，要求下载有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继续实施盗刷或者是诈骗。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呀，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链接下载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诈骗。当然了，还有针对于留学生群体的诈骗类型啊，留学生群体呢遭遇到最多的就是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诈骗分子呢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领事馆等机关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为由，胁迫受害人如果不配合调查就会被通缉、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诈骗分子呢，通过心理施压和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按照其指示自导自演被绑架的场景，以骗取家属的巨额资金。留学人员遇到以上情况呢，切勿轻信对方指令，请第一时间的联系父母、学校或驻外领事馆来核实情况，并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除此以外啊，还有包括毕业季，针对于毕业生的啊，诈骗分子呢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呢缴纳高额的求职培训费，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能力不足为由拒不兑现承诺，以此诈骗钱款。同时呢，境外诈骗犯罪集团啊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声称到境外打工、带货、当主播可以获得高额报酬，或者谎称呢可以提供免费食宿、旅游，诱骗学生群体出境。一旦被骗出境，极有可能被迫从事赌诈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遭受殴打、虐待、限制人身自由、索要巨额赔偿金、巨额赎金等不法侵害。求职当中啊，一旦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正规招聘平台，对外宣称所谓的高回报、高日薪、高薪日结、零门槛这样的一些条件，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对于境外所谓的高薪招聘呢，务必擦亮双眼。偷渡出境本身就是违法，切勿轻信高薪谎言，以免落入境外诈骗团伙的陷阱。广大学生和家长呢，一旦遭遇到网络电信诈骗或者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呢是96110，来电时请一定要及时接听，切勿挂断。同时呢，要增强法律意识，切勿出租、出售、出借个人银行卡、手机卡、互联网账号，或者帮助发布一些这个引流广告、拉人入群啊，包括运送现金、黄金等，严防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帮凶。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快自查一下，这种手机壳有可能会在伤害你的健康。近日呢，话题为这种手机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啊，刚买的手机壳呢，有一种浓烈的塑料味，当手机发热时呢，这个味道会更加明显，很有可能啊，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手机壳为何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该行业入门门槛极低，那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这个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呢，正规原料啊，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能够降本2/3以上。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一些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塑化剂，还有包括呢这个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那么塑化剂呢通常是指啊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或者呼吸进入到人体之内，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啊比如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等障碍。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重金属慢性中毒等，成年男子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等。另外呢，多环芳烃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那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体内，并在人体内继续，长期接触可能会导致人体内的一些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呢，重金属含量超标，比如说铅，不仅呢对于人体细胞有害，还有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等。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呢此前开展的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检测，随即呢从各类销售渠道里面购买的价格从几十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于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呢，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啊超标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以上。另外是什么呢？使用工业胶水啊，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呢，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那手机壳，很多人每天啊，这个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损害健康。但是大家还不以为然，觉得应该没那么危言耸听吧？如何才能够选择到正规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是看材质，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边缘毛刺多、按键卡顿等，可能属于劣质手机壳，不建议大家购买。另外，认标准，优先选择有3C 认证、执行手机壳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呢，在包装上都会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还有避雷区啊，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呢，往往暗藏健康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塑料味，且通风半天以后可以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呢，即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老化等因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定期更换。提醒各位啊，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之前呢，可以用清水冲洗，或者是通风放置一段时间，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我们影响健康的大麻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 89.1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青。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风力较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中雨转晴，15度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度到22度；树林昭镇中雨转晴，17度到26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3度到24度；昂勒昭齐镇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喀鲁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6度；阿勒腾锡热镇中雨转晴，15度到24度；徐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6度。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中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书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大家准时的相约。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来解答大家的法律困惑难题。那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关注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今天节目的后半段10:40左右，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进行在线的法律知识普及。也期待着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节目当中，让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或者呢，此时此刻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也欢迎大家下载暖新闻 APP， 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期待着各位在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0: 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是部分的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了抱团涨价、协会串媒、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校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到100余家本地的驾校，单案涉及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呢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近日，总台曝光太阳镜销售乱象。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过现场的核查，执法人员已经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呢，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8月11号，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疑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发布了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医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了全面的调查核实工作。经过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的学校进行了沟通，医院也始终对于泄露患者隐私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下一步呢，也将依据调查结果核实，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也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目光转向山西，近日的山西省平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了群众的举报，一辆轻型货车的车厢内搭乘了2名人员，在行驶过程当中，一边吃着烤肉，一边饮用啤酒，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民警立即核查了信息，联系车主。当事人到达之后，民警向驾驶人及2名乘车人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且说明货车车厢违法载客、行车途中饮酒的安全风险与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目前呢，民警已经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了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并且对涉案车辆予以暂扣。8月4号中午11时许，来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公共区域派出所报警的曾师傅，向民警展示了某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画面当中有湖北机场执勤民警和救护车，还搭配了一段悲情的哀乐，配文则编造了网约车司机曾师傅猝死的虚假内容。经过警方的核实，这段网传视频当中的人员正是曾师傅本人。被拍摄的当晚，他仅在武汉天河机场交通中心网约车上车点的车内啊正常的休息，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视频当中传播的虚假内容纯属网友凭空捏造。在确认了谣言之后，机场警方迅速联系相关的社交平台，将相关的账号封禁。8月7号，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湖北网民冯某与乔某进行传唤调查。经查呢，网民冯某在微信群当中看到群友发布的曾师傅休息视频画面，他将视频下载并且恶意剪辑之后发布到社交平台，他是发布虚假视频的源头。机场警方依法对冯某罚款500元。网民乔某在看到冯某发布的视频之后进行了转发，并且在其他网友评论区回复曾师傅去世的谣言。曾师傅报警时呢，向机场警方举报的正是乔某转发的这个视频以及相关的评论，机场警方依法也对乔某进行了罚款200元。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感谢各位的持续的收听以及关注，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那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参与互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线连线到律师嘉宾为您答疑解难，或者此时此刻可以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896综合广播，看到之后也会帮您进行回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起身边的案件，来关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健康权纠纷的典型案例，冲动是魔鬼，一拳就砸出了10000多。来关注一下这起案例的具体的详情。东胜某小区巷子内，王某父和王某子父子俩与被告张某兄因挪车发生了口角，继而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到达现场的被告张某兄的弟弟张某弟啊，遂用拳头打了原告王某子几下，致使王某子口鼻出血。原告于当日去医院检查，并且住院治疗。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对张某兄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张某兄罚款200元，张某弟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那经过医院的诊断，王某子为头部外伤，头面部软组织损伤，头皮血肿，住院24天，医疗费用共计4695.48元。原告以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以及营养费等各项费用赔偿，起诉至了东胜区人民法院。那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二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原告身体的损害，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张某兄、张某弟于判决生效之日共同赔偿原告王某子的医疗费各项费用共计13690.4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相关的法律加付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当纠纷发生的时候，那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法律法规，而不是拳头啊！遇事需要冷静，打架后果不堪设想，结果呢都是两败俱伤。

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起邻里纠纷的典型案例，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呢发布到的一起典型案例。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件的详情来和大家说说这件事儿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包括法律知识的普及。宋某某和徐某某啊，是上下楼的邻居。宋某某一直将房屋出租给了张某某。2021年10月，小区的供暖的管网统一施压注水，在当天楼上的租户张某某不在家，下午许某某发现自家的屋顶漏水，随即联系了物业排查漏水的原因，发现是楼上的暖气片漏水了，漏到了楼下，造成许某某家的房顶、家具等多处受损。事后双方多次协商未能解决，所以徐某某诉至了东胜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各类损失共计65100元。那此案的标的虽然不大，但是既要依法解决矛盾，还要维系邻里关系。那法院接收到此案之后，也多次组织了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双方的态度僵持，原告呢对于被告处理事情的态度不积极，满怀怨气，被告不接受原告的索赔金额，坚持要进行司法鉴定，调解一度陷入了僵局。法官了解到双方当事人的诉求之后，也避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分头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工作。经过耐心的释法明理之后，双方态度有所缓和，都愿意各让一步，并且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宋某某同意赔偿许某某财产损失36000元，同时租户张某主动分担了房东宋某某的赔偿责任，自愿承担2000元的赔偿。但是调解的时候呢，被告在外省啊，无法到场。为了尽快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那通过云上法庭进行了远程的调解，并且完成了线上调解协议的签署。在这起典型的案例当中啊，法官想当事人之所想，及当事人之所急，将情理法相结合，也充分释法明理，既解决了矛盾纠纷，也维系到了邻里关系，切实让当事人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一起案例啊，这起案例呢同样啊是东胜区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信用卡纠纷典型案例，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基本的案情。原告张某呢，在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办理了借记卡一张。2019年的某日的深夜，该卡分五次被取现共计20000余元。农业银行及时以信息推送的方式通知了张某账户变动的信息。原告第二日看到短信之后，立即向被告反映了情况，并报案于东胜区公安局经侦支队。后来东胜公安分局查明有人于异地的 ATM 机进行提现行为。2020年的6月23号，该卡呢又被盗刷70元。原告继续进行报案，东胜区公安分局做出了并案处理。原告张某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涉案银行卡被他人盗刷的损失20000余元以及相关的利息。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法院也组织当

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件予以认定。法院认为，银行呢作为金融机构，具有完善系统、提高数据安全、防控金融漏洞的义务，也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防止储户的信息、密码等信息数据被轻易盗用的义务。那本案当中，根据东胜区公安局的笔录调取的 ATM 机的流水以及取款监控的视频，可以认定案件发生的异地消费卡系伪卡交易。被告无证据证明盗刷是原告恶意所为或者是故意泄露密码所导致。那原告张某对于伪卡交易无过错，而且原告发现盗刷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报警，防止损失的扩大。银行未能识别非正常银行卡在 POS 机上的盗刷行为，存在盗刷漏洞，所以说被告应该对伪卡消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那综上呢，依法判决了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原告向原告张某赔偿人民币20000余元以及相关的利息。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持卡人如果说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应该立即收集非本人使用的证据，比如说立即存入卡内1元钱，并与银行取得联系，同时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固定证据，及时止损。如果说持卡人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对损失扩大存在过错，就应该是过错程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继续通过三起本地的案例啊，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好，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大家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在10:40左右，我们在线连线到温律师啊，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您稍后可以直接参与互动。我们也再次来提示您：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稍后可以直接来拨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 AI 女主角啊，叫做方桃子。那这样的一个 AI 女孩，因在短视频平台账号主页发布的作品当中植入了某美瞳产品广告，引发了争议。方桃子在视频当中口播介绍产品的特点，以剧情种草的形式去推广产品。那不少网友认为AI 虚拟人没有真实的眼睛，根本无法试戴美瞳，也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的真实的体验。那目前方桃子主页的相关广告视频已经无法检索到了。8月6号，有媒体记者致电该公司属地市场监管投诉热线，咨询医疗器械产品是否可由 AI 虚拟人代言。接线人员表示，相关的事项已经移送了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处进行处理。AI 虚拟人没有真实的使用体验，那这种代言广告是否涉嫌违法呢？违法的法律责任由谁来承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给出的回复。那律师明确表示，该广告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法规定，广告代言人限定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的组织， AI 虚拟人无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不属于法定代言人。但是啊，不代表使用虚拟人做的广告内容就不受到法律约束。此外呢，广告法还明确了广告对于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假使用感受欺骗误导消费者，涉嫌虚假广告。同时呢，广告法还明确了要求代言人必须使用所推荐的产品，即使使用的是虚拟人，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代言人，但因其广告体验的内容是虚构的，也将依然涉嫌违法。那如果说被认定是虚假广告，从责任划分上来说，广告主应该承担的是首要的行政还有民事赔偿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广告法对其作出罚款、责令下架、吊销证照等处罚，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还需要退款赔偿。对于虚拟人所属的 MCN 公司而言，其作为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未尽到内容真实性的审核的义务，将承担连带的行政与民事责任。那么 AI 虚拟人又能否代言医疗器械的广告呢？对此律师表示，广告法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那这样的一个条款的立法目的，它也是防范借助公共形象夸大医疗产品的效果，误导消费者。那美瞳它是属于第三类的高风险的医疗器械，虽然说 AI 虚拟人并非是广告法定义的广告代言人，但是呢，广告当中让虚拟人以第一人称分享佩戴感受，对产品的舒适性能做出正面推荐证明，那在传播效果上等同于代言人背书，完全落入了广告法当中的禁止性的行为范畴，不能以AI 不是人去规避监管。因此 AI 虚拟人不可以为医疗器械去拍摄此类的体验式的推广广告。那这样的一个事件登上热搜之后，很多网友也进行了自己的这个留言和感受的分享啊。他说AI 没有真实的体验，不应该接这种类型的广告。还有人说啊，反对 AI 数字人参与产品的推广，尤其是涉及到了药品啊，包括医疗产品，那更是应该谨慎。

0: 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也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已经全线的开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好，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在今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之后呢，大家可以把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您有一些案件需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互动，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空线当中。那今天邀请到温律师之后啊，我们也会继续通过今夏爆款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让温律师普及法律知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

那这部影片当中啊，它既有一些轻松的解压的喜剧的桥段，当然也有一些直击人心的热血与温情。那如果说其实把这样的一部剧它当中的这个剧情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它也暗藏着不少值得警惕的法律风险。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邀请温律师就一些情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啊，我们让导播老师重新的连接一下温律师的电话。在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或者是说对于我们分享到的一些案例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您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来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评论区呢可以看到大家的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麻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温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
1: 好的。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
0: 您好，请讲。
2: 哦，我的头上就是大件了。首先得跟朋友的大概谁也给我解决不了，四五年来谁也给我解决不了，就叫我起诉了。起诉时的法院人喊我要这个证件，要那个证件，我上证件没见，省台得给我防盗互动，我可哪上证件了，省台的也没给，国家也没给，上证件也没有见，我这又怕谁也给我解决不了，就叫我起诉。起诉时的人也不惊爱，没这些东西不行啊。
0: 对对对，没有证据的话咱们起诉不了啊。先来问您几个问题，就是这个草场当初是谁给您分的，哪一年分的
2: 啊？
0: 草场是哪一年分的？
2: 头场是省台队给我们防盗护道，上也没给我嘛。
0: 哪年分的？
2: 哎呀，好几年了吧，那个哪一年分的来了？哎呀，我把那年代忘了，多年了，也都多年了，咱十来年也不都有吗？
0: 有没有确权？
2: 啊？
0: 有没有确权？
2: 哎呀，是的，我们听懂吗？
0: 温律师，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问这位听友吗？
3: 对，您说这个草场是您本人的，本人承包的，
2: 哎、的我
3: 你有
0: 不是承包，是给他分的。
3: 是给你分的，分的。你说这个草场，
2: 我这个老汉了，你还得给我慢慢的高声点。
3: 哦，您说这个草场是村委会给您分的，你有什么证据？比如说有确权证书吗？或者是草场的承包证书吗？
2: 哎呀，
0: 他都没有，没有证件。
2: 反正我经过大队，经过镇上政府。都给我解决不了，都叫我起诉了。
0: 对，就是现在想问您，
2: 要你的证件了。
0: 您稍等一下，就是想问您，现在我们手里头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片草场是您的，对吧？没有证据。
2: 我再等一下。
0: 这位听友，您可以听到我们的讲话吗？
2: 我再等一下，我等一下。
0: 不是让您等一下，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听到了，你说话也是叫我等一下嘛？
0: 不是让您等一下，
3: 岁数大了，这个老人家，
0: 对，
3: 那个
0: 温律师，我们就给他说一下，就是按没有证件，现在也没有确权证书，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初这片草场是分给他的。现在因为他也说到了，就是村里头镇上都没有办法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让他直接去起诉。但是起诉的话，法庭上又是要讲证据的，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像这种情况呢，你没有证据，那你很难得到支持。
2: 因
3: 为法院上呢有个叫做，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听温律师来说好吗？

0: 您稍等一下，您不要说话，我们让温律师来跟您说。
1: 行行行行
0: 啊，
1: 行，
0: 好，好，
2: 对，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哈，此类的证据你没有，承包证书呀、确权证书都没有，那你打这场官司很难得到胜诉。你让村委会给你出一个证明，证明呢这块草场是您的，您承包的，这时候可以进行诉讼。如果什么证据也没有，因为呢法院有个谁主张谁举证，那你很容易败诉，打官司又花钱又败诉，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吧。
0: 温律师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村里头不能给您直接出这个草场是您的相关的证明的话，那您也容易败诉。
3: 图册是我的证明到哪了？
0: 就是谁给您分的这个草场，您去找谁开证明？
3: 是我的图册证明都大队给我给了，给了。可是这能证明不行吗？
0: 为什么？
3: 不知道，不知道，法院不都是啥意思了吗？
0: 就是没有盖章，或者是说有没有就是盖章？
3: 哦，那个都大队给我出了，出了，反正我拿他们这个可法院给。就给我写个证状也写，没人给我写，不给我写嘛，不叫我这上嘛，起诉嘛，不给面嘛。
0: 那位女士她应该怎么办？
2: 那你不接案，
3: 我也不知道
2: 出一个不予受理通知书，这个大爷让他出一个不予受理通知书，然后你再出中院再申请上诉。如果呢，确实这个不属于立案的范围，那你这个案子肯定是没法立案。
0: 温律师说了，就是如果说现在确实，咱们当地的法院不予受理，你让他出一个相关的证明，不予受理通知书，然后咱们到市中院去继续上诉。
3: 上诉人家不接案吗？证明都有了，
0: 市里头也不接案吗？
3: 这个证明有了。
0: 那说明他这个证据，温律师他是不是，不符合这个证据的相关的规定？
2: 对，
3: 大
2: 队你
3: 的
2: 吗？
3: 那就是大队出那么证明，盖的来不出嘛，没有接。大队该盖的早早出的证明，我有几个人有多少草场，这个大队有了吗？这个证明有了。
0: 那您的草场是被谁占的？草场被谁占了？
3: 草场被我们侄子占了。
0: 那温律师，他这个应该涉及到，就是说，可能分给了就是某一户，然后户里头又有这个自己再行分的这种第二次分配，是不是？
3: 我这个事情该咋解决？这叫他占着啊，也是咋解办了？
0: 温律师，
2: 像这种呢啊，立不了案，说明你这个根本不符合起诉的标准。
0: 对，
2: 我建议这个就没法立案。
0: 好，温律师给您说了，就是如果说这个确实中院您上诉之后人家也不立案的话，那他就根本不符合这个立案的标准，您的证据也是不规范的，那我们就再找其他的办法好吗？
3: 再弄啥办法？
0: 这个法律上帮不了您了，您就是找一下当地的部门吧，或者是说您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参与一下航风热线的节目好吗？
3: 哎呀，我这么顺利接，我挺不好意思。
0: 行，那我们节目过后吧，给您回电话啊。您打航风热线电话，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再参与这个电话的互动。好，再见啊，这位听友。问题温律师大概已经给回复清楚了，那但是具体的细节呢，因为这个双方在我们线上沟通的过程当中，它是其实存在这个沟通不畅的问题啊，我们线下再来帮这位听友来回复。我们也再次提示听友，类似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年龄比较大，我们沟通不畅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身边有年轻人，对吧？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对吧？我们来帮助沟通一下，更加的顺畅一些。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温律师来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要说到的这部剧啊，一部国漫《八仙》。那其实这部剧当中也有一些法律知识点是需要我们来共同了解的，我们继续来通过故事情节再现的普及法律常识。好，温律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 在影片当中，八位凡人啊，为了闯入藏宝阁获取财富，假扮神仙开设了这个道观，骗取全城百姓的信任和追捧。那此举虽然说是这个神话背景之下的一个喜剧的设定，但如果说放在现实社会，以虚构事实骗取他人信任并且谋取利益，那可能触犯到哪些法律的红线呢？您来给大家说一下。
2: 对，这八位凡人呢，假扮神仙经营道观，骗取百姓供奉的这个行为，若置于现实的法律框架下，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呢，八人各怀鬼胎，以搞票大胆为目标，具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直接故意。八人本为凡人，却伪装成神仙，对外宣称有求必应，使百姓相信其神仙的身份，而自愿交付的一个香火钱。其实呢，这时候呢，八人呢因此取得了较大数额的财物。该行为呢属于虚构事实，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认识。被害人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了解了一个财产，这时候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从规范宗教事务管理的角度来说呢，我国呢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若神仙属于宗教的教职人员，凡人扮神仙则应认定为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或者骗取钱财的违法行为，可能受到行政治安管理处罚甚至刑事追责。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假扮的行为他已经涉嫌到违法了。那在故事当中啊，八位凡人挖地道取宝藏，计划潜入只有神仙才能通行的藏宝阁，目标呢直指藏宝阁当中的巨额财富。那这在刑法上又如何定性呢？如果说取走的它是无主宝藏或者是遗忘物，那法律评价又是否不同呢？温律师。
2: 对，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盗窃呢，是指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影片中挖地道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秘密窃取手段。无论藏宝阁的所有权人是神仙还是凡人，只要财物处于他人的合法控制之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既符合盗窃罪的一个构成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八位凡人的目标是十辈子花不完的泼天的贵，极有可能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加重情节，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刑事处罚。即便行为人辩解以为是无人看管的一个无主物，介于藏宝阁的封闭性和控制状态，客观上仍属于他人占有的一个财物，那应该以盗窃罪追究。不论自取即为偷，无论目标多么诱人，手段多么巧妙，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对，所以说他们八人的行为已经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了，将涉嫌到违反刑法当中的有关的规定。那在这部剧当中啊，曹国舅明知钟离权等人不具有神仙的资质，却以获取其承包道观、挖通地道之后取得财物当中的一定份额为目的，帮助办理承包手续，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温律师。
2: 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的形式，构成犯罪的应予依法认定。陶国舅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谋取其未来获益中的一定份额作为对价，违反规定，为汉钟离等人办理承包手续，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其行为上实质上系预期收益为标的的权钱交易，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受贿罪论处。
0: 对，所以说在故事当中啊，曹国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钟离权等人办理承包手续的话，涉嫌到违反了这个相关的法律，应该以受贿罪来论处。今天我们在线邀请到的律师呢，来自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我们继续在每期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 也来提示各位，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有一些案件需要代理，我们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您可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729直接来找到温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温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亚，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感谢温律师，再见。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

好了，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首先呢，节目一开场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吴克群的《即兴的事，烂尾的诗》。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24年的9月，其实当时呢是以单曲形式发行的。说起吴克群，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为你写诗。时隔多年呢，他依旧在用音乐诉说着感情的感悟。其实整首歌的氛围呢是比较饱满的，歌词呢也说破了很多人的情感常态，那就是很多爱意来得匆忙，随口许下的誓言最后都没能兑现。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吴克群也想传递一份释怀的心态吧，不必为没有结果的过往反复内耗，也想告诉大家坦然告别就是最好的选择。为您带来的是即兴的事，烂尾的诗，吴克群。

一曲听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下面呢，这首歌我们要为您推荐，这刘若英的《满满》。歌曲呢是2013年的5月10号发行，收录在了她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刘若英的声音呢，其实她是自带那种岁月沉淀的故事感的。这首歌呢，当然也跳出了她以往伤感情歌的风格，曲风呢比较温暖轻快，讲述了被爱意包裹、生活被细碎美好填满的踏实的幸福感。歌词呢是由陈伟霆作词，由陈默共同完成。创作阶段呢，其实刘若英当时呢已经步入了婚姻，心境呢愈发的平和。她想用这首歌告诉大家，长久的陪伴、点滴的关怀，就能拼凑出人生满满的圆满。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满满》，2013年5月10号发行。

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的温柔，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王力宏的天涯海角。歌曲呢是2010年的8月上线，当时呢是收录在了王力宏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转折吧。作为华语乐坛的全能创作音乐人，王力宏在这张专辑里面呢，把标志性的很多中式的曲风发挥到了极致，中西乐器融合的编曲其实层次感特别的丰富。《天涯海角》也寄托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为您带来的是王力宏2010年发行的一首《十八般武艺》专辑当中收录的《天涯海角》。

听完王力宏的演绎，我们切换到女生的曲目张乃吉《那么远那么近》。这首歌呢，发行于2024年7月，收录在了他个人专辑《你不是风平浪静的海》当中的一首。整首歌呢，其实是表达了爱情里面最拉扯的状态，把爱而不得的纠结在这首歌当中呢，其实体现得特别的好。为您带来的是赵乃吉《那么远那么近》，发行于2024年7月。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乃吉《那么远那么近》。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张信哲在1997年12月发行专辑《直觉》当中收录的《心情卡片》。这首歌呢，是由姚谦填词，当然也是张信哲的音乐风格转型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歌曲呢，是以雨天为情绪载体，却把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化作了一张写满心事的心情卡片，字字句句都藏不住的一种牵挂。为您带来1997年张信哲《心情卡片》。

0: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现在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2007年的十月杨宗纬推出的《幸福的风》，收录在了他第一张专辑叫做《鸽子》当中。杨宗纬的嗓音呢是比较有沙哑感和颗粒度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和嗓音，他呢其实在歌曲当中的那种情绪的把控比较强，所以呢在歌曲当中的感情的表达也会很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创作者呢希望通过这首歌去传递温暖，过往的伤痛呢都会被爱意抚平，总会有一份温柔向你奔赴而来。为您带来的是《幸福的风》，杨宗纬，2007年10月5号发行。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2008年的12月12号发行，收录在专辑《爱的诗篇》当中。梁文音通过选秀节目出道，那她的嗓音呢是高亢又饱含细腻情绪表达的。当然呢，这也是一首典型的遗憾的情歌，旋律呢层层递进，副歌呢爆发力是非常足，精准地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为您带来的是《很久很久以后》，梁文音2008年发行。

听过了梁文音的很久很久以后，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叮当的可以不可以。这首歌呢是2007年的7月发行，收录在了他的也是第一张专辑《离家出走》当中。叮当呢，他的嗓音是比较有穿透力的，而且高音特别的稳，所以这首歌呢当时也是五月天的阿信参与了填词，文字画面感极强，当年呢一经发布就风靡了大街小巷，常年稳居 KTV 的金曲榜榜首。为您带来的是《可以不可以》，2007年的7月发行。

正你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梁静茹《没有人像你》。这首歌呢是2012年8月10日发行，收录在她的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梁静茹当然特别擅长捕捉爱情里面细碎的这种伤感，这首歌呢就唱出了告别一段感情之后，走遍人山人海，再也遇不到相似灵魂的执念和怅然。为您带来的是梁静茹2012年8月发行《没有人像你》。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见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德胜西互通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性天气。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中雨转晴，15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到22度；树林沼镇中雨转晴，17到26度；西泥镇多云转晴，14到24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3到24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晴，14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到26度；阿勒腾席勒镇中雨转晴，15到24度；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4到25度；乌审照小雨转晴，14到24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中雨转晴，15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到22度。

今天呢，天气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啊。现在外面的雨虽然说是停了，但是呢，地面的还是有一些积水的，较为湿滑。希望大家行车路上能够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呢，我们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普降，普遍的都有一个中到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啊。天气呢非常的舒服啊，空气呢比较清新，但是呢路面呢还是较为湿滑的，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有一个地方啊新增了一处违法的电子的一个抓拍啊，在哪里呢？在鄂图克旗棋盘井镇。为了进一步加强鄂图克旗棋盘井镇迎宾大道停车秩序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鄂图克旗大队决定在以下区域启用电子违停抓拍系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进行抓拍取证。现将启用违停抓拍系统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首先呢是电子的监控设备，具体的抓拍路段为鄂图克旗棋盘井迎宾大道与棋盘井东街十字路口向北棋盘井政务大厅西沿线。设备启用时间为以上的路段的电子违停抓拍系统于2026年8月26号正式启用。那8月11号到8月25号呢为公示期。主要啊就是机动车违反这个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虽在现场但是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凡在上述路段违反规定停靠的，鄂图克旗交管大队将会依法予以处罚。在这里啊，尤其是棋盘井的朋友们注意了，这段路啊不让随便停了，大家呢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秩序。在这里呢提前的跟大家来公示出来啊，防止大家按照以往的习惯往那儿一停啊。

给大家这个造成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部分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在包头落下帷幕。本届16运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与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鄂尔多斯足球健儿发挥出色，共夺得6个冠军、1个亚军、1个季军。8月10号，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项目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空港物流园区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实战训练基地开幕。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国各省市近90支精英队伍、近500名运动员将齐聚伊金霍洛奇，展开激烈的空中较量。8月7号，2026年鄂尔多斯市青年电商培训班暨青云内蒙古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在鄂图克前旗收官，青年选手同台比拼，以直播助力乡村振兴。8月的杭锦旗巴拉贡镇，3000多亩朝天椒由绿转红，进入了挂果的关键期。与往年各家各种不同，今年的这些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8月7号，普法音乐会暨普法集市活动在康巴什区宪法公园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举办。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外交部发言人10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我国法院成功化解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轮碰撞纠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菲律宾吕宋岛山体滑坡，致4人死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

0: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德胜西互通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说说啊，在自然灾害当中造谣啊。8月10号，一男子发布了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过警方的调查，2026年8月9号，高某某，男，60岁，为了博取流量，运用 AI 软件生成了涉台风的相关视频，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了网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高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在这里警方也是提示了，当前啊，全市呢正在有序地开展抗台防汛工作，对于此类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请市民群众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面对台风还有和所有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要随意转发没有官方证实的网络消息，自觉抵制各类博眼球的虚假信息。我们每个人啊，都要自觉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共同助力防灾防汛、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你我共同献出一份力。再来说说保护环境啊，喝酒啊，喝醉了不是你破坏环境的借口。8月10号，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人民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呢，网传两名男子将生活垃圾倒进大海的相关视频，我镇立即开展了核查处置，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经过核查，8月9号20:30，陇田镇石坑村村民林某、方某两人酒后呢，在海边将生活垃圾倾倒入海。事件发生之后，我镇迅速组织人员对现场垃圾全面清理，彻底清运，目前已经清运完毕。同时呢，执法部门对林某、方某两人开展调查取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压实管护责任，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群众普法教育，坚决杜绝乱倾倒生活垃圾等行为，切实维护环境整洁。酒后啊，不能够成为肆意破坏环境的借口，向大海倾倒垃圾，既污染海洋生态，也触碰法律的红线。我们呢，要知法守法，爱护海洋环境，发现污染环境的行为啊，可以及时的去举报。我们要敬畏自然，爱护环境，这是每个人的基本底线。接下来得给一位挖机师傅啊点个赞，举手之劳啊，帮助农村民们啊解决了燃眉之急。8月9号的江西宜春，挖机师傅工作完，哎，发现啊在农田的水渠堵住了啊，不畅通，于是主动的去上前清理了淤泥和杂草。当事人曾师傅表示，哎呀，农民大叔种田他也不容易呀，我刚好你也是路过，就想着能够帮一把就试一把吧，我用了3-4分钟啊，用人力呢起码要1-2天才能疏通了。举手之劳解农户燃眉之急，不求回报的善意平凡却很有力量，普通人的暖心举动格外的打动人心。力所能及之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多伸出我们的援手，小善啊也能汇聚成大温暖。给司机点赞。接下来就不能给点赞了啊，修剪树木啊，那是很多都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啊，防止树木啊这个倾倒啊，或者是阻碍这个行车视线。但是你这样破坏性的修剪实在是让人说不过去了。8月10号，此前呢有居民通过12345政府热线反映，称广西科技大学职工生活小区内有多棵绿化树木被物业呢以这个剃头式过度修剪，质疑物业涉嫌违规操作，希望相关部门依法处置。接报之后呢，城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城区绿化所工作人员迅速地赶往了科大职工生活小区，开展了实地的勘验核查。在现场呢，执法人员看到小区内多棵绿化树的树冠
枝桠全部被砍掉了，就剩下光秃秃的一根棍儿了。原本枝繁叶茂的绿化树变成了光秃秃的电线杆。经过绿化所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研判，逐株清点之后啊，小区内共有19棵绿化树木被过度修剪，物业呢违反了柳州市城市绿化条例的相关规定，违反规定修剪树枝，按照每株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标准处以罚款。据此呢，城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物业公司过度修剪19棵绿化树的行为处以了每棵1000元，共计19000元的罚款。面对处罚呢，物业公司表示接受，并且承诺啊一定会吸取教训，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出现。8月4号，物业公司已经到银行缴纳了罚款。树木呢，它不是你想怎么修剪就怎么修剪的，物业野蛮的剃头式修剪，不懂法规乱操作哈，该罚。绿化养护要讲究科学守法规。那居民发现毁绿违规这个毁绿的一个情况呢，可以拨打12345来反映，让我们来共同守护城市的绿化环境。

再来再说一说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啊，实习生啊竟然这个发朋友圈没把患者的隐私部位打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8月11号发布了情况说明啊，针对媒体报道的以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我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开展了全面的调查核实工作。经过初步的核查，涉事人员为我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表示，该院始终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坚决零容忍态度，下一步将会依据调查核实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这也是给他生动的上了一个入职前的一课啊。此前消息呢，8月9号一则朋友圈截

图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疑似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实习女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的照片，其中一张呢，为给患者打码，露出了隐私部位。那患者的隐私呢，是不容随意的曝光的。把手术现场未打码的照片发朋友圈，严重的违背职业操守，医疗保密底线绝对不能够被突破。医护以及实习人员呢，一定要紧绷隐私保护的这根弦，不要拍摄、不转发患者的相关画面，守住伦理道德。希望呢，这位实习护士啊，能够好好的记住这一刻，再也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也给其他的实习人员啊、医护提了个醒啊，手术期间一定要守住伦理底线。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

0: 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7: 谢
8: 谢
7: 你，
8: 谢
7: 谢
8: 你，
6: 谢谢
8: 你，
6: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9: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交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0: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1: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少一些整改，多一些日常在线吧。养猪场污染触目惊心，良田沦为了荒地。因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呢，一些村民甚至是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去居住。近日呢，央视新闻财经调查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一乡村排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乱象。有养猪场的环保设施啊，是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导致紧邻排污点的连片农田土质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的功能。报关的当晚啊，就发布了通报，已经联合调查组连夜去整改。这是不曝光不整改啊。那曝光以前干什么去了呢？媒体一曝光，当地连夜发布通报，连夜整改，这种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不过呢，当地排污严重影响了村民生活和生产，问题存在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非是应有的常规治理路径。这种怪象不只是个案啊，最近这次在很多次的这个公共事件当中都有过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连夜整改，反复上演，暴露出常态化的监督机制的失灵与治理责任的悬置。此次呢，这个云溪县乡村排污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甚至是肉眼可见，可触可感的。例如，表面上养猪场配备了三级污水沉淀池，看似合规，但实际上是弄虚作假，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够识破其伎俩。沉淀池底部啊，仅为一米多厚的松软土层，完全未按相关要求进行混凝土硬化和防渗的处理。污染问题严重，明晃晃地沦为了应付检查的道具。这种情形啊，能够存在多时，说明当地的相关部门的常态化监督就像是个稻草人啊，假样子。收到举报，环保部门到场之后呢，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呢，也仅仅是对渗坑的表层进行简单的抽吸和覆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

改多少有些掩耳盗铃的意味了，暴露出了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时的懒政心态。此类排污问题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是这些声音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媒体曝光之后，相关的事件被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问责压力穿透行政层级，打破了监管的惰性，迫使相关地方和部门啊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这种媒体曝光后连夜整改的操作看似高效，但它副作用也很明显，它让民众觉得不曝光就没人管，地方对舆情灭火的重视超过了常规监管的防火，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治理逻辑的倒置。此外呢，曝光后的运动式执法整改若不能转化为常态化纠错机制，其整改效果也是存在一些疑问的。所以说啊，在媒体曝光之后，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和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也很必要，但这不能代替平时的监管和治理，少一些连夜整改，多一些日常在线，这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意，不要一曝光才治理。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聊一聊啊，烦人的弹窗广告，真的很烦人。弹窗广告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了最大的受害群体。近日呢，安徽黄山一景区，一位大爷呢，本来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下这个鱼灯表演，不料啊，手机里的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啊，却藏在犄角旮旯。大爷是手忙脚乱啊，最终无奈放弃拍照。无独有偶，日前呢，浙江温州海泾区一老人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屏幕突然弹出了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划走了4800余元。相信呢，这样的场景呢，很多老年人都遇到过，毋庸讳言，这些轻易弹出而又极难关闭的广告，就是针对老年人眼神不好、手指不灵活、缺乏网络经验等特点有意设计的，甚至啊，就是在精准的去围猎老年人。本该呢让生活更加便捷的智能手机，变成了收割老年群体的牟利工具，这不得不让人反思一个命题，该怎样呵护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权益呢？其实啊，这类连环弹窗、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也并非是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我国广告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互联网弹出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地去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进一步划定了红线，禁止关闭标志啊，虚假难识别，关闭后反复弹窗，需要多次点击才能关闭广告等行为。只是呢，很多平台把广告主啊，把这些明确规定当成了耳旁风。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有媒体报道，一些头部的 APP 的弹窗广告单日的收入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而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未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恶意弹窗、诱导点击，广告主呢作为第一责任人，最高处罚100000元。收益顺差之下，这些 APP 和广告主自然不惜以身试法。因此啊，一方面呢，针对恶意的连环弹窗、虚假关闭按钮等违法乱象，要加强处罚，乃至处罚到具体责任人，并且处罚经济处罚之外的措施，像什么建立黑名单呢，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一些从业的限制等等。另外一方面呢，适老化不只是要一味的做加法，很多时候呢，只需要做一做减法，让手机呢回归到最初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呢，社交平台上不少的年轻人表示啊，自己重新爱上了那种带按键的小屏的老年机。这种现象啊，其实就是对越来越复杂纷乱的智能手机世界的无声抗议啊。而老年机之所以叫老年机，并不是因为专门为老年人设计，而是这老款手机功能很简单，界面很清晰，软件很干净。这些特点呢，是当下智能手机应该重新找回的。截至2025年的12月，我国60岁及其以上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73亿，银发族正在以庞大的阵容融入社会数字生活。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啊，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问题了，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

亿的民生课题，不能总指望着子女回家啊，帮父亲啊父母呢来清一清手机，也不能让手机退回到按键时代吧。关键啊是让智能、便携、安全达成平衡。数字时代的文明标志之一啊，就是技术向善，俯身包容弱势群体。老人想拍下生活中一个美好的瞬间，不该那么难啊。

0: 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1: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0: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2: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3: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2: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4: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说一说婴儿不能吃的蜂蜜。有谣言说啊，这蜂蜜呢甜甜的，很有营养，可以喂小婴儿吃，这是不可以的，千万不要这么做。一岁以下的婴儿啊，不应使用任何形式的蜂蜜，因为蜂蜜在酿造和储存过程中可能被肉毒杆菌、芽孢污染，常规家庭烹饪和巴氏杀菌都无法将其灭活。成人呢和较大儿童的肠道菌群呢已经很成熟了，能够有效地抑制这个胞芽生长并将其排出体外，但是婴儿的消化道系统呢截然不同，肉毒杆菌芽孢一旦进入婴儿的肠道，可能会迅速的繁殖并且释放肉毒毒素啊。这种毒素呢可以阻断神经与肌肉之间的信号传递，导致婴儿出现便秘、哭声减弱、眼睑下垂、吞咽困难和四肢松软等症状，严重时会造成呼吸机麻痹，危及生命。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的建议啊，就是婴儿满一岁之前应该严格避免纯蜂蜜、加工蜂蜜以及任何含蜂蜜的食品。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千万不要相信说什么啊甜甜的蜂蜜啊，那么健康婴儿吃没问题，千万别给婴儿吃啊。接下来再说说水果，很多人说啊，酸的水果含糖量不高，这是真的吗？其实啊，水果的酸味和含糖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水果里面的酸呢，其实是有机酸，比如说柠檬主要是柠檬酸，有机酸还包含了苹果酸、水杨酸等。有机酸浓度越高，水果的口感啊，通常是更酸的。不过呢，含糖量也会影响人们感知的水果酸甜口感。比如说含糖量高出这个含酸量，水果吃起来就比较甜，反之呢就较酸。由于水果中的有机酸含量和含糖量都不同，有可能会导致误判。比如说啊，菠萝的口感比草莓要酸很多，但是菠萝的含糖量差不多是草莓的两倍。此外呢，柠檬虽酸，但是含糖量仅6%到8%，山楂酸，但是呢含糖量高达了20%以上。因此呢，判断水果含糖量不能够仅凭味道酸不酸。好，看时间的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0: 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2: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3: 哎呀，这说带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4: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3: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4: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4: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5: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4: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5: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7: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1: 请问前段时间是不是抓住两个共产党人，一个叫侯飞，一个叫杜鹏飞？
12: 对面一听，这怎么情报掌握得这么及时啊？
11: 嘿，我们是抓住了两个共产党人。那现在把他送到衡水来，我要……
12: 他刚想说我要把我爹救回来，这话到嘴边啊又咽下去了。这可不能让对方知道，如果知道这自己老爹落到敌人之手，自己假公济私来救这个自己的父亲，那以后这画饼子可被别人抓住了。他紧忙改口，我要提审这两个人，我这里有一个大案件啊，怀疑和他们有关。
11: 对面一听，这俩人呢是特高课压着呢，放这儿也没什么用，反正是日本人的手中，那就给你送过去吧。
12: 这小毛利又说了，
11: 你把他送到衡水城外有一个南港坟地啊，越快越好，派车送过来，然后你的人就可以撤回去了。
12: 那对面一听，行，听你的啊，回头咱再喝点。俩人就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这毛利把电话放下，

0: 又看了两遍这封信，看得浑身发凉啊。他看了下手表，现在已经是11点多了，这时间紧迫，不容多想，立刻把猪头小队长叫过来，把信递给了他。
1: 你带领20个人，不要声张，全带上武器，见机行事，把我父亲一接过来，立刻开枪，几个土八路的，让他们撕了撕了地勇。
2: 嗨，
1: 你快去。
0: 猪头小队长还没出去呢。
2: 请问毛利军是怎么被抓住的？
1: 八嘎，这个不要问，妈，那个女人也不要提，免得声张，知道吗？
2: 嗨。
0: 小子出去了，喊了20个快枪手准备啊。咱们压下这边不说，单说那保定城。侯飞和韩猛两人被五花大绑吊着呢，正打呢，突然一个日本兵跑过来。
1: 司命文森，等等，停手。
0: 这行刑这个汉奸回头一看，来的是日本人，吓得把这鞭子也扔在地上，立刻站起来打了个立正。
3: 长官，什么指示？
1: 把人带走。
3: 是。
0: 几个小汉奸压着侯飞和韩猛就上了车了。侯飞就觉得不对劲儿。
3: 我说大个儿，咋回事啊？怎么转移了呢？
0: 韩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啊，这是不是有啥情况啊？
3: 我跟你说，一会儿机灵点儿，看道上有没有机会跳车。
0: 很快就来到离南岗子坟地约有5-6里地的光景，就看前面呢，很多日本兵，大概有个20-30人呢，为首的是猪头小队长，拦住了这囚车之后，保定方面的日本人员也跳下去，和猪头小队长简单的做个交接工作。毛利带着猪头小队长，这日本兵就问：
1: 到底为什么要把犯人拿到这里啊？你们要什么？
0: 猪头小队长白了他一眼：
2: 神个脑瓜骨，还不是大情圣闹出来的事。
0: 他说这老毛驴是大情圣，对面也不明白。猪头小队长知道话说多了容易惹麻烦，摆了摆手：
2: 把人放在这儿吧，你们离开。
1: 嗨。
0: 对面这保定的人员把侯飞和韩猛就拽下了车，交给了小毛利和猪头队长。这些人呢，开车回保定了。猪头小队长看着这俩人身上这伤啊，这个惨呐，可是这俩人呢，嘴还一直不闲着。
3: 怎么着，活埋是吗？你侯爷爷我怕这个吗？
0: 一旁的韩猛还说呢：
2: 小日本鬼子，你太小瞧我们了，我们死也要站着死。
0: 猪头小队长没和他废话，
1: 把他们推过去，
0: 就向着远处那个坟地走。
1: 走。
0: 跟着小毛利和猪头队长来的有这么20个日本兵，剩下的都是伪兵和汉奸狗腿子，其中就有昨天晚上忙了一宿的丁有才呀。这丁有才精通日语，又善于奉承，颇受日本人的赏识。
3: 你们俩可听着啊，一位毛利元田先生被你们八路给请去了。
0: 本来是抓，他不说抓，说请，
3: 要用你们两个交换，明白吗？老实点。
0: 侯飞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原来是这样。

0: 样啊，我以为要活埋我俩呢。不过侯飞嘴上可没求饶。
1: 哼，我就说嘛，你总不能请大爷到这儿喝茶了呀。
0: 这些人进了南岗子坟地，小毛利远远就看见一口大棺材，这一阵风吹过，刮得沙土起旋，那风声特别像鬼哭狼嚎啊。丁有才觉得头皮发麻，不由自主的直哆嗦。侯飞和韩蒙两人被压在中间，快枪手燕翅排开，左边是毛利，右边是猪头小队长。这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
2: 别动。
0: 棺材后面站起来一个人，这人走到棺材前面，丁有才又是一哆嗦，眼睛瞪得多大呀，跑到毛利面前，指着棺材方向，
3: 太君太君，这人叫萧峰，是第三军战区侦察大队大队长。太君呐、啊，这小子可有两下子呀。
0: 萧峰看到丁有才奴才的样子，忍不住发笑，把枪在食指上转了个圈，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本来这杜鹏飞和秀儿死活不走，一定要在这里支援萧峰，但是萧峰想啊，这人越多事儿越难办，自己一个人轻装上阵，免得到时候再出现麻烦，就让杜鹏飞带着秀儿先回了全林山。临走前，秀儿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就这样，现在这里只有萧峰一个人，但是他充满了信心呐、
1: 啊。前面是毛利太君吗？
2: 你得什么的干活？
0: 毛利向前走了两步问道。
1: 萧峰轻轻一笑，你们都别动，你不想见到你父亲吗？他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0: 说完，这萧峰把棺材打开了，里面传来了这老毛利歇斯底里的喊叫，
4: 那不要开火，别开火，我这里很危险。
0: 冯克成和老毛利被绑在一起，这冯克成也跟着帮腔，
3: 别开枪啊啊！我们俩在一起呢，你千万要小心呐、啊，不要开枪打他呀。
0: 萧峰等人商量好了，在这杜鹏飞他们走之前，把这日本人的嘴里的布给取出来了，一会儿还得让他喊呢、啊。他越喊，这小毛利心越软啊，你总是心太软呐、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啊。小毛利一听自己的父亲呢、啊、就在这棺材里，紧忙大喊，
4: 杜桑，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生命有没有受到危险？
0: 老毛利还是翻来覆去的，
4: 你不要开枪，这里很危险。
0: 萧峰说了，
1: 毛利，让你身后的日本兵用摩托车把我的两个人送过来，快。
4: 你要干什么？
0: 萧峰摆了摆手，手上抓着一条像绳子一样的。这毛利不明白，萧峰说了，
1: 这个是地雷的引线，现在就在我的手上，你让你的人骑着摩托车把我的人送过来，我们仨一起骑摩托车离开，然后我就放了你的父亲。如果你胆敢对我们动手，向我们开枪，我就拉动引线，你这老父亲可就活不了了。让他们两个过来。
0: 这毛利万没想到萧峰会来这么一手。他转身看了看身后的日本兵，
4: 带他们过来。
1: 日本兵听到后，就把这侯飞和韩猛塞到了跨斗摩托车啊边上的座位上，俩人挤在一起。日本兵开着摩托车就过来了。侯飞看见萧峰，心里这个乐呀、啊：“
3: 老萧啊，你挺好的呀！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呢。我昨天还跟这大个说呢，我说咱来这儿就是来玩的啊，来转一转，就跟住店一样，也就待一两天。”
1: 韩萌啊，怼了他一下子。哪儿那么多废话？这摩托车就停在了萧峰面前，车上的日本兵慢慢向后退去。萧峰一手拿着引线，一声说：“你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不然把你们全都给炸死。”说完，萧峰迈步跨上了面前的摩托车。“都别动啊，现在你们向后退，一直退，等到我们走的时候，你们才可以上来。听见没有？”“
4: 你这个八路！”
1: 这小毛利气的，可是没办法，只能听人家的。“
4: 向后退！”
1: 这汉奸伪兵外带日本人纷纷向后退着。萧峰一开油门，这摩托车往前窜了一步，然后萧峰还喊呢：“侯飞，这引线放到你手上，一会儿看准了。”“
3: 好。”
1: 侯飞很配合，就接过萧峰手里这根绳子。日本人吓了一跳：“你别没整好，直接给拽爆炸了。”纷纷一惊：“
4: 哎，就这么的。”
1: 侯飞呀，看了看：“
3: 别急，我手头有准儿，你放心吧。啊，往后退。”
1: 众人又往后走几步，侯飞一看，这哪是什么引线呢？“
3: 哎，我说老萧啊，你这个……”
1: 旁边的韩猛怼了他一下：“
4: 什么引线呢？就破麻绳子。吓唬日本人的。”“
3: 啊，我知道了。哎，引线，对，那我啥时候拽呀？”
1: 侯飞这一声啊，可给日本人吓一跳：“
4: 求他妈的，不要拽！”“
3: 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啊，说话算话的，绝对不会拽。你们给我待好啊！”
1: 萧峰冲着远方的日本人大喊：“你们日本人来到中国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你记住，我萧峰日后会来找你们的。”说完一脚油门，这摩托车是绝尘而去。这侯飞手上抓这根绳子也就能有10米之长吧。众人看着侯飞拽着这引线，好家伙，拽到头了，吓得一下扑到地上，以为这棺材里会爆炸呢，结果就看这绳子趟着地、跟着这摩托车是扬长而去啊。这毛利气的：“
4: 八嘎，
1: 这哪是什么引线呢？这不就是个破麻绳子吗？”紧忙就往棺材处跑。到了棺材口一看，自己的老爹啊，老毛利和这剧院的冯掌柜绑在一起呀、俩人被捆得跟个粽子似的。“
4: 杜桑！”
1: 小毛利一下跪在这棺材口，结果众人上去把这俩人拽出来。冯掌柜的还添油加醋呢：“
5: 太君呐，你得为我报仇啊，我的侄女被害了。”“
4: 那怎么回事？”
1: 旁边的老毛利呀、一瞪眼睛：“
4: 潘哥，你不要问了，都是我的过错，我们先回去。还有丁有才那个家伙呢？”
1: 丁有才一听叫自己，紧忙过来了， 老太爷呀，您没事吧？

0: 哎的，通八路的家伙，
1: 上去就一个大嘴巴，丁有才都给打愣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在这个萧峰把他们关在地窖里的时候，冯克成这剧院掌柜的，一直在添油加醋，就说要去救这老太君，结果丁有才一直拦着，丁有才也不检查厕所，他有鬼，别的话没听进去。这丁有才的这些坏话全记在心里了，这起来就给他一巴掌，
0: 你的通八路的家伙。
1: 丁有才打愣了，
2: 我通什么八路啊。
1: 小毛利一看他爹这么生气呀，紧忙回身对日本兵说，
0: 把他押起来回去严刑拷问。
2: 哎，太君，我是冤枉的呀，我一心为日本人办事啊。
1: 这小子被抓起来了，回去之后那是严刑拷打。咱们压下这边暂且不说，单说萧峰、侯飞、韩猛三人，这救了三人之后，这摩托车顺着这大道猛开呀，就怕后边日本兵跟上来。拐过几个羊肠小道，把这摩托车推进了青纱帐中，三人又在苞米地里待了半宿，看这风头过去了，这才从苞米地里出来。当天这萧峰就问了，你们两人被谁抓住的呀？侯飞紧忙说，
2: 不知道啊，不过看样子很厉害呀。当时回到这圣清宫，我们俩想去帮忙，三两下就被那仨日本人给整住了，其中俩男的一女的，那女的那功夫我都没看懂，就给我整趴下了，然后就送到了保定的特高课，随后他们交代了一下就走了。这没有你，我们俩死定了呀。
1: 哦，三个日本人，那一定就是那个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啊。萧峰沉思了一下，干掉了圣清宫的那个情报人员，还剩四个，看来这四个家伙也不好对付啊。
3: 萧峰啊，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鹏飞和秀儿呢？
1: 韩猛问上了。哦，他们呢？我先让他们回到全林山去了。
2: 啊，回全林山了？
1: 是啊，咱们现在我看也差不多了，也赶往全林山吧。
3: 好。
1: 就这样，三人赶往全林山。三人又把摩托车从这高粱地里推出来，专走小道，很快就赶到了全林山。到山脚下又把摩托车藏起来了，三人顺着山路往上走，突然呢，这树后就窜出两个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到山脚下又把摩托车藏起来了。三人顺着山路往上走，突然呢，这树后就窜出两个人，原来是暗哨啊。哎，这不是萧峰吗？
1: 是我，高大成在吗？
2: 在在在。
1: 还有鹏飞大哥和秀儿姑娘也都回来了，我现在去报告。
0: 说完其中一个跑着先进了全林寺。高大成听杜鹏飞和秀儿姑娘说了萧峰的情况，正为萧峰等人担心呢。就这么个光景，外面进来报告说萧峰已经到了。
1: 几个人？
0: 高大成紧张地问。
1: 三个人。
0: 好，高大成一听三个人，那就是成功了呀。杜鹏飞和秀儿姑娘也特别的高兴，一起到山门外迎接，那就甭提多激动了。
1: 萧峰同志，快赶紧进来。
0: 很快几个人被迎进到大殿，安排人准备饭。高大成把自己在家组织队伍的一些情况对萧峰说了。萧峰、杜鹏飞、秀儿、韩猛、侯飞几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庆祝着侯飞和韩猛死里脱生。侯飞呀，这个感激呀，
3: 多谢你了老萧啊，没你我交代在那儿了。
0: 哎，说这个干嘛呀？几个人简单的吃了点东西，高大成向萧峰汇报一下。
1: 你们走之后啊，我们这个队伍又壮大了，十里八村来了不少青年，现在咱们已经有70多人了。武器装备呢，我们又打了2回日本兵，又得了20几条枪，可以说咱们现在这个游击队已经很正规了。
0: 太好了，萧峰心想，这圣清宫的游击队被安排到小李家庄去了，这全林山的游击队现在也像模像样，这真是好事一件呢。
1: 哎，老萧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高大成问。
1: 是的，萧峰点了点头，把接到军区首长命令准备除掉那日本5人特工小组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又介绍了小李家庄和史更林的情况。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啊。
1: 是啊，还得把那个叛徒找出来，否则不光地下工作站，整个部队损失都会很大呀。
0: 哎，老萧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今天上午来了个人找我。
1: 哦，来人找你？
0: 对，那会儿我正在家，我们门口掌鞋的给我送过来一张纸条，约我今晚在北松林见面，上面打了个梅花心的印记，是咱们地下工作站的联络信号。刚才你说出了叛徒，咱们不少工作站已经遭到破坏，这会不会是……
1: 萧峰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哎，你接到史更林同志的命令了吗？各地的情报站停止工作，原地待命，互相之间不许联络呀。
0: 哦，没有啊，
1: 这个命令已经下了呀，但是这个人还来找你，很可疑呀。
0: 高大成挠挠脑袋。
1: 那老萧，你说我今晚去不去啊？
0: 萧峰眼珠子一转，
1: 去，去了才知道他是什么鸟。
0: 老高啊，不但你去，我也跟你去。
4: 哎，我也去
5: 啊，我也去。
0: 杜鹏飞和秀儿起身说，
6: 我们也去。
0: 萧峰一想，这人多力量大呀，不过呀，把武器要准备好，以防不测。就这样，几人趁着夜色

0: 由全林寺出发，奔北松林。一到树林里边，这萧峰就是一愣，暗中观察远处站着一个人。萧峰借着月色这么一看，哦，原来是他。此时这夜色已深，半轮弦月挂在丝绒般的墨蓝天空里，月光倾泻下来，这树林被罩上一层蒙蒙的白色薄纱，显得格外神秘啊，格外飘渺。高大成在前，萧峰等人隐藏在后面。不大一刻，远处隐隐传来脚步声，随着这声音一点点临近，这密林中闪出一个人影。高大成就问：“什么人？”“
1: 我呀，是高大成同志吧？”“
0: 我就是高大成。”“
1: 大成同志啊，我姓谢，叫谢远才，是保定工作站的。”
0: 高大成听完立刻判断，眼前这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假扮的。因为萧峰说了，保定工作站已经被敌人给破坏了，高大成决定将计就计，听听这个人要找自己干什么。“
2: 谢远才同志啊，你好你好，不知道今晚街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1: 啊，是这样，上边给我发了个密电，让我联系太平镇各个工作站的站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
2: 哦，开会？”“
1: 对呀，咱们这个地区有多少工作站呢？”“
2: 咱们这个地区大概有七八个吧。”
0: 高大成没有报出实际的数目，心想我先跟你打打太极。这萧峰趴在后面的草坑子里，借着月光看清了这接头人的脸，心想：“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偷。”这个谢远才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前文书我说过在茶棚里交给李志公文包的人。此时萧峰计上心来，往起一站，身边几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3: 不许动！”
0: 萧峰拔出手枪，迅速地窜了出去。这几个人也都跑过去，把高大成和谢远才围在当中。高大成回头看了一眼萧峰，就一愣神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萧峰怕高大成露了底，迅速地从兜里掏出一个证件，在二人面前一晃：“
3: 别动，两位，我们是保定特高课的，跟踪你们好些日子了，今天没成想在这儿把你们俩逮住了，带走。”
0: 这后边韩猛、杜鹏飞、侯飞啊几个人过来，就把高大成和谢远才摁住，就给绑上了。谢远才连忙解释：“
1: 我说长官，误会误会啊，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萧峰顺兜里搜出一个证件，打开一看，是保定特高课行动小组发的特别通行证。“
3: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萧峰问道。“
1: 长官，误会了，我原来是给八路干的，但现在在李志的引导下投靠了皇军，这一次是奉了冷铁军冷组长的命令，要把太平镇一带的情报部门一网打尽。哎，我这是来下诱饵来了。”“
3: 下诱饵？废话少讲，带走。”
0: 萧峰明白了，这确实是个叛徒。这谢远才原来也是站长，以教书名义 作为掩护，搞地下情报工作。由于李治的叛变，谢远才被抓，经不住严刑拷打，投降了敌人，成为李治的下线。这前不久，李治被萧峰枪杀了，激怒了日本人。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有一个带头的人，就是组长啊，这小子叫冷铁军，让谢远才一举捣毁太平镇这方圆各个联络站。没想到今天碰到萧峰以特高课身份要逮捕自己，这谢远才担心自己性命之忧，就说了实话了。
1: 长官，长官，咱们都是一起的，一起的。
0: 谢远才急忙说。萧峰乐了，心想，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好吧，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来人带走。不容他再多说，这就把谢远才押进了全林寺，绑到了院子的桩橛上。这绑上之后，谢远才这才明白自己中了计呀。怎么回事啊？按道理来说，这伙人自认为是保定特高课的，那绑也应该绑高大成才对呀。自己已经亮明身份了，也是为日本人办事的。可是现在到这院子里之后，自己被绑上了。这伙人进了大殿里，是又说又笑啊，又吃又闹。可是现在明白过来也已经晚了。就见这韩猛趁着萧峰不注意，冲着自己走过来啊，啪啪啪就是几个大嘴巴。
4: 兔崽子，说谁派你来的？我告诉你，这里是全林山游击队，不说呀我打死你。
0: 谢远才被打得嘴角滴出鲜血，萧峰紧忙在大殿中跑出来，一把抱住他。
5: 哎，你干什么？韩猛，
0: 我们不允许虐待战俘。
5: 哼，反正我又不是八路军，我看见汉奸我就来气，那也不行。
0: 萧峰一下子把韩猛给拽进了这大殿中。大伙回到殿里，围坐在一起，萧峰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并且确定任务，然后捎带脚批评了韩猛啊。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个特工小组铲除。现在抓住了谢远才，审问是关键，需要通过他找到这个冷铁军冷组长。韩猛，你去把谢远才带过来，哎，不许再打他，懂吗？
4: 哎，知道了。
0: 这韩猛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谢远才被推推搡搡的进到大殿里。
4: 妈的，跪下！
0: 韩猛一脚踹到谢远才这腿肚子上，谢远才往前一个踉跄啊，跪在地上。萧峰问道：你真名就叫谢远才吗？
1: 对，真名叫谢远才。
0: 你以前是哪个工作站的？
1: 保定。
0: 那你这次受谁的命令来的？那个以冷铁军为主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你们目前的计划是什么？讲清楚。谢远才听完这才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萧峰。
1: 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
0: 萧峰一笑，我姓萧，我叫萧峰。
1: 啊，你就是萧峰啊，啊， 怪

落在你手，我也不冤呐。你就是那个大闹县城、智破圣清宫、那个传说中的萧峰。对，就是我。萧峰啊，萧峰啊。你问我的话，我不能说。而且我还必须得明天下午赶回去。你坑了我了。哦，这话怎么讲啊？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愿意当叛徒，是李治把我出卖的。我当时不干，可是日本人拿我孩子和母亲威胁我。而且这次我来执行任务，这冷组长也给了我时间限制，明天下午不回去，我爹、我妈、我老婆、孩子都得死在宪兵队。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他说完这话，脑袋一低，再也不吭声了。萧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谢远才跟前，朗声说道：姓谢的，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要是有中国人的良知，你就不会让同胞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哼，你当了汉奸了，还怪我们抓住你。你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谢远才还是不吭声啊。韩猛是个急性子，过来照着谢远才后屁股啊就是一脚啊，咚的一下，紧接着是连踢再打。妈的，饶你不说。谢远才抱着脑袋一声不吭。这韩猛急了，上去就要打，众人紧忙拉过了韩猛。萧峰一把把韩猛推开。咱们前文书说过啊，我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这刚刚救出了这韩猛和侯斐。关于八路军的纪律，他还没来得及跟韩猛和侯飞说呢。而且这韩猛啊也没个概念，本身就是杀猪的出身。这脾气一上来，见到汉奸和鬼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住手，韩猛不能随便打人，听见了吗？来呀，把他押出去，绑到庄爵上。这外面进来几个游击队员，把谢远才又绑到庄爵上。萧峰在大殿看着谢远才的背影，紧锁眉峰。谢远才现在是唯一的突破口，可他为了保护在日本人手中的家人，是宁可被打死，也一个字都不肯说呀。这让萧峰伤透了脑筋。萧峰来到院里，看了一眼谢远才。谢远才啊，你是中国人，怎么就这么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呢？谢远才抬起头来，两眼无神地看着萧峰。我的孩子才9岁，我想让他活下去。说完，又把头低下，再不说话了。萧峰看出来了，谢远才是下定了决心，但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无奈呀，转身回到大殿，一支烟接一支烟抽着。边上的侯飞凑过来：我说老萧啊，依我之见呐，这是武大郎玩夜猫子，咱得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哦，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萧峰不解。你的目的不就是想把另外那四个人找到吗？圣清宫那个咱们给干掉了，还剩另外四个，其中三个人我见过啊，两男一女，另一个还没露面。对呀，萧峰点点头。我有个主意，要不咱们这么办。侯飞趴到萧峰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萧峰听完有些质疑：侯飞，

0: 这能行吗？哼，有什么不行的呀？这个我来办。
1: 侯飞颇有几分自信。老侯啊，这恐怕你吃不消吧？萧峰目光中透出担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10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0: 是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天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喀巴什中雨转晴，15度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度到22度，树林召镇中雨转晴，17度到26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3度到24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晴，14度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16度到26度，阿勒腾喜热镇中雨转晴，15度到24度，薛家湾镇中雨转小雨，16度到26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14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中雨转晴，15度到23度，东胜中雨转晴，14度到22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09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继续来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首先，我们来进入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答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在今天早晨7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发布了降雨的实况。那过去24小时呢，我市迎来了大范围的降水，多地呢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监测数据啊显示，两处站点达到了暴雨量级，22处站点录得大雨，91处站点出现中雨。我们来了解一下本轮降水最大的降雨量是55.5毫米，出现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哈沙图观测点位。杭锦旗、巴拉贡测出了本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44.1毫米，短时强降水呢极易造成路面积水。各旗区雨量分布不均，鄂托克旗、杭锦旗降水相对突出，东胜降雨量12.5毫米，康巴什、伊金霍罗旗雨量偏少，区域降水差距明显。大家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局部的强降雨。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呢我市依旧有小到中雨的出现，局部呢也会容易突发短时强降水。雨天呢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下降，所以大家驾车还有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务必要减速，主动去避开一些低洼的积水路段。另外这两天大家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啊，不要急也不要抢，始终我们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再来我们说一说想给找工作的朋友们啊带来一条福利消息。我市呢启动市属国企外部董事人才库公开遴选工作，计划呢储备30名专业人才。那报名人员呢需要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是拥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那同时呢要求拥有5年以上能源、环保、金融、工程建设相关行业从业经历。首次聘任人员的年龄设置相应上限，存在失信违纪记录人员是没有办法去参与申报的。完整遴选的流程包含线上报名、资格审核、专家评审、入试、入库这样多个环节，所以有意向的朋友啊需要提前来去准备一下您的报名表、学历证明、个人工作业绩材料。那所有材料呢按照公告要求整理齐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官方渠道的线上填报。资格审查呢也会贯穿遴选的全过程，任何环节啊如果说材料不实，会直接来取消大家的报名资格。这是面向我们行业资深从业者啊优质的职业发展机会，所以说申报之前也我们大家要仔细的核对一下招募的条件逐项。

来去对照我们自身的资质啊，提前去备齐全部的申报材料，当然也避免疏漏错过了这个报名时限。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分享一则惠民援助政策，鄂尔多斯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项目申报通道目前是正在开放的这个阶段，项目的申报时间截止是8月15号，还有几天的时间啊，所以说符合条件的市民朋友，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申报的窗口期。申请人呢需要具备鄂尔多斯户籍或者本地的居住证，并且呢正常参加城乡或者职工医保，那经过医疗机构的医学评估，确认满足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条件，就可以去提交申请了。项目实施呢，它分级补贴机制，低保以及低保边缘家庭医保报销之后，自费部分是全额补助的。那普通参保家庭同样也是设有到补贴的额度，单人单耳补贴上限是5000元，双耳最高补贴10000元。有意向的家庭朋友可以联系所属的齐区红十字会哈，详细咨询材料清单还有完整的申报流程。各项救助政策呢仅限符合医学标准的听障人群，那申报之前我们可以去提前完成术前评估。这一项帮扶政策真的是减轻了听障家庭的就医负担了，而且可以帮助更多的听障人士啊，我们重返有声的世界，真的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好消息。所以说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来咨询和申报，留意一下截止日期啊，截止到8月15号，我们不要错失了救助的机会。

再来，我们想给大家说一条警示方面的消息。合肥一位家长呢，察觉孩子的精神状态异常，追问呢，得知他存在吸食笑气的行为，所以家长就及时报警。警方呢，顺着线索抓获了非法售卖笑气的嫌疑人，也查获了56名气罐。嫌疑人呢，他采用线上接单、线下送货的隐蔽模式去售卖，气罐外包装啊，十分的精致卡通。大家知道笑气是什么吗？它学名是一氧化二氮，2015年的时候已经列入了危险化学品名录。那无证售卖呢，是属于违法行为。大量吸食，会产生幻觉、视听障碍。长期吸食的话，会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损伤，严重的话可致人伤残。哦哦哦，现在不少青少年呢，被一些物品的花哨的一些外观所误导，那误以为呢，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娱乐用品，那可能低估了其中巨大的健康风险。所以呢，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多留意一下孩子的日常状态，多开展安全科普，及时的做好引导和教育。如果发现有人去售卖或者说吸食笑气的一些相关线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拨打报警电话进行举报。好的，以上呢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继续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很多朋友偏爱古城旅行，总是喜欢在一些江南古镇哈、来去感受当地的氛围。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解锁一座藏在于闽西群山之中、原生态质感拉满的千年古城，咱们来了解一下福建长汀。它作为享誉全国的客家首府，在这里承载着千年客家的迁徙历史，还有客家民俗文脉。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完全保留了原生生活气息的古城，它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商铺，都是一些世代居住的本地人，流淌千年的汀江，还有古朴厚重的老街巷，可以说这些构成了最为真实也特别治愈的山城模样，它是小众慢旅行的绝佳选择地。现在不是正值暑期嘛，一些热门景点呀，那真的是人山人海的，大家可以往一些小众地来去走一走，瞧一瞧，了解一下，也是不一样的感受和选择。这个长汀呢，它整座古城是依汀江而建的，山水环绕，街巷纵横，山水和古城啊完美的相融，格局浑然天成。贯穿全城的汀江也是福建长汀的灵魂所在，江水澄澈舒缓，滋养着整座客家古城。那沿着滨江步道缓慢来走的话，两岸是古厝连绵，老树成荫，晚风非常的温柔，来到这儿呢也感觉到视野特别开阔，一路都是静谧的山水风光。清晨的汀江是非常漂亮的，薄雾袅袅，烟火轻柔的感受。那晚上的话，它的江面呢就是多了一份温柔的感觉，落日余晖铺满江岸，氛围感静谧又安逸。那随时随地啊，在这里都能够收获到不被打扰的旅行温柔。古城核心的店头街，这个是长汀烟火气啊最为浓郁的地方。这是一条千年古街，它历经岁月沧桑，保留了明清街巷的风貌。街道不是特别长，但是处处呢都是一些时光的痕迹啊。和其他的商业化古街不一样，在这儿这里呢依旧是遍布本地的老铺子、老作坊、传统民居、理发铺、粮油店、家常小吃街啊，这些都是沿街排布的，往来大多的也都是本地的居民朋友，市井氛围既为真实又特别的浓郁。古城的城墙依山顺势而建，古朴又厚重，气势呢也比较沉稳。我们登顶的话，可以俯瞰整座长汀城的全景，江水环绕街巷，老屋呢又是错落连绵，山水相依，城景相融，也是拥有很多的层次感啊。所以说来到这儿呢，也不用刻意去寻找一些网红机位，大家就站在这儿随意的驻足远眺，都是一些自然又纯粹的古城景致，我们都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千年客家古城的独特格局。再来我们说一说长汀的美食，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哈，这真的是地道淳朴的客家山野风味。比如说汀州的泡猪腰，哎呦，它可是本地招牌特色，汤底儿呢特别清鲜，肉质又脆嫩，口感清爽不腻，所以说这一道呢是本地人啊日常最爱的经典味道。还有软糯鲜香的玉子饺，它呢是以芋泥为皮，鲜肉为馅儿，口感是软糯细腻的，自带的那种山野的清香的一种感受，就是在咱们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它是以芋泥为皮，它也不是面粉儿。还有街头特别经典的灯盏糕啊，外酥里嫩，米面呢混合着馅料的鲜香，也是一口地道的客家烟火。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口感劲道的簸箕饭，还有鲜香入味。

味儿的客家焖菜，每一款小吃呢都扎根于本地的生活哈，味道淳朴地道，无可替代。总之呢，长汀最为动人的魅力就是在它的原生态，既不刻意，它也不喧嚣，承载着厚重的客家文化。在这儿旅行呢，大家放慢脚步，漫步在汀江岸边，穿行在千年古街，品尝地道的客家风味。在静谧的山城之中，我们来收获一场既为松弛又治愈的慢旅途。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部根据真实人物故事去改编的影片《水饺皇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看过这一部电影了。它讲述的是一位普通女性在时代的浪潮之中咬牙扛住命运的苦难，逆风成长的励志故事。故事的主角张建和原本呢拥有简单安稳的家庭生活，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可以说打乱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被迫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孤身漂泊，初到异乡的时候他一无所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居无定所。那母女三人呢常常要为温饱去发愁，没有亲人的依靠，也没有文脉资源，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啊可以说都是艰难和阻碍。那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他放下了所有的自尊和顾虑，推着简陋的小车在街边呢摆摊售卖水饺。早期摆摊的日子可以说非常难熬，街边呢露天的摊位环境很简陋，一年四季风吹日晒啊，还要持续去面对一些市场的竞争，旁人还要给他一些异样的质疑眼光。遇到一些阴雨天气，那路上行人就少了，生意就不好，偶尔呢还要应对巡查，可以说时时刻刻呀担惊受怕的。无数个忙碌到深夜的时刻，收拾完摊位，他看着熟睡的女儿，又有巨大的压力和委屈涌上了心头，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选择放弃。张建和呢，他对于水饺啊始终是格外用心，长期坚持选用一些新鲜的食材，严格去把控馅料面皮的品质，他可以说非常的用心去对待每一位前来消费的顾客。所以说他坚持不投机取巧，也绝不降低食物的品质，靠着实在的味道，真诚的待人的这样的态度，也慢慢积累起了稳定的客源。小摊的生意啊一天天的红火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专程过来前来购买他的水饺。那后来呢，这些客源呢也是不断的增多，小小的推车他已经承载不住日益增长的需求了。所以说他抓住时机，发展成拥有正规厂房自主品牌的经营者。所以说成功的道路啊，你看这一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业稳步发展的途中他遭遇过合作纠纷，也遭遇过市场危机，一路上遇到不少阻碍和算计，他面对一次次的困境始终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坚持诚信经营，不愿意为了短期的利益去丢掉初心啊。所以说影片呢也不止讲述创业致富的经历，我觉得更为刻画了一位母亲既柔软又坚韧的强大力量。虽然说这么多的苦难啊，但是他没有放弃，没有磨灭他心底的善良，在重压之下他依旧保持待人的真诚。很多人羡慕故事结局的成功，但是很少有人看见背后无数咬牙坚持的日夜。没有人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大家可能会突如其来啊遭遇到一些挫折，面对生活去抛来的重压。那么在困境之中很多朋友抱怨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现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哈，脚踏实地，守住本心，一点点的寻找出路。所以看完这部影片的话，我觉得还是给自己带来

有很多的感触，相信大家也一样。出身和起点真的没有办法决定人生的终点啊。普通人想要挣脱生活的困境，依靠的从来不是偶然的运气，就是长久不懈的坚持，不能动摇的底线，以及永远不会向苦难低头的韧劲。女性的力量从来都不止温柔，身处低谷依旧奋勇向前，这就是最为动人的光芒。生活无论多么的艰难，只要自己不肯认输，一定会拥有翻盘的机会。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初秋贴秋膘的正确打开方式。现在立秋之后啊，在我们民间一直有贴秋膘这样的传统习俗。夏天呢，天气特别闷热，大家可能会胃口变得比较差，那吃的清淡啊，身体消耗大，体重变轻。到了秋天，食欲回升了，很多人想着大鱼大肉的去给它补回来。但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贴秋膘啊，完全搞错了方法，盲目去重油重肉，暴饮暴食，这不仅不养生，还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进入初秋，我们天气呢还是残留着一些暑热湿气的，脾胃功能依旧偏弱，并没有完全去恢复活力。如果现在立刻吃这个大量的肥肉、烧烤、辛辣的肉食，肠胃呢是没有办法去及时消化代谢的，非常容易出现积食上火、湿气加重的问题，反而可能会越补越虚。很多人换季长胖、长痘，身体变得比较沉重啊，这可能都是盲目去贴秋膘导致的。那真正科学的贴秋膘呢，并不是多吃肉、多吃油腻的食物，而是要循序渐进、温和来进补、均衡滋养。初秋呢，讲究轻补、平补，而非大补、猛补，所以大家一定要贴合当下的季节特点。首先呢，优先来去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我们要适量的吃瘦肉、鸡肉、鸭肉、鸡蛋、豆制品，去代替肥肉和重油的肉食，补充夏天流失的体能，低脂好消化啊，可以说不给我们肠胃添加额外的负担。其次呢，在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润燥的蔬菜，初秋新鲜上市的冬瓜、莲藕、秋葵、菌菇啊，都是清热祛湿，刚好可以化解一下残留的暑热。咱们本地入秋之后啊，菜市场新鲜时令蔬菜还是种类比较丰富的，我们都可以适合日常搭配一些清淡的家常菜。饮食啊，一定要遵循少油少盐、荤素搭配的原则。那每餐呢，也不要吃得过分饱，咱们拥有七八分饱就行了，不要暴饮暴食。那同时提示大家啊，有几类人群其实也不太适合去贴秋膘，本身肥胖、血脂偏高、湿气重、容易上火的朋友，这些呢都是无需去额外进补了。清淡饮食、规律休息，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养生。还有老人和小孩，脾胃呢比较虚弱，所以说也切记啊，不要去重油重补，温和来食补就可以了，少食多餐更加的合适。贴秋膘的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补夏天的亏空，我们养好秋天的元气。那其实不是去盲目的跟风大吃大喝，所以大家一定要顺应时节去温和调养，养好脾胃，补足气血，一起来安稳的迎接凉爽的秋天。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要继续跟您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食用油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离不了它，因为它的存在，我们的菜肴显得更加的美味。

0: 还是从口感
1: 哦
0: 比较多，或者习惯家里边的用油习惯，这样分的。
1: 我就喜欢这个味儿的，
0: 哎，
1: 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
0: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除了烹饪的这个方法以外，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他会看看这个油带一点橄榄，比如橄榄玉米油，橄榄什么油，它可能会厂家比较聪明，加一个高端的油作为前缀儿，然后带什么油。当然这种油
1: 调和油，这算是
0: 它比调和油其实还差，调和油应该比它更丰富，当然这种油我发现大家买的还挺有热情的，挺喜欢的哈。实际上说真正橄榄油的话，不要买什么橄榄后缀，它是什么油，那里边它的成分会很比较低，要是橄榄油就直接买特级初榨的，应该是橄榄油里边品质最好的。要是你看现在就我们昨天说的大块的油哈，包括小块的油，就是芝麻油，香油，我们以前就叫它香油，那香油的用处是最直接了当的，
1: 对，主要用于凉拌，
0: 别的它也没有，炒菜用它就完了，因为它直接一冒烟，它的什么营养也就别想获取了。对，香油是直接用在凉拌，但是现在除了香油以外，就像你说的，可选择的余地啊太大了，因为这个食用油，我估计它在这个市场上来说也是，需求量大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它中间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利益，所以现在它变着各种花样来生产油，在超市里边占的很大很大的地方，我们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1: 对，
0: 只要我们别被这个商家这些噱头给忽悠了，其实我们是好事儿，
1: 我们希望选到那种物美、价格又相对比较合理的这样一种油哈，食用油。
0: 但是我这点想有一点要说明哈，就是同一款油，比如说花生油吧，都叫花生油，在这个花生油的一个大的这些油的当中，还是应该说价钱贵的，品质好一些，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呢，
1: 一分钱一分货，
0: 一分钱一分货，对，就同时一个东西的这种油，你要有的橄榄油。就真的是挺贵的，进口啊、特级啊、初榨呀，什么这些都是挺贵的。那么有的橄榄油相对来说就比它便宜好多，那你可以理解为它价格高一点的，就从那橄榄果，它可能都不一样，有的直接是果，有的是用完了果剩下的那些再榨，那真的里边学问就非常的大，不能说这价格不能决定品质，但是价格往往来说还有成本在里，还要考虑，
1: 就是价格是你选择这个商品的一个标准和砝码，
0: 你必须要参考，
1: 是吧？有句话叫没有花钱的不是，虽然有点夸张和偏颇哈，但是有合理成分在里头，
0: 有合理的在里边，
1: 是就是咱有时候不能图便宜，有一窍门，就是这个价位从高到低哈，您不要选那最低的，也不必选择那个最高的，你可以从中等往上数，
0: 对，根据我们的能力，就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全是工薪阶层，我们非要让自己怎么样去追求一种我就要吃进口的，这个不必。你像橄榄油，就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山茶油，就完全这些成分，像这脂肪酸的这些成分跟它就很接近，我们也可以买山茶油吃，它叫中国，应该是有传统的地方哈，就盛产它的地方也不是人人能吃到，叫月子油，它叫月子油呢，就谁家比如说当妈妈了，完了呢才有就享受这种油，所以他们有的当地说月子油实际上就是山茶油，就在油里边，那你看这个吃的时期就证明它算比较好的
1: 东西，就是
0: 营养价值
1: 算是很高的，
0: 营养价值很高的，对对。
1: 其实徐静老师之前也跟我们聊过哈，就是买什么油是看您要拿它做什么，家里无外乎就是煎炒烹炸或者是凉拌哈，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挑选这个油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炸，最皮是最适合炸的，也是我们现在最不推荐的油，就是大油。就是
1: 大油，您指的是动物性的油了？
0: 对，而且还特定啊，比如羊油也行，就是像猪油这样的油啊，它炸完东西以后，它首先来说它是饱和脂肪酸含的特别高的油哈，不容易坏。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就炸完了那个小时候那个猪油，你就它不就成板油了吗？然后你就炸东西的时候放一点，它那东西变得特别的酥脆，而且它不容易产生哈喇味，不容易被氧化。
1: 对，
0: 我们不说它营养，就说它适合做什么，它确实适合做。但是你现在本身油炸就不可取，你再用猪油，那你再好吃。

0: 你也就算了，
1: 就是热量太高了，
0: 太高了，而且它还有本身好多问题哈，像胆固醇呀、这些都跟这个猪油摄取有关系，所以大家不这么用了。那怎么办呢？你现在上边外边好多快餐店，他也不想让这油特别容易氧化。你氧化了，你有味儿了，你就没法使了，对吧？
1: 没法卖了。
0: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用这种，有一种还是就是比较适合炸的，就是棕榈油。
1: 哦，
0: 好多都说，我看那个纸上写着，我们是用植物油炸，然后用棕榈油炸。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的好多朋友就会觉着，哎，这植物油可能还行。实际上它为什么适合炸呀？它还是饱和脂肪酸含的高。
1: 哦，就是这个应该叫棕榈油哈。
0: 啊，棕榈是吗？
1: 正常读音就这个，大家听着别扭哈。
0: 哦、对对，
1: 棕榈油也无所谓哈。就是说这种油它还是饱和脂肪酸高，就是摄取之后热量还是要高的。
0: 啊，对呀。它饱和脂肪酸不、热量应该是一样，一克油产生9000卡的能量，这些油是一样的、每克油都产生一定能量，但是它呢饱和脂肪酸高，它是耐热，但是呢饱和脂肪酸的高的油吧，往往跟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以上的朋友，跟自己的血脂啊这些一般的代谢性的疾病吧、还要控制一些饱和脂肪酸高的这种油脂，
1: 就是不吃用大油炸的，也尽量不吃用这个棕榈油炸的这个东西，是吧？
0: 哎，
1: 哦，
0: 对，这个油是我们现在说的适合炸，
1: 它适合炸。
0: 对，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炒菜，其实在植物当中，除了它们以外，比较耐高温的就是花生油。
1: 哦，
0: 其实花生油真的是挺好的，因为什么呀？它是在这个，就是它这个脂肪酸的构架上，花生油也是还算不错，就比较均衡的一种油。这个反正你炒是没问题，
1: 高温可以哈。
0: 啊，你要炸呢，它虽然是什么东西炸也不好，我们不说炸了，我们把炸算说过了哈，就说炒吧。那个花生油是相当不错，花生油最大的被人喜爱的哈，当然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它耐高温不错，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味道。
1: 香，
0: 花生油确实好吃，
1: 嗯，
0: 是吧？别的油，橄榄油是好油，但是它那种清香，有的朋友就接受，有的朋友就觉着把菜不搭，最搭呢还是觉着花生油。
1: 就是中国人习惯了这种口味哈。
0: 哎，花生油的好呢，就是又香，稍微的温度高一点呢，它还不是特别的，
1: 营养也不会被破坏，
0: 哎，
1: 比较皮实。
0: 哎，对，它比较皮实，这就
1: 是
0: 花生油的优点。像大豆油吧，就玉米油这些，真的能不太热就不太热
1: 哦，
0: 它就不好，它甚至不好。有一个专家说的就比较过哈，人家可能权威也敢说，他说如果一个好油，你要让它高温的话，它还不如猪油呢，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你本来这油不错，你也贵了，你也买了，拿到家里头你就旺火一烧，你还不如买那个不好的油呢，他这意思。
1: 我买了点茶籽油哈，挺贵的，
0: 山茶
1: 油，我回家炝锅去了。
0: 啊，对，而且你炝锅还不是一般的炝锅，像高温我们说1成30度，我们要炸到5成就150度，但150度呢，在这个锅里放油不显得特别热。
1: 哦，
0: 你一般觉着这油够热了，那真得180左右了。
1: 哦，
0: 所以一般建议不要到感觉热。
1: 其实现在我们烹饪也是就强调热锅凉油嘛，是吧？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油都精炼了，又不需要你高温消毒啊，
0: 对，不需要，
1: 不
0: 需要，真的不
1: 需要。
0: 它等于是拿到我们手里头，它就经过很多道工艺了，全都脱得差不多了，到我们这肯定是卫生，不用太担心了。那么你要试这油温的时候，就放一个小葱花，然后四周有一圈小泡泡。我看有的朋友啊用那筷子，其实筷子都带漆，这个不是特别倡导，那漆不好跟油接触，就扔一小葱花，稍微有一点您就可以把葱姜放下去了，不要等到高温，高温什么油也完了也不好、就这意思。
1: 即使是耐高温的您刚才说的花生油哈，
0: 比较
1: 这样做也会损失它的营养，
0: 也不好。我们现在说所有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对的，热锅凉油，
1: 您把锅烧的热点，油稍微晚下去一点，
0: 对对，因为油它作为介质，比如说炝锅什么的，你只要葱姜出味了，这油也就可以了，不要让它太热。那么还有一些油就是索性就不适合加热的，就是我们昨天讲到的，比如说像这个芝麻油、
1: 香油，
0: 香油就没法加热。其实呢，橄榄油哈，大家对它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橄榄油不能炒菜。其实真的还没问题，
1: 橄榄油可以
0: 炒菜，就像我说的，150度这个绝对没问题，
1: 就不会说
0: 破坏太

0: 啊，成分
1: 对，但橄榄油因为它是我们就习惯叫它青果，它是一个果实嘛，它青果它里边也有一定的叶绿素啊等等一样成分，你就是给它的温度越高，它这个香气就变得越差，而且它那个颜色也会改变。
0: 对，
1: 橄榄油啊，它像亚麻籽油，它一般都不用透明的瓶子，你看到了吗？
0: 对，都是那种黑色的，
1: 哎，它
0: 褐色
1: 就
0: 的
1: 不让它那个变
0: 光照。
1: 色啊，对，那你同样不适合温度高，温度高你就把它这个清香啊、营养啊、口感啊等等方面就破坏了。再有一个，好多老年朋友他不用橄榄油炒菜，还有一点就是舍不得。
0: 因为橄榄油贵呀。
1: 哎，就是你要买好的特级初榨的，像亚麻籽油啊，这些都特别贵。你要是拌菜几滴几滴，你可以相对用的时间长一点。嘟嘟嘟一炒菜，成本也是比较高。所以炒菜就是我还是觉着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您就炒菜用；像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香油啊，您就拌菜用就可以。
0: 这也是，徐静老师给大家澄清了一个概念哈，橄榄油不仅仅可以凉拌，我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在油温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炒菜的。
1: 对，
0: 那其实关于食用油呢，还有不少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食用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什么样的油适合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食用油里的主要含量是脂肪，而现在随着我们营养观念的不断提高，大家都知道脂肪的摄入量应该不断的减少哈。那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家庭烹饪当中，有什么样的窍门和方法可以尽量的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
1: 第一，我先提一个比较强制的，就是限油壶。实际上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政府行为给每家都发了，好多朋友没接到。限油限盐勺和限油壶是一起的，要给自己一个制子。就我可能这个是我一星期应该用的油，晚餐哈，别人我们都不在家吃嘛，我应该在晚饭用这些油，那我第一个星期到星期三我就没了对吧，那就证明您过了，
0: 前面用
1: 的多
0: 了，
1: 应该一星期了，您用了一半
0: 没，
1: 那怎么办？我第二个星期我争取多用一天，我力争在一个时间段，比如3个月半年，我能用到这晚餐的油我就用一星期。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是真有。它已经指标不正常了，必须要限油的肯定能做到，就减少。那有的朋友说了，我是做到了，但是我感觉到饭菜没滋味了，
0: 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其实这是一个行为跟这个思想同步，要先有这意识。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吃的没滋没味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能炖的别再油煎呀，或者
0: 别再过油。
1: 过油像鱼吧，就说我们平常经常吃鱼，那你能清蒸的就别先煎完以后再红烧或者炖，这样就好了。那炒菜实际上很多很多菜都可以做成熬或者拌
0: 蒸哈，
1: 蒸对，蒸菜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对，
1: 那我们以大白菜作为例子吧，白菜当然它可以炒白菜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季节开始就可以做豆腐熬白菜。
0: 对，
1: 豆腐熬白菜，你几乎有的朋友倒也喜欢用一个炝锅，那你油不够的时候你就别炝锅了，因为你用完了。你把你这事先用了，那你这个就别炝锅了，直接熬。它就是一些青菜绿叶菜就别再炒了，直接焯一下，焯拌。
0: 对，
1: 焯拌其实不比炒的难吃，尤其是好多你像茼蒿这样的菜吧，我经常这么吃，就用焯了一下以后吧，找一个白的容器哈，干净点的，里边放上那个白开水也好，什么水也好，把那茼蒿就放在那个盘里头或者碗里头，旁边你不能晚上只吃茼蒿吧，你肯定有别的或者肉类的菜，你在吃那肉类的菜的时候再吃这茼蒿，你丝毫不会觉着它口味寡淡。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接受，就放一个小碟里边放点那个酱油，可能会蘸一下哈，拌弄一些菜汁儿。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就不用去蘸了，家里人
0: 就亲口用的
1: 特别好，因为 茼蒿在水里边或者白的容器里边，你吃那肉的时候自然就想去吃它，
0: 哦，
1: 你也不会再要求它有什么样的咸味儿。
0: 您是把它炒。

0: 焯完了之后哈，
1: 放在
0: 直接
1: 水
0: 放
1: 里。
0: 在水里
1: 对，
0: 了。
1: 我也不切。
0: 哦，
1: 当然了，如果太长的话，中间切一刀，然后直接放在那水里吧。但是就重要的是那后话，那旁边那菜搭配的横一点，硬一点。
0: 对。
1: 就不旁边有一个硬，你不能说晚上就给家人吃这种菜。
0: 我俩菜，一个是白水茼蒿，一个白水空心菜。
1: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让人家在
0: 荤素搭配，
1: 他并不意识到你这个菜太没味儿，因为那个菜有味儿，
0: 对
1: 对吧？就可以像冬天有的家里边愿意炖点红烧肉啊，或者炖点排骨啊，那你旁边搭一这个菜问题都不大。我们也提倡大家吃绿叶菜。是吧？吃绿叶菜，你说都炸酱面，当然炸酱面有很多面码，但是炸酱面一吃就咸，炸酱那个没有那个肉丁，没有那个带油的肉丁还不香，一吃又咸又油，但是确实好吃。炸酱面面码是解决它的一个办法，就我多加黄瓜呀什
0: 清
1: 么
0: 口哈，
1: 清口，那你再加一个这样的菜，他也会自然就去吃去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有用油的搭那个没油的这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减少用油的量，因为你中午基本在食堂啊，就把这三勺油都用完了。
0: 对，您说到在食堂哈，在外面的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哈，我们看着这个青菜绿油油的、亮亮的哈，我觉得卖相很好，但实际上它这个油用量肯定是不少的。
1: 外边就像你说的哈，能吃出油，吃到嘴里边感觉比较糊，那就挺
0: 腻
1: 腻的。
0: 的，
1: 那一定是说比你自己在家炒菜要放的油多得多，
0: 多得多。
1: 还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油是什么来源，对吧？所以说，有的朋友他就比较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习惯像食堂，有的朋友就拿一个碗，然后呢有油乎乎的油呢，
0: 我
1: 他
0: 就
1: 就
0: 涮
1: 去，
0: 一涮。
1: 最终那个结果，他拍完片子发给我看哈，确实是卖相很难看。我说那你尝尝那味道，他说真的是又咸又腻。就证明还是可以把很多盐和油涮掉碗里的，
0: 对，
1: 那这真得注意。
0: 而且有的他炒这个绿叶菜的时候，为了追求卖相哈，就是表面挂了一层亮亮的东西，那可能也是淋了明油了。
1: 对，它也会淋明油，或者在焯拌菜的时候，水里边放点油，它菜也会很绿。
0: 对，
1: 就是说，他要是想让这个菜漂亮，他会无时无刻不用油来找这个亮。所以这个是确实不好把握那个25到30克，你只有说晚上委屈一点自己。我们说晚上了，比如说你这炒菜不放油，对吧？我熬一个白汤白菜不放油，这豆腐汤都这都可以做到不放油。你别忘了你旁边那个比较实在那菜里边，你看不见的油还含在那个肉里呢。你不缺脂肪，就是说我晚上这个太清水寡淡了，我是不是缺了？那你晚上肯定有一个比较，家里人都回来了，你不能太简单的菜。那个菜你就看着是排骨，那排骨里的脂肪也含得很高的，
0: 对，
1: 你不会缺。
0: 这个脂肪。不会说我缺少这个哈，我身体严重缺少脂肪，导致怎么怎么样了？
1: 不
0: 今
1: 会。
0: 天的生活条件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哈。
1: 对。
0: 徐静老师刚才有一个建议也特别好，其实我们一日三餐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查缺补漏。比如说我今天没有吃菜，我多吃点绿叶菜，我盐油中午吃的多了，我晚上可能就要少吃哈。
1: 对，
0: 但是你最后一天归纳总结和整理的一个过程。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能做到晚上认识到这一点，我真的是觉着一个特别大的进步，起码有这意识，知道我这个我们说的平衡哈，没有谁能做到每天都平衡，这个真的是说做不到。
0: 对，
1: 那么我一周之内相对平衡已经不错了，那我能做到每天晚上查一补漏，我缺什么我补点什么，你看。真的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效果。
0: 就是营养这个问题哈，就是它不是说我今天吃的不好，或者说我这几个月、我半年、我一年吃的不健康，我第二天就怎么怎
1: 不
0: 么样了，
1: 会，
0: 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
1: 对
0: 过
1: 呀，
0: 程。
1: 就像我们现在慢病这么高发，你就想一定跟吃有关系，就是太开放了，吃的太没有约束自己了，肯定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几岁的孩子都可以血压高，小学都有一定的比例的血压高的朋友，这个孩子，所以肯定跟吃从小的吃一定有关系。
0: 对，其实营养这个事儿哈，不是说我们生活的特别矫情啊，
1: 没
0: 我们
1: 有。
0: 事儿特别多。其实我们是为我们的健康负责任，为
1: 对，
0: 我们的家人负责任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其实这话题我们原来也说，您的身体不是您自个儿的啊。
1: 哎，对呀，
0: 其
1: 这
0: 实
1: 一定
0: 你
1: 要
0: 是对
1: 意
0: 家人的
1: 识，
0: 承诺，对
1: 没
0: 吧？
1: 错，
0: 我们
1: 是
0: 每个人都健康，这个家庭才能幸福和
1: 才
0: 稳
1: 能
0: 固。
1: 稳定，对，没错，
0: 这是说到食用油，又和大家说了这么多话题哈。希望您今后再去超市选择食用油的时候，能够多样。

0: 淡化，能够平衡哈。注意您的烹饪方式，多蒸、多煮、多熬，这样能够减少食用油，也就是脂肪的摄入量。
1: 对，
0: 这样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吃的也会越来越营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南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

0: 一个系统。
1: 嗯，
0: 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
1: 嗯，
0: 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
1: 嗯，
0: 啊，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阳大桥、
1: 哦嗯、
0: 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
1: 嗯、
0: 像很多无锡小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带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边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阳这一带更精细
1: 哦。
0: 哎，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阳、
1: 嗯？是啊，
0: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啊，
0: 潍阳，
1: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0: 对，这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他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 优越感，
0: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他都有这样。
1: 嗯，
0: 他排斥，他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 对，
0: 很多你比如你到山东鲁菜，
1: 嗯，
0: 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什么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什么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0: 我就是代表、
1: 哦、
0: 啊！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0: 对，
1: 啊、
0: 嗯，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
1: 嗯，
0: 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之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
1: 嗯，
0: 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1: 哦，
0: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啊、
0: 你就想着川军国勇、
1: 嗯、
0: 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
1: 嗯，
0: 他好比试，你好，我比你还好。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扬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哎，对，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啊、
0: 他比精细。
1: 对，
0: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
1: 嗯、
0: 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剁，
1: 康康康一剁。
0: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
1: 嗯，
0: 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
1: 嗯、
0: 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
1: 对，
0: 你看它肥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的哈。
0: 对，极小的小肉丁。
1: 嗯，
0: 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
1: 嗯，
0: 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再针穿过去哈、啊，都成线了啊。
0: 你说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
1: 嗯，
0: 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这劲头才行的。
1: 哦、
0: 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成。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
1: 嗯，
0: 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
1: 嗯，
0: 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
1: 嗯，
0: 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就是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

0: 上，它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了。
0: 是，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的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0: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0: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呢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三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走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里。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啊。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五六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
1: 嗯，
0: 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它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过去北京有那么句俗话啊，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
1: 嗯，
0: 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扬州人呢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的非常丰富，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1: 对，
0: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呢，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1: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对，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上。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作为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1: 就那个地方地域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0: 对，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1: 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0: 对，
1: 他有时间讲究。
0: 有时间讲究，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一百刀，我这能切120刀。
1: 哦，
0: 这就比
1: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啊。
0: 对
1: 啊，比这个
0: 这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儿，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炙烤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有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1: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0: 哎，对，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是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
1: 对，
0: 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块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它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1: 就是
0: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1: 粗犷点无所谓。
0: 对，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咚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1: 必须得婉约了。
0: 对，不仅婉约，它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你比如说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得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
1: 对，
0: 或者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他这个灶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他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他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啊、炖啊、烩啊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
1: 哦，
0: 汤汁儿是吧，这包括 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

0: 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
1: 嗯
0: 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啊，可能他就不太求快，他更要求有滋味儿。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
1: 小火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儿，它入味儿了
1: 啊，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他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他汤汁宽，所以呢他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
1: 嗯，
0: 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呢讲呢，那地方人呢他讲究吃呢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得三七开的。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啊，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1: 哦，
0: 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儿就是那盐味儿，这不行。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是吧。另外炖的菜他就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他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
1: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地粤菜都包括了里
1: 面。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啊。
0: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1: 嗯，
0: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注意到硬食，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1: 嗯，
0: 是吧？凉席脆鳝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呢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的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

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

0: 堂里。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2: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铃，我爱唱歌表演。
4: 铃，我爱童话故事。
5: 我爱。
1: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6: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您在收音机前吗？别忘了，你简单的一个回复呢，就是对主持人最好的鼓励。而且我们也希望把生活当中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我们相互来在这个平台上相互交流，相互分享，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找到最好的陪伴成长的方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词儿在网络上特别的火爆，叫预制菜。最近呢，教育圈也出现了一个扎心的新词儿，叫预制娃。预制娃顾名思义啊，就是对生活里的预制菜，两个是对标的，不用临场创作，不用新鲜打磨，全部都是提前加工，提前准备。很多的大人啊，包括老师们，在孩子假期来临的时候呢，就给孩子布置了利用整个假期，比如说要把下学期的课本、知识点、练习题全盘的吃透，生字提前的写，快乐书吧提前读，新课提前学，难点提前刷，错题呢也要提前整理。那等到新学期开学了，课堂不再是探索新知的一个过程，只是简单的二次加热。老师呢，快速的复盘、考试、批量验收，比拼的不是课堂的吸收能力，而是预制熟练度。这种被家长和流水线

但课程提前打包打磨好的孩子呢，就是当前最普遍的预制娃。其实当我接触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扎心。扎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而不要去提前把后面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做一个熟悉，或者是做一个预习，更或者是啊提前准备好，提前加工好。更有夸张一点的是什么呢？小学提前学初中，初中提前学高中。很多的老师呢就觉得说啊，六年级的孩子他已经把知识学到什么时候呢？说六年级放假了，他要把初一初二的内容全部都学完。预制娃说要不打无准备之战。难道真的需要这样吗？我们真的应该在这个预制娃后面呢打上好多的问号，然后我们的家长也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那我们孩子当下的成长究竟要的是什么。现在的教育环境里，很多孩子敢轻轻松松过暑假很少了，大多数的家庭共识就是假期不是休息，假期是弯道超车，假期是查漏补缺。假期的孩子呢，日程比上学排得还满，早上补习文化课，下午呢要刷题练专项，晚上呢要复盘查漏补缺，全天呢都被学习填得满满的。家长呢怕孩子落后，宁愿提前铺垫过度准备，也不愿孩子放空片刻。最近呢总是听见很多的家长在抱怨啊，说孩子呢最近跟对着干，说什么也不去补课班，或者说很多的孩子干脆早晨呢就不起床，你跟他抗争他越不起。所以呢说每一个家庭可能都有过这段相似的风里来雨里去这样匆匆的一个时光，孩子全程跟着大人的节奏，不用自己规划，不用主动探索，看似步步领先，实则慢慢的失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表面上看呢，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踏实进取，深究下来啊，这是层层焦虑背后的教育内卷。所以当老师在学习的课堂上提出来说，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孩子也打造成一个预制娃的时候，很多的家长说除了无奈还能怎样呢？一个妈妈在发言的时候呢，她说的特别真实。她说我们也知道暑假是应该让孩子喘口气儿，让他放松一下，可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孩子做那个赌注。她说不敢停下来，为什么呢？她说万一耽误了孩子呢？其实啊，预制娃呢很容易就把暑假过成第三个学期，春夏秋冬四季皆学期，寒暑假不再是放松沉淀见识世界的一个时光，只是换了一个场地继续的上课。孩子们也非常的无奈啊，孩子们就吐槽说，那我还不如不放假呢，上学了还有课间休息啊，还有体育课啊，我们还有课外活动啊，这放假了只是无休止的去复习，去提升，去预习，去刷题。很多的孩子呢在假期过半到现在没有去逛过公园，没有痛快的玩过一次，没有静下心来看过一本书。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留意一下，说孩子是不是要过好当下，是不是要对自己的学习有一个新鲜感和好奇心，而是不是要把看似是知识储备的一个假期让他们变得眼神里面就是越来越多的疲惫。所以呢，很多的老师们就给这个预制娃呢起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学习机器。预制教育最大的弊端呢，就是把一个鲜活的孩子教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学习机器。预制式的教育跟自主预习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请教了一个资深的教育界的老师。我说我们很多的家长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在平时呢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总是用分数在要求，或者说分数呢就是一个标准，慢慢的让孩子变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然后呢老师就给我看了一个王树国校长他的一个采访片段，片段非常短。然后你看大家也知道这个王树国校长呢担任了两个院校，都是985两个院校的校长。他说近一生的时间呢，他是都是投入给了这个公办教育。现在呢他是福耀大学的校长。他在采访的时候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谁的例子呢？王欣欣。

王星星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做机器人现在做得特别棒，就是放眼全球，王星星的机器人应该是排得上号的。如果说王星星不说第一，其他的人真不敢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王树国校长就说，王星星当年他去考浙大的研究生，他没有考上。那么我们用普通的观念来衡量的话，那么你说这个王星星是优秀的呢还是不优秀的呢？用传统的教育观念讲，王星星是不优秀的，因为他没有考上。如果他足够优秀的话，他应该就被浙大录取了。但是王校长说，你能说王星星不优秀吗？他做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然后这个王树国校长在跟这个记者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做机器人的，我就是做这个科技高端创新研发。但是他说，在我们的校园当中真的没有一个人做得比王星星更好。他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你能说王星星是不优秀的吗？他说，我们看当下的教育啊，就应该能明白一个道理。他说，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把这个标准不能再局限在说，你看他成绩好，他考上了他就是优秀的，他成绩不好，他没有考上，他就是不优秀。错。他说，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到这个孩子的闪光点。如果说你一再的就把这个王星星逼在科研室里，让他去钻研书本，他可能就没有了今天的语数科技，没有了今天的机器人。所以当这个老师给我们看完这个片段的时候呢，他说，我们需要每一个孩子他享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呢？就是他是有空间的，他要按照自己的成长的规律然后去绽放自己。他说，将来我们的社会当中需要的是更多的，需要的是创新的人才，而我们不需要一批预制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孩子。他说，将来科技的发展可能有很多的职业会消失。他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机器人投递、机器人巡逻、机器人站岗、机器人就是给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是我们的无人机去派送，说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当下的环境当中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但是呢你到一些一线的城市去，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到深圳去，他说，突然让我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深圳有着好多年时光的一个落后的地区。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落后的地区来形容呢？他说，到很多的广场去，他说广场上的很多的座位都是有无线的，给你连无线的充电，无线的一些就是很让你方便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最近的地铁站在哪里，你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从这里出发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去就是很方便很快捷。然后说到了图书馆，就说你没有一个服务人员，但是你通过电脑操作呢，你就知道说在这成千上万的这个图书里面，你要找到那本书在哪里，你要看的哪个类型在哪里。然后说有几十层楼那么高，然后他说寸土寸金的深圳呢，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地上的停车位，然后这个停车位呢全部都像楼房一样在空中。然后呢他说，到了广场他去休息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有一个咖啡机，像我们现在吧点一杯咖啡可能咖啡机自己啊给你制作。他说没有，他说这个无人机投递，你只需要等20分钟，然后你点的咖啡呢，你比如说举例你想要喝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距离你有多远，那你如果不方便的话，那你点这个无人机给你投送，一次呢是10块钱，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比如说你想要到某一个你想要的城区，你想要的一个地点，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然后你是想乘坐网约车，还是想坐地铁，还是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么他会告诉你怎么样走的一个路线最快，怎么样你花的钱最少，怎么样最方便。所以他说，你看这个科技日新月异，他是来干嘛的呢？他说是来造福人类的。他说就像语数科技一样，他现在的很多机器人已经投送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过去我们需要一个导盲犬，现在不需要了，机器人就完全可以实现你的需求。另外呢，他说在现在很多的沿海城市，就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他用的全部都是机器人，效率非常高，一次性的投入。而且呢就是你根本不用考虑说我们再有附加的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比如说给他水电光等等的，没有，不需要，他
它可以24小时不停地在那儿工作，然后呢，你只需要给它足够的电量就可以。所以当这个老师给讲完的时候，我好像瞬间没有那么太多的焦虑了，而且我好像瞬间能懂，就说我们当下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明白我们的孩子究竟应该怎么去学，我们究竟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将来面对社会的一个主人。而且呢，我们说我们究竟要让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所以呢，我就突然想起了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曾经说过，说教育的本质呢是唤醒生命，而不是灌满知识。所以呢，当下这个词儿啊，说是预制教育，恰恰相反，它就是灌满了知识，掏空孩子的内驱力。孩子学会了应付考试，却没有学会主动成长，掌握了标准答案，却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啊，这个老师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说这个现象呢当然是不可取的，不好，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说弊大于利，但是没有人轻易敢停下来。为什么呢？他说我就是想要当下看到的一个成果。所以呢，他说在假期当中呢，他也有孩子，他说他的孩子呢今年是初中，老大呢已经参加工作了，老二呢还是初中。他说呢，我就突然明白，我不需要消耗孩子的身心，也不需要提前去给孩子透支成长。我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需要的是让孩子看见自己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培养他的学习能力。而且呢，说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让孩子有很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就是将来的社会，我们现在给他灌输的那点知识真的是不够用。而且不管他从事哪一个行业，他以后呢，比如说走进大学，走出校门，他肯定是需要不断学习更好的、更新的东西，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所以呢，学习能力特别的重要。所以当下呢，你看，我们说这个预制菜，我们觉得它不健康。那么，你觉得这个预制娃就真的很好吗？所以我们说现在呢，正值我们孩子非常完美的一个假期，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也比平时起得晚一点，或者说让他按照自己的这个规划，比如说今天我没有把每一门的作业都写完，但是我今天中午呢给妈妈做了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或者说今天我没有背英语单词，或者说我没有读课文，但是我今天呢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所以呢，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好的，只是我们需要用换一种心态来接纳我们的孩子，也换一种心态来和我们的孩子共同去成长。所以孩子的内驱力从哪而来呢？成长不是逼迫而来的，不是你硬着给他灌输，而是他内在需要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总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有自驱力，让我们的孩子去自觉主动的去学习。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唤醒，伙伴们，我们做的就是唤醒。

意在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安排了一首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其实呢在假期当中就是让我们孩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去过属于自己的暑假生活。他们可以安排比如说我几点起床，几点去学习，几点去运动，几点去玩耍，几点去看书学习。每一个环节呢都由他们自己做主。当然呢我们父母可以给孩子很好的建议，比如说那么这个假期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么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平时没有时间假期当中也可以去尝试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给学习。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这个预制娃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可能意思大家都懂了，就是我们不要把家庭当成一个中央厨房，去让孩子呢在假期当中把所有的课本、重难点、习题全部都熟练，然后完成了一整套这个新知识的预制过程。开学之后呢，学校变成了什么？学校变成了一个微波炉，老师呢就二次加热。但是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呀，一定要预习，这样呢孩子就懂什么是难点、重点。其实我觉得不如呢让孩子自己去安排，如果说他对旧的知识重新的去巩固学会了，那么他对新的知识有渴望，那么他提前去学，这样的孩子他是内驱力驱使。但是如果说孩子前一段的知识点他还有很多的没有掌握，或者说他还想把这个很多旧的东西去复习一下，没有那么扎实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妨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做。因为呢预制它到底对大脑做了什么呢？它得先把认识大脑里这个我需要怎么去完成。所以呢它看似很被动的接受了这个新的知识，但是呢它肯定是不快乐的。所以呢大家也明白，一个孩子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让他这个自驱力特别好，他特别的自律，特别的主动，那他有一个区域要就像总司令一样，他要去发号施令的，这个呢叫什么？叫前额叶。他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他成年之后他才会完全的发育成。所以呢在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他的自律性他的内驱力不够好，是因为他这一块还没有

完全的发育。所以呢，需要孩子什么？需要孩子慢慢的去寻找自己的节奏。比如说孩子主动的翻开新课本，他虽然有不懂的地方，但是他愿意慢慢的去把它吃透。所以呢，这是什么？这是他自觉主动去有一个好的表现。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前额叶本身它没有发育好，然后孩子对于这个自律性呢也差一点，然后你被动的让他每天去接触新的东西，那可能是什么？孩子就可能出现几种现象。就像我们老师上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强调说，这个孩子本来不会，然后呢你逼着他去写，逼着他去学，那么他有两种，一种就是他胡乱去写，另外一种呢他就抄答案。很多的老师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册的假期作业后面都是有答案的，有的家长呢就提前把这个答案撕掉，但是有的家长呢，他如果忽略了这个，那么孩子就是什么，他每写一篇都是翻到后面的答案去抄写，那如果抄写的话，你说是不是这个意义就更不大了呢？所以我们说陪伴孩子成长，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需要我们去用心一点。用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用心的去发现孩子他究竟的兴趣点在哪里。如果孩子说，哎呦，你看我好不容易来有一个假期，我真的需要去放松一下。有的孩子说，哎呦，妈妈能不能让我好好的睡一个懒觉，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在我们这么长的一段人生长河当中，其实回头去看，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也可能会非常的疲惫，我们就想找一个空间去释放。但是每个人呢他选择的释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家长，前段时间呢我们说啊，你家的孩子几点完成作业啊，我们平台上就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留言，有的说11点，有的说12点，有的说1点。对于一个身体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他肯定是特别疲惫的，而且我觉得对他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其实不妨呢就让好孩子好好的睡一个懒觉，然后你可以让他自己来规划，就说那么你想几点起床，就是我不想去干涉这个你这个美好的假期，但是呢你一定要让自己过得很充实，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你和孩子很好的去交流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一定也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妈妈对孩子来说她的那种爱都是无私的，但是这种爱呢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爱，让孩子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压力。那么渐渐的呢，孩子看不到这种爱，他看到的是压力啊，他看到就是父母对我的控制。而且呢他一再的随着年龄的成长呢，他就想什么，他就想逃避，他就想反抗。一旦孩子出现了这样的心理，那么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呢一定会是越来越远的。所以我们说说到预制这个问题也是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呢可能他都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成长过程。所以呢就是养育孩子应该保持一个好的度。这个好的度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孩子最初成长的岁月里呢让孩子的大脑搭建一个什么，搭建一个情绪稳定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么一个习惯。而且我们父母呢一定要教会他如何来控制情绪。就是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给予的回应啊，及时的温暖的告诉他孩子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再大一点的时候，比如说6岁开始，那么我们就要教会孩子你怎么去设立目标，怎么去完成你的目标，那么做事是有规则的，那你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啊。再比如说他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困难，那么是不是一味的妈妈都去包办啊？我们不要立即代劳，而是引导孩子们学会认知，学会复盘。就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摔跤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是说为了防止孩子摔跤然后我们把他走路的事儿都包办了还有呢就是到了12岁的时候，那我们要孩子自己学会给自己规划做主，自己拿主意，自己承担后果。很多的妈妈们可能觉得说孩子太小了，哎，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啊紧盯着孩子，应该告诉他怎么怎么做。其实我觉得这个青春期呢是孩子大脑发育的第二次非常关键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呢我们应该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应该怎么去规划我自己的事情啊，自食其力。然后呢真正自己做决定，自己执行，自己承担后果的时候，他才会变得越来越有这个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学习能力。

自己规划的能力，而且他这个前额叶呢一定会在这样就是实际沉淀下来的学习当中呢发育的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不妨把注意力呢不要全部都放在这儿，我一定要管控好孩子啊，我们不妨呢给他一个空间，多和孩子聊一聊，比如说社会上的事儿啊，最近有什么热点啊，人生是应该怎么去选择的呀，然后遇到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我遇到了一个非常苦恼的事情，我也可以和你聊一聊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他是一个孩子，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只需要高高在上，站在一个大人的角度去俯瞰，不需要。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放在一个平视的角度，蹲下来和孩子去交流，让孩子觉得你们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你是完全的信任这个孩子。其实呢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慢慢的让我们孩子找到自己，就是找到什么样的自己呢，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我有什么样的主见，我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我能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其实我们陪伴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曲，快乐崇拜。其实我们陪伴孩子成长呢，真的是每天会收获快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要提示各位，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陪伴您的成长课堂。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和大家每天能聊一聊成长方面的话题，包括我们成年人啊，我们该成为怎样最好的自己。我们陪伴一个孩子成长，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样的方法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题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预制娃的时候，其实呢，可以说首先看到这个词儿，我脑海当中呢出现的就是一个感叹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教育的路上，我们真的都是新手，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呢，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呢也借鉴不到别人的经验来复制在他身上，所以就需要呢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来陪着我们的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教孩子的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们就觉得说啊，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比如说小学了他应该如何表达自己啊，中学了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他需要学的东西真的特别多，就像我们说他从开口说话到吃第一口饭喝第一口水一样，很多的细节是我们规划不到的，但是却会让我们的孩子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了。所以我们说情绪管理其实是一个孩子从小我们应该让他掌握的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一项能力。就比如说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

一定要让孩子教会他说，我现在很不开心，或者孩子有难过的时候，他直接可以向你表达说，我现在很难过。情绪教育真正改变的呢，就是孩子将来呢，他会如何面对不如意，如何有他去抒发自己的情感，而并不是说一定要拍案而起，声嘶力竭。所以就是说，这个孩子还小，那么我们也要他让他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脆弱。而且呢，就是在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之后，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是未知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很多的未知领域，然后慢慢的在不断学习提升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把这个未知去打开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很多很多可以去陪着孩子成长最好的方式。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一定要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学会表达情绪，表达脆弱呢？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呢，就比如说他刚上小学，他刚刚进入了一个有标准、有比较、有社交压力的一个世界啊。他第一次面对考试的失利，有没有？他第一次面对说，两个小伙伴平时玩得挺好，但突然疏远了，有没有啊？还有呢，老师一句严厉的批评，是不是也会有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他们第一次开始用很多很多的实践定义说，我究竟是不是应该被爱，或者我是不是值得被信任？那我真的很难受，我这一刻应该怎么去表达？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引导孩子说啊，你告诉他说，你可以把你的悲伤，可以把你的情绪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孩子就会压在肚子里。可能有的孩子说啊，我哭鼻子，我哭完就没事了。但是呢，你不能所有的情绪只教会他用哭来解决，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慢慢的什么，慢慢的去学会表达自己啊。但是表达脆弱的这个事儿呢，不是软弱的表现，你要告诉孩子啊。就比如说你难过，你说我特别的难过，我真的需要掉眼泪，是软弱吗？我觉得不是，是他情绪的一种宣泄。所以真正表达脆弱的是让孩子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此刻的情绪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呢，孩子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事儿，而并不是说啊，你看你不能哭，你哭了太丢脸了。就像我们很多的孩子，他跑的摔了一跤，然后呢，他是啊膝盖触破了，他特别的疼，然后他在那儿哭，然后很多的妈妈来安慰的时候就说啊，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啊，我们只是摔了一跤嘛，勇敢一点。但是呢，这个孩子依然哭得特别伤心。但是其实，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先。可不可以先让孩子表达一下自己此刻的疼痛或者此刻的这种委屈，然后你学会和他共情啊，哦，妈妈知道此刻你真的是很疼，或者说啊，你看你摔了一跤，你很难受，其实呢，这样的时刻呢，是让孩子真正能知道说，哦，你看我有了委屈，我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然后慢慢的呢，他可以用和你交流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开心或者表达不如意。所以就到了后来呢，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可能面对一些困难挫折，他就不会去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呢，孩子有了这一段真实的成长历程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信任，我一定可以啊，这个困难不是很容易就把我打倒的。所以人是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的。这个呢，需要什么？需要从小我们就给孩子情绪上打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啊，你可以表示你的脆弱，你可以表示你的难过，你可以就说啊，表示此刻你不开心啊。因为从小去学会表达这个脆弱呢，它并不影响将来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长大了，他有什么样的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到他？不会，他的心态会非常的阳光，会非常的乐观。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敢说，而是我们没有教会他如何来表达，或者说我们当下受不了一个孩子说啊，妈妈我不开心，或者妈妈这个事情我做不到，做不到也没关系，那么我们来寻找能做好这件事情的方法啊，你一次不熟练也没有关系，那么妈妈相信下一次你可以快一秒钟。这个呢，是源于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啊，他鼓励孩子的几句话，我觉得我听了之后就非常

的受益。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孩子计算能力不太好，已经五年级了，说不仅是计算的速度非常慢，而且呢准确率非常的低，每一次的数学成绩呢计算呢基本上是大部分的分呢都是计算扣分丢分了。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他推荐说，孩子呢要通过654这样一个方法呢来提升孩子的计算的速度和准确率。啊，这个妈妈呢就按照我们推荐的654六分钟五到四位数的乘法。她说孩子六分钟做不到啊，没有关系啊，孩子做不到先保证准确度，然后呢再提高他的速度。她说这个孩子第一次做啊，他用了整整15分钟做完了这五到四位数的乘法。一个五年级的孩子，他当时呢他说他压了压自己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他就觉得说啊，你看你五年级了，你写这么几道题，人家要求6分钟，你是15分钟。但是一检查孩子全对，哎呦，这个妈妈就说，哎呦，真棒，一开始人第一次，孩子们第一次做这个题的时候啊，没有全对的。所以妈妈觉得，你看你只要认真细心的去算，这个计算对你来说不是难点。哎呦，这个孩子一看说是，哎呀，我提心吊胆的做，然后呢我反复的把这个对齐了去加，我生怕我错了，我还担心这个我做了五道题不要错四个。他说全对，孩子也有点小惊喜。但是他说，妈妈，我用的时间太长了。妈妈说没关系啊，你是第一次。他说有的孩子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他都做不对两道呢，你是五道题全部都对。所以他说妈妈相信你，下一次你再去练习的时候肯定就没有问题了。第二天依然妈妈定时啊，五到四位数的乘法，结果这个孩子12分钟。然后他的妈妈就说，哎呦，你看孩子你多棒，你比前一天整整提高了3分钟，妈妈还以为你提高个10秒20秒就不错了。然后一检查孩子错了2道题，然后妈妈就说，你看你是不是在算的过程当中就心想着，我一定要加速一定要加速，你肯定是特别着急。他说是啊，我昨天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今天呢就想加快一点。加快一点的错在哪儿呢？一检查，然后这个四位数的乘法嘛，你看他就把有一位错过了一点啊，没有对齐，没有加对。然后妈妈就告诉他说，明天妈妈相信你不仅是速度可以这个加快，然后呢你不必要说一下就提高的这么快啊，妈妈就觉得慢慢来，只要你熟悉了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你的准确率没有问题，那么速度我们一点一点来提升。我觉得妈妈说，我觉得明天你13分钟完成也是最好的。但是呢第二天这个孩子啊，依然五道题四位数的乘法，这个孩子呢不到12分钟，11分多一点，这孩子完成了，然后一检查全部都正确。所以他说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练习呢，他就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呢他都是潜能无限，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很有耐心的去陪着他，而且不要说看到一开始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我们就给他很多的负面的判断评价，这样呢对孩子其实来说是一种伤害。他说我一开始呢看到孩子15分钟啊，他10分钟以后呢还没有写完，他说我就当时特别特别的着急。他说看到孩子15分钟去完成的时候，哎呀，他说我当时真的紧紧的握着自己的拳头，他说我当时就想说一句，你怎么这么慢呢？他说突然想起来老师说了，说我们要口吐莲花，用鼓励和点赞去点燃我们孩子的这种自驱力。所以他说我握紧了拳头，我说孩子你看，虽然是15分钟，但是你全对。他说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说我明显我脸上的笑容呢是非常不自然的，他说因为我的内心当中我其实是想说你的速度太慢了。但是他说啊，我突然看到孩子全部都正确的时候，我突然心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悔意。他说这个悔意来自哪里呢？我很庆幸我没有对我的孩子说出那样伤害他的话，没有去埋怨说啊，你看你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伙伴们，当我们每一次站在孩子的身边去陪着他成长，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个词儿，就是妈妈呢就是家里的情绪温度计。就是你一定要想到说，你的每一个表情，你对孩子说出口的每一句话，可能对孩子都有着一个影响。

你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温度计是几度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去批评了你的孩子，那么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第二，说你是不是跟孩子说了很多负面的话，那么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温度计呢画成一张我们可以看到的表，从零到十这样一个刻度。零呢代表心里很平静，十呢就是代表你要爆发了，你要拍案而起。然后呢，每一天你当你想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那么你就想一想这个温度计，你的标记在哪里，你的这个温度在哪里。然后这就锻炼了什么，这就锻炼我们一个成年人你的情绪控制能力。然后呢，你对孩子同样是一种教育，这就是身教。你把情绪控制好了，孩子自然而然能控制得好。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帮助孩子去练习这种能力，叫什么？叫识别情绪，叫表达情绪，控制情绪。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首先做得好，孩子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妈妈，如果说她在孩子这个15分钟完成这四道题的时候啊，你一下就很暴躁，说你看你都是五年级的孩子了，你15分钟去完成这个计算题，孩子可能下一次他表现的会更差，可能15分钟他做完这个题的时候，他的准确率就达不到100%，或者有的孩子第一次算五道题全部都错了。然后呢，妈妈们也依然着会笑一笑，鼓励这个孩子说，哎呦宝宝，你看这五到四位数的乘法呢，真的是检验出了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计算能力，或者说你的细心程度，或者说你的认真程度。然后只有这样呢，我们的孩子可能才会慢慢的啊，在你的鼓励当中找到什么，找到他的自信。然后通过你的鼓励说，孩子只要你认真一点，妈妈相信当你明天再去做的时候，一定可以什么，一定可以准确率更高，而且你的速度会更快。所以第一次做没做100%的正确没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错的点在哪里，粗心的点在哪里。然后孩子一听就心想，哎呦，你看我虽然是第一次我没有做好，但是这个乘法我是会的呀，那么下一次我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所以伙伴们，陪伴孩子成长呢其实很简单，就简单到我们让自己有一点耐心，情绪更稳定一点，然后让我们学会孩子这种喜欢听的方式和他们去交流。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说哪个年龄段的孩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鼓励他可能更好。所以你看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成长方面的话题，其实不仅仅是说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给我们成年的大朋友。因为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身教大于言传，而我们对他点点滴滴的影响呢，真的就来自于什么呢，真的就来自于我们每一天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每一个表情，我们的每一次行为动作。所以不管孩子今天做的怎么样，相信他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个进步，而且你也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孩子真的会越来越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希望我们每一天的成长课堂都会成为你的好伙伴。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背牛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背牛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1: 好嘞。
10: 哎呀，我的手机。
1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1: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3: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5: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6: 听一分钟提神，
15: 听半小时醒脑，
16: 开心现场秀，
15: 听最开心的现场，
16: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
1: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现场秀，欢迎各位。
0: 哎，大家好，我是开宇。
1: 我是张扬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话题。这个就是啊，当代年轻人或者是当代人的吧，
0: 啊，
1: 无效省钱，越省花这个越省花钱越多的这个场面吧，
0: 越省花的越多。
1: 这个心里总想，
0: 这个
1: 我省点，我省点哈。
0: 啊，不对呀，我是干啥来着？
1: 啊，干什么？
0: 要省钱来着是吧？
1: 对，一个月这个哎，
0: 咋还花的多了呢？
1: 对呀，我这个月想省钱来着嘛，为什么这个月钱还不够花呢？
0: 不对呀，你看这是不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1: 现在的你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0: 按说年轻人现在这个都很精明，
1: 哎，
0: 对吧？
1: 可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有些地方哈，
0: 哎，
1: 这个也不是那么是吧？这个太精明
0: 啊。
1: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几乎每个人都踩过坑，
0: 哎，
1: 想起来又好笑，但是好像又比较心疼钱包的话题。
0: 主要还是心疼钱，
1: 主要是心疼钱，
0: 主要心疼钱，最后越心疼钱吧，
1: 就是越花钱，
0: 哎，越。
1: 越花的不知道往哪儿花了。
0: 哎呀，也是，
1: 是不是？
0: 生活当中有些这个钱呀，你要是，不好好去
1: 计算
0: 计划，啊，
1: 嗯，
0: 或者是你没记，
1: 啊，
0: 你就不知道你也没说每一笔都记录，你真不知道那钱花哪儿。
1: 这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知道钱花哪儿了，然后你觉得是没花，但。这个到月底的什么信用卡什么什么花呗呀，啊，什么什么之类，就发过来啊，要还款。哎，这钱是我干什么了？
0: 哎，
1: 这个自己都想不明白。
0: 你看，啊，
1: 这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
0: 你看看，
1: 其实也不是很多人吧，大概咱们都一样，就是骨子里面呢自带这个省钱小能手。
0: 哎，
1: 大家都想省钱
0: 啊，
1: 是不是啊？除了这个特别富裕的除外啊。
0: 哎。
1: 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总觉得自己如果啊，我精打细算，买东西货比三家，
0: 哎，
1: 就能省下不少生活费。
0: 哎，你这个买东西确实要货比三家，
1: 是吧？
0: 哎，
1: 但是呢，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
0: 啊，
1: 一算总账，不仅一分钱没省下，
0: 多花下，
1: 哎，反倒额外掏了不少冤枉钱。
0: 来，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是的，
0: 你原本想省钱来着，哎呀，没省了，
1: 越花越多，
0: 这越花越多，比你省的那个最后还花了挺多的钱。
1: 那就是，
0: 啊，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事
1: 儿？应该
0: 有
1: 啊，
0: 有，那必须有。
1: 我说个大家都肯定碰到过
0: 啊，
1: 就是网购的时候，
0: 网购
1: 啊，又或者是你点外卖的时候，
0: 网购现在很容易啊，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什么买200减30，
0: 凑嘛，
1: 什么买
0: 满多少再给你个多个券，
1: 哎，对，
0: 就得让你往上凑
1: 优惠券，
0: 哎，
1: 所以简直呢就是拿捏我们的这个比较直接的方法吧，
0: 对，
1: 是不是？本来呢，其实一打开这个，
0: 花200，我买这个，
1: 哎，对，
0: 我再加上个啊多少，哎，你看我能
1: 凑个单
0: 得这个又得那个，好，
1: 是，
0: 哎，
1: 所以呢，我们买东西时候。一开始这个初衷都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牙膏用完了
0: 啊，
1: 日化瓶用完了，
0: 哎，
1: 这个买一包纸巾呐，啊，买个牙刷呀，最多你可能花个20-30块钱，
0: 对，
1: 啊，是不是？看这种你打开之后看这种大额优惠券
0: 啊，
1: 就觉得哇，买这么多就省这么多，
0: 你看，
1: 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凑一下？
0: 哎，对，这个那个啥，
1: 嗯。
0: 外卖上也这么搞，
1: 哎，对，现在外卖真的是，我就想点碗面，
0: 对，
1: 顶头20块钱，
0: 点个盖饭，
1: 哎，人家是这个40减10块钱
0: 啊，
1: 哎，你
0: 哎你还差多少多少钱啊？又能减十块
1: 啊，最后买60多块钱，
0: 再加俩鸡腿，哎，又差2块，再买杯奶茶啊，
1: 是，
0: 哎呀，
1: 哎，这再加俩鸡蛋吧，
0: 啊，你哎你。哎呀，本来是想省钱来着，哎，钱越省越多。
1: 你看，
0: 哎，
1: 就在这个翻来覆去的，
0: 你看，
1: 然后东拼西凑的，就一堆可有可无这些什么，你要加的吃的，
0: 哎，
1: 要买的小商品，就把这个单凑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肯定忘了你最初是要买啥来着。
0: 你看看，哎，有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东西咋说了？20来块钱的会员些贵了，哎呀，打死不舍得充。

0: 也去呢酒吧 KTV、也去呢饭馆、哎呀也消费、好几百
1: 所以你说算下来
0: 对吧，你充上个会员、你就家里就不管你沙发上呀床上呀、你刷剧了，
1: 哎，
0: 你安安稳稳坐那儿刷剧了，对吧，
1: 是
0: 你没充那个会员，
1: 是
0: 今天这个馆子搓一顿，明天那个夜场去一顿，
1: 哇、
0: 你看你这账你就没算明白对吧，
1: 对，
0: 二十多块钱能让你省下多少钱，你一下子你看就因为那二十块钱没花没舍得，哎呀，
1: 哎，
0: 一个月工资你是打不住，
1: 这还得倒贴一个月工资
0: 对吧，你看有
1: 是不是，
0: 哎、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哎呀，为了省十几块钱打车费，
1: 嚯，
0: 走路回家、被狗咬了，花了一千多打了疫苗
1: 你还挨了几针呢，
0: 哎呀，你这是又散财，又受罪，咋想的，
1: 你说你何必呢，
0: 啊，为省十几块钱，当然也不是，我觉得不是单纯的为省钱，也许你是想锻炼身体来着，
1: 哎，那这就说得通了、
0: 不走湿气嘛，那你看、你遇上的那种狗了
1: 啊，
0: 哈，
1: 对
0: 你怨谁，
1: 这狗，
0: 哎呀，
1: 这个、每天观察你就这个点儿，这个节奏。
0: 那狗也是，也是拦路的狗。
1: 哎，对对对，
0: 为了省这十几块钱打车费，最后花了一千多，还打的疫苗，图上、
1: 你看看，你说你这不是浪费吗？
0: 你看你这图了半天啥？为啥？这是啊？
1: 这不就是没效省钱吗？
0: 啊，
1: 是不是？典型的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复盘自己想一想，觉得这我是不是有病
0: 啊？
1: 哎，这是图什么？
0: 哎，
1: 还有第二种无效省钱是什么呢？就是贪便宜，就是囤大量的特价商品。是不是？
0: 哎，
1: 最后呢，特价商品没用多少，最后直接过期了
0: 啊！
1: 过期了，那只能扔吧。然后就全浪费了。
0: 哎，
1: 那你说你这钱是不是等于白扔了？
0: 哎，你看看、啊，而且你还花了那么多。
1: 这我就见过一个，有一个这个朋友 这个虽然是这个女士爱吃零食，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正常现象，但是呢，
0: 吃点零嘴，
1: 对，她没事干就囤，就囤
0: 啊，今天有这个什么节，
1: 对，
0: 买点，明天有那个满减，
1: 什么零食节、
0: 买点，
1: 这是之类的，是吗？啊，这个零食贵一堆。啊，你说，我说你就一个人，啊，你说你囤着十个人吃的，
0: 啊，
1: 十个人大概能吃两三个月的，
0: 你说那得买多少？
1: 一个零食柜子，
0: 拿办公室的呀。
1: 我说你这你
0: 对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啊，
1: 最后全过期。
0: 你看，
1: 你
0: 不如拿办公室大家吃了，你还落个好人情呢。
1: 是啊，那最起码大家吃了嘛，
0: 对吧？你也没浪费。
1: 说
0: 是吧，你多好的事儿，最后囤了半天，自己就跟那个小仓鼠一样，
1: 哎，
0: 买了一堆
1: 塞到嘴里了
0: 啊，
1: 然后剩下的、
0: 还有的没吃、
1: 你说
0: 也当初也买这点东西为省钱呢、这便宜啊，对吧、你看这买这点才花多少钱，平时正价这个都挺贵的，还
1: 我觉得这方面的事儿应该是个女士偏多，对吧，
0: 对，
1: 你
0: 看看
1: 是不是都办过这样的事儿，什么超市打折呀，
0: 啊，
1: 什么临期特惠呀，
0: 啊，
1: 直播间清仓啊，
0: 哎呀，
1: 三秒下架
0: 啊，哎呀，有一万个三秒等着你，
1: 明天又卖一样，
0: 一个月过来还是这点东西还卖着呢，
1: 然后还在那喊三秒下架呢，
0: 这也不是为了好，初衷是好的，
1: 啊，
0: 我当初是为了省钱，为了好好过日子来
1: 才来这儿看的，
0: 对吧？
1: 是不是？
0: 你看，
1: 还
0: 有朋友说，哎呀，我在被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也好也没上下，哎呀，
1: 这个形容词说的对
0: 啊，
1: 抠抠搜搜都是那个花了很多钱，
0: 是吧？
1: 你
0: 这个你看，还有朋友说，十来块钱打车钱不舍得花，哎呀，去那彩票店，哎呀，那刮刮乐一刮一套子。
1: 还有的朋友，你说这个平时不锻炼啊，但是人就要办健身卡
0: 啊，
1: 哎，去办健身卡呢，
0: 还就要办那种年限长的便宜
1: 的。啊，这个省钱，
0: 一年的不办，两年的觉得亏，五年，
1: 对，然后
0: 闹着他两三千，五年折下来一年才花多少钱，一天才一块多两块，办他
1: 加起来去健身房可能也就两三天
0: 两三天花了两

0: 三千。
1: 对，这两三天里面还包括办卡呢，算一天。
0: 哎呀，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是吧？
0: 哎，真的是。我们当年也办过卡，但是好在我办卡那些年，还去的挺清楚。
1: 哎，是，这就行了，可以了。
0: 后来，后来发现啥呢？哎，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个毅力，真的，我不像杨仔一样
1: 养不成
0: 有那个毅力，能坚持。哪怕你看一周七天，杨仔怎么能练个四五天？
1: 哎，
0: 对吧？
1: 哎，
0: 我不行，我一天这个几天歇个四五天。
1: 这个其实还是这个习惯没养成嘛。
0: 哎，所以你看，就后来觉得办这卡，确实亏。
1: 是
0: 啊，你把钱给人一交。
1: 走
0: 一开卡，让姐管你的，让把切折了。到时候你愿意转卡，愿意退卡，人家不给退的。
1: 哎，人就不给你退
0: 啊！这个你以为你像办那个什么卡，人家不给退的。
1: 对啊，
0: 你不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那是你自己不来，不是说人家。
1: 对啊，人家还是天天这个电话催你来呀，
0: 哎，
1: 你来呀。
0: 对你哪怕你就是办上私教课，你教练给你打电话你也不去
1: 啊！
0: 你还别说，是吧？
1: 教练白给你制定一个计划，
0: 你有这点钱，你不如出马乐啊，搁里给这儿。
1: 是
0: 公园了，广场了，你像我们康巴石呀，东胜呀，这公园啊广场啊特别多。
1: 对呀，
0: 你要为了，你不如把那个钱你买上一双好一点的、舒服点的鞋，
1: 舒服的点儿小，再买一个小跑鞋。
0: 哎
1: 哎，
0: 你每天出去能够坚持个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走一会儿呀，跑一会儿呀，比你花个两三千办个卡球啊。
1: 你说你买一个你适合你的一双鞋，你顶头400-500块钱够不够？
0: 你还落上鞋吧？
1: 啊，
0: 你两三千买一双卡。
1: 一天没去，
0: 就冬天咱玻璃上有点冰呀、刷呀、雪呀，那刮一下，再其他上用没？
1: 哎呦，想起来说我是会员，
0: 给人展示的时候，
1: 哎、对
0: 啊，你看是不是？
1: 所以呢，这样呢就是没什么用，这就无效的这个浪费钱。
0: 哎，
1: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会有犯这样的这个小毛病嘛。
0: 哎，
1: 就比如说这个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什么牛奶，哪儿送一、现在很多这样的是吧？还有呢，一次性的这个，你说要看到这样的买二送一就买回来一堆
0: 啊，
1: 你说你能喝了吗？就买回来好几箱子，
0: 挣上命喝呗。
1: 你是拿牛奶泡澡也
0: 像王宝强一样那种喝呗，真的啊，就尤其这种东西买回来，你不像王宝强那样东西，那些东西买回来你就还是，你花钱买回来再扔掉，
1: 真的，现在很多都是买回来不吃不喝。倒坏了，一收拾，哎呀，这些都坏了，扔了吧。
0: 你看，
1: 太可惜了。
0: 你看是不是？
1: 还有什么这个女士，什么囤面膜的
0: 啊，
1: 护肤品的，
0: 哎，
1: 这一次入手十几盒一箱子，
0: 哎呀，
1: 你说放到
0: 就跟不要钱一样，
1: 哎，
0: 成箱成箱的往回堆
1: 啊，然后
0: 往回买，
1: 马上，哎呀，要过期了，还有一个月，我一天贴10张吧。
0: 哎呀，一天贴10张。把你裹成木乃伊，
1: 你说你不仅体验没有
0: 啊，
1: 基本上就是没有，
0: 哎，
1: 还直接作废。本来呢想靠着低价省下开支哈，最后东西呢其实没怎么用，钱呢基本就是打了水漂了。
0: 哎，你看，
1: 你
0: 是不是？
1: 来，
0: 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为了省钱没省下？最后哎呀。额外支出一笔，
1: 而且还很大一笔呢。
0: 你看，
1: 你说本来就想买个3块钱的这个筷子，后来呢，买了筷子，买了锅，买了瓢，买了碗，买了电饭锅，
0: 就说你想置办一套这个厨具，完了啊，你就是家里边新装修了，应该是是吧？全套东西都得置办。
1: 但是你这些东西一搬回家才发现，
0: 哎，
1: 这些东西我有啊，
0: 你看是不是？
1: 你说你不是浪费吗？
0: 啊。
1: 还有呢，就是就刚才开宇说的，这是省为了省这个打车费的，
0: 哎，省点小钱儿的，
1: 哎，顶着大太阳或者是狂风暴雨，这骑公交啊，骑共享单车呀，
0: 对，
1: 结果呢，不是被狗咬了，就是
0: 丢东西的，
1: 钱包没了，
0: 手机的
1: 啊，然后半路淋了雨，吹了风，感冒的
0: 有
1: 啊，还有就是去医院，医药费远远超过打车那10块钱。
0: 哎呀，我的悔呀！我当时为什么不打？
1: 啊，
0: 我咋了？我就舍不得花那十几块。
1: 你说说，非得给自己找罪受？
0: 哎，
1: 啊，还有呢，为了省停车费，绕远路找免费停车位的。
0: 哎，
1: 不行，这儿停1个小时5块钱。我去那边，
0: 绕
1: 在10公里以外，
0: 相当免费的，不花再钱。
1: 绕了半个多小时不说吧，
0: 嗯，
1: 你说一个车位没找着，还一不小心违章了。
0: 你看
1: 啊，这我倒是见过。

0: 违章现在最少得50起步吧。
1: 我主要是我倒不是为了那这是停车费省那停车费，
0: 就是为了花这50，
1: 主要是没地方停车，
0: 有钱。哎，你看，
1: 你说没停没找着停车位，然后还让人拍了违章，
0: 你。
1: 啊，这扣了100块钱，我记得是。
0: 哎，人讲话秃剩、
1: 哎。你说你100块钱在那儿停多长时间不够？
0: 你秃啥？
1: 你说你为了省了这几块钱，
0: 哎，
1: 亏了上100块钱
0: 啊！
1: 这种操作真的有的时候，
0: 可不如那个让狗咬了那个，
1: 最起码让狗咬了是吧？
0: 那让狗咬那个，咱、哎、说不说啊？那长子不走实际，找怎么办法啊？
1: 最起码你说你是满足了一方，满足狗了也行。哎对，你说你这个这绕了半天，
0: 狗也有它的价值，
1: 对
0: 啊，体现出来了。
1: 所以你说你是不是？
0: 狗是来报复你的。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省钱真的是等于没省，
0: 哎，
1: 没省也就算了、
0: 嗯，
1: 然后还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开支。
0: 对，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1: 是，
0: 啊、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哎，
1: 那您只要搜索896综合广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分享，
0: 来说说
1: 开心的
0: 经历、
1: 一些浪费钱的事儿。
0: 哎。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1: 山河同源，风雨同心，我们都是中华一家人。
6: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7: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8: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7: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8: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6: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1: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6: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6: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6: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6: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6: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9: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呀，这个平时你是想省钱的，
0: 哎，
1: 但是到最后呢，这么一算啊，为了省钱又花出去很多钱，
0: 对，
1: 啊，花了很多冤枉钱的。
0: 哎呀，你说我当初这算盘也不知道是怎么打的，
1: 就是刚才开宇说的。抠抠搜搜又花了很多钱，
0: 哎呀我真是醉了。
1: 你说你该买东西的时候，必要的买东西的时候呢，那这个精打细算呢，我这个买这个算了，一会儿哎买了吧，一会儿又算了，不行，
0: 别纠结了，别纠结了。
1: 然后呢，这个一转头啊，这个在别的地方，根本自己
0: 是巨资，
1: 用不到东西，
0: 是巨资，
1: 唰唰买，
0: 你看看，对吧？
1: 你说你是省了还是没省？
0: 哎，
1: 对。还有呢，就是其实前面说到的挺多，这个大家都可能碰到这些情况。还有呢，比如说这个为了省下这个外卖配送费
0: 啊，省
1: 吧
0: 配送费，那得凑单啊，
1: 啊，
0: 你得达到多少钱，人家也许才能给你减这个，
1: 是吧？
0: 啊，减这个免配送费呢。
1: 就像我跟凯宇刚才前面说的，你说你为了买碗面。顶多了，你买个豪华面20块钱，
0: 对，
1: 够了吧？
0: 嗯，
1: 然后呢，一会儿又凑这个，
0: 哎
1: 那个凑那个，
0: 哎，
1: 这个凑完了40能减10块钱的，
0: 你看看，
1: 哎，但是呢，你又不能刻好这个东西就10块钱，那个东西20块钱，
0: 不行，得
1: 凑。
0: 人家那个平台呢，都是给你计算好的，
1: 哎，你说你买的怎么能有卖的精呢？
0: 啊，
1: 哎，
0: 除非你说，哎，你找一家，他们家有没有卖1块呀？什么馒头呀？
1: 哎。
0: 什么你凑一个能，别的根本不可能，而且我看这个平台人就是这种，
1: 嗯，
0: 一般你看啊，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哎，
0: 也许一个馒头你还不够，
1: 哎，
0: 买俩馒头吧，你又在家煮，你又吃不了，
1: 然后就浪费一个，
0: 你看你就，
1: 哎，
0: 没有那么刻好好，
1: 怎么可能那么好？
0: 哎，所以你这钱你就得花，
1: 你就得省，
0: 为了省钱你还最后就得多花这个钱，是吧？
1: 对，这个花完了之后呢，后来想我就想买碗面的来着。
0: 哎，你看这个，还有朋友说，也起来块钱的羽绒服不舍得买。
1: 哎，
0: 哎呀，你看，把那
1: 省下
0: 那2咩咩的衣服买了4-5件，
1: 最后一算花2000块钱。
0: 不暖和吗？穿是吧？哎呀，快给买羽绒服吧。
1: 哎，你这最后还是花了
0: 啊！你不光是买了羽绒服了
1: 啊，前面的钱呢还有
0: 2咩咩的带里子那也没少买。
1: 嗯。
0: 你当初你就直接干脆了当，一咬牙一跺脚买个羽绒服怎么了？
1: 就像你说，你说你为买羽绒服不舍得，然后买这什么小棉服，
0: 啊，对吧？
1: 啊，这个便宜，还是说这个穿了也差不多
0: 也不贵，穿两天我就扔了
1: 啊，穿两天我再换个样子
0: 啊，
1: 是最后买了可能5-6件，
0: 先把你冻坏这，
1: 最后不行，我还得买个羽绒服，
0: 你穿，
1: 行，
0: 穿。
1: 你说你何必呢？
0: 哎，
1: 这就是网购啊！网购为了还有的朋友为了省运费，
0: 哎，
1: 非要凑单的。
0: 你看看
1: 啊，凑单包邮，硬生生多加了好几件无用的商品。
0: 哎呀，
1: 嗯，
0: 看还有朋友说，
1: 嗯，
0: 本来想吃个臭豆腐，
1: 啊，
0: 看外卖配送费3.5块，
1: 嗯，
0: 不来，
1: 哎，
0: 干买个，
1: 哎，就是。
0: 下楼子就行了，
1: 啊，
0: 乐国瑞祥买了一杯9.9块。啊，夜市的这个烤鸡腿7块，
1: 买一个
0: 啊，这个再买个绝味鸭货，
1: 买
0: 花个20。哎呀，
1: 又看上好喝的啤酒
0: 啊，
1: 卖
0: 吧，啊，再买点什么麻辣串啊，
1: 哎，
0: 麻辣烫呀，啊，买，
1: 你说都买了酒了嘛，
0: 啊，你看。都买齐了，提上往回走，觉得走大路走腻了，
1: 哎，
0: 咱换条小路走吧。
1: 又让狗咬了，
0: 哎，咱别出去就让狗咬，狗也许这没出来今天，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走换小路又哎有个水果店
1: 啊，
0: 看见水果店的水果挺好，买点什么姑娘了，买点西瓜了，
1: 哎，
0: 买点瓜子了，
1: 哎，
0: 买点酸奶了，
1: 嚯！
0: 哎呀，你看走在小区门口那小批发部了，
1: 嗯，
0: 那个阿姨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挺热情。
1: 哎，小伙子，买点，
0: 进去再买2瓶饮料。
1: 好嘛，
0: 哎呀，梯子上高的，在这东西踢不动了，
1: 打个车吧。
0: 到家了，到了。

0: 本来就想吃个臭豆腐来着，
1: 最后又发回家发现臭豆腐没买
0: 啊，没别的意思啊，就想吃个臭豆腐来，那个配送费3.5块太贵了，不舍得，你要算下来得15块吧。
1: 啊，
0: 16.5块
1: 那么贵不舍得
0: 啊，那那出去提着一堆东西那不得摆摆的吗？啊，就是生活这就是
1: 对，就是这么来的，
0: 你看，
1: 所以你说你每一次都是打入我在省钱的旗号，最后结算才恍然大悟，
0: 你下次不要这么说了，
1: 哎，对，
0: 你就啊大胆的，就是我今天晚上就吃个吃夜市的
1: 啊，我就吃，
0: 对吧？
1: 啊、你也别想着我花多少钱，
0: 我就想吃个臭豆腐，先配送费贵了，啊，
1: 你说你分明不就是给生活增添了不少破财小插曲？
0: 那个为了3块省3.5块，
1: 嗯，
0: 倒是也行。
1: 行
0: 啊，今天晚上有收获，你有这么买了这么多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1: 也不亏嘛，
0: 对吧？
1: 只不过当初你想吃啥你自己忘了而已，
0: 哎，
1: 对吧？
0: 你看，哎，
1: 你说今天聊这么多翻车的案例啊，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切身体会。
0: 嗯，
1: 有位朋友说，双十一为了凑满减
0: 啊、
1: 买了10双袜子，
0: 哎，
1: 5把梳子，
0: 哎呀，
1: 3瓶护手霜，
0: 好家伙！
1: 然后呢，你说我就一个人啊，
0: 啊，
1: 10双袜子。就算一个月穿2双，
0: 嗯
1: 啊，5把梳子，
0: 嗯，
1: 我一个男的梳寸头
0: 啊，你头上插一把再，
1: 实在不行当装饰呢
0: 啊，对，
1: 还有呢3瓶护手霜，
0: 哎呀，
1: 我一个男的也不用护手，
0: 你咋想？
1: 这个
0: 梳子我没理解了啊，
1: 嗯，
0: 送人吧，拿着，你看办公室啥、啊，你看你送我都估计别人不见得要。
1: 是送对象吧，
0: 就你这个情况你买的那啊有对象吗他这种、
1: 哎、最后反应过来，哎，我没对象，
0: 对吧？你那梳子我告诉你送人，我估计你那款式人都看不上，
1: 哎呀，
0: 大老爷们买梳子
1: 一送人，你买梳子干什么，
0: 对吧？
1: 咱俩分手。
0: 哎呀呀，你看啊，这也
1: 好惨
0: 了、啊、为了凑啊，为了、
1: 嗯、
0: 为了这点所谓的这叫什么呢、便宜，
1: 哎，
0: 对吧？
1: 你说这买这么多一个没用了
0: 啊，你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啊，回来家里边你就搁那儿了、然后你看钱也花了、东西也用不上、
1: 他说这点东西他放家3年了
0: 啊，
1: 每
0: 冒了啊，
1: 房间都要扔一部分
0: 啊，冒了啊，赶紧冒、你家里面你放点剩东西，不行你攒这些东西你在地方
1: 那、多难受啊，
0: 哎，
1: 说
0: 你看、
1: 买的这些东西第一、用不了，
0: 嗯，
1: 然后你还得找地方给它放着吧，
0: 对，
1: 然后放着你收拾家的时候每次看见的时候心里我买这干什么，
0: 你看，
1: 然后呢每年都要扔一点
0: 啊，
1: 考虑我先扔哪个，
0: 对
1: 啊，是不是后面的我还能用到，
0: 这个也许大概好像会不会过几年能用上，哎，别扔，扔了怪可惜的，花钱买的放着吧、
1: 你看
0: 10年之后翻出来了，
1: 这不行，用
0: 不第二年第十年了，你看，
1: 哎
0: 啊，那梳子我估计都变质了，你看，
1: 那梳子都成古董了
0: 啊、
1: 嗯，
0: 你看那也用不上，
1: 都成青铜了，
0: 这不就是吗？
1: 嗯
0: 啊，还有朋友说，
1: 嗯，
0: 哎呀，代理上班不舍得打车，
1: 嗯
0: 啊，要么平车，要么上
1: 啊
0: 啊，哎呀，今天打开那股票软件一看，哎呀，跌了好几千，
1: 你说你把这些钱，
0: 哎呀。
1: 舒服自己不行了，
0: 你真的是，你这个、你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1: 就怕一打开手机全绿
0: 这边呀，是吧，天天勒紧裤腰带的省钱，
1: 嗯
0: 啊，那边你看想
1: 激情满满的抽
0: 啊，你看哎呀一打开还、哎呀全乱，
1: 孩子每天睡觉之前都在想，那、明天肯定全飘红，
0: 哎呀想、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1: 哎，
0: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啥呢，
1: 嗯，
0: 有句话我觉得说特别有道理，
1: 嗯，
0: 人永远挣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1: 是你永远省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的，
0: 哎
1: 哎，
0: 你看就包括这个我也特别羡慕身边有一些这个什么炒股啊、或者啥有挣钱的朋友、
1: 这个
0: 羡慕，
1: 那当然肯定羡慕、
0: 你说人家你看同样
1: 怎么能挣
0: 放点钱咔往里边一放，
1: 是
0: 哎多少时间升了、钱升钱了，
1: 哎，
0: 把这点拿出来，哎，继续再买，哎，又挣了，
1: 股神来了，
0: 哎，你看挣的你说不多吧，大概投个1-2万挣个这个大几百1-2千最多了、是吧，
1: 那也行啊，
0: 对，但是人家这个、你放上这个3个月6半年这种的，反正哎涨了，人天天涨，一说就涨了、涨了啊、那你看不懂，
1: 你这财神爷附体啊，
0: 就是我是根本不懂，有些你看我问我朋友说、哎呀我干啥呢，怎么

0: 玩啥呢？哎呀，
1: 炒股。
0: 我看看盘。
1: 嚯、哦，操盘手！
0: 你看什么盘呢？古董啊、嗯、啊，人看看大盘。
1: 哎，
0: 哎呀，也是看那个什么这个线。
1: 嗯
0: 啊，看了一个什么点？
1: 哎，
0: 我跟你说，我从小看新闻，我就看不明白这个玩意儿，
1: 我看的我都头疼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我感觉，就是你想让我挣这个、嗯、我认知以外的这个钱，尤其像股市这个钱，
1: 哎，
0: 难
1: 挣不了，
0: 真、
1: 嗯、
0: 难点。你就你，也许你想挣，
1: 嗯、
0: 我得交多少学费？这个我还不舍得 呀、
1: 哎、呀，
0: 对吧？你又看让我投进去20000块钱。过两天跌跌跌剩10000了、
1: 嗯、
0: 那我真是心疼，
1: 主要是1块钱不让开户。 哎，
0: 哎我肉疼是吧，我真的肉疼、
1: 哎、
0: 你这点钱我干点啥不好、
1: 嗯、
0: 你说我把钱投那里面最后赔了，
1: 哎、
0: 嗯、
1: 你说你这拿这点钱干什么、
0: 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1: 你有时候
0: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是吧？
1: 对，
0: 哎呀不行、
1: 嗯、
0: 这个我来不了
1: 是吧，
0: 啊、
1: 嗯、所以呢这就是你是真的说特别好
0: 啊，有朋友就跟风嘛，
1: 嗯、
0: 哎说哎呀这段时间股市好，投吧啊，哎呀，
1: 有的朋友就哎真的
0: 啊，
1: 你说你投我也投，
0: 对，你看跟风啊，本来你看那边想买个这买个那不舍得、
1: 嗯、
0: 啊，这一把进去就
1: 没了，
0: 摔得剩下、
1: 嗯，都没见着股市是什么样子，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啊？本来你想的是挣钱来着，
1: 嗯、
0: 钱没挣了你还赔进去了。那边是想省钱来着、
1: 嗯、
0: 啥也没买，结果这钱没了。
1: 嗯，
0: 哎
1: 嗯，
0: 生活当中往往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很多，
1: 那太多了。
0: 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和我们俩一起说一说聊一聊，
1: 没错。
0: 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们俩的直播、
1: 嗯、
0: 手机下载暖新闻 APP， 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点进来896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啊，也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来聊
1: 聊。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啊，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1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6: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210从可汗街到世纪大道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棋盘井坝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9: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10: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9: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09，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是的，欢迎大家。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就是啊，平时啊，咱们为了省钱，但是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抠抠搜搜又花了很多钱，
0: 抠抠搜搜一点钱没少花下，
1: 一点都没省下。然后呢，又花了很多很多钱。后来自己计算，这钱为什么会花呢？
0: 那谁想的呀？那当时不是为省钱吗？
1: 是。
0: 阳光说了，哎呀，为省钱就买一堆平替。
1: 平替？
0: 平替啊！现在不是很多这个东西都这个那个太贵了
1: 啊。那我买个平替吧。
0: 对，我买个平替吧。就这个不管是这个样式呀，还是据说这功能啊什么跟它都挺像，但是可比那个便宜。结果呢，买回来这个平替呀，没用几回。买那点平替钱加起来都够买个这个正品了。
1: 前这个这位朋友呢，说他分享了一个超市囤货的一个事儿。他说呢，有一次啊，这个超市呢就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卫生纸大促销。就是那种大捆大捆的促销，
0: 一袋一袋的
1: 啊。他看见了这个促销呢，就一口气买了大概有五大提
0: 啊。
1: 这五大提呢，他大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一提啊，就是那种圆滚的抽纸，圆滚的这个纸啊，大概有20几个吧。他买了五大提。你说这个放在买回家之后呢，这回他想啊，买这么便宜，买这么多，这以后用这个东西多省，是不是？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因为屋里放不下，他买的太多嘛，然后把这放了阳台上了。放了阳台呢，他就放完之后就把这个事忘了，
0: 就贴个老号了，就学到一次。
1: 忘了之后呢，又放在风吹日晒雨淋受潮，
0: 他们家这阳台也不怎么样。
1: 你说你看
0: 啊，
1: 之后呢买了五大包，最后呢他想起来的时候呢，赶紧急救
0: 来
1: 只是从这个用了一大包，然后剩四大包放起来，最后抢救发掘的时候呢，
0: 你看
1: 这个四大包呢里面有三大包半吧，
0: 啊，
1: 全已经不行了，用不了了。
0: 那这钱省的，
1: 你看看，
0: 省到家了。
1: 你说你花了五提的钱，买了一提半
0: 啊，
1: 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比平时的零售价要，你这么算下来，那会贵很多呀。
0: 你看，
1: 那你说这个省没省了？这个自己好像觉得是不是浪费了？
0: 你不用觉得了，那就是浪费。
1: 所以呢，你这个
0: 你看这。

0: 种事少做以后。
1: 对，真的，
0: 对吧？
1: 就不要太多的囤。咱们大概粗略计算一下，是便宜的时候呢，应该买。
0: 嗯。
1: 但是呢，咱们买是不是看一下我应该买多少？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呢，这个一位司机
0: 就为了便宜囤嘛。
1: 对呀、
0: 啊，囤，
1: 就为了囤是肯定是没错的、
0: 啊。哎，
1: 但是呢，以后如果这样的东西呢，咱们要精心着点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您呢，花钱买的，你也得操着点心。
1: 你看，这不刚前面我们为了说这个停车的事儿吗？
0: 嗯，
1: 这位朋友一个司机朋友他就说了，上次为了省8块钱的停车费，
0: 嗯
1: 啊，绕路找车位违规压线了，
0: 啊，
1: 被扣分200。
0: 嗯，
1: 之后呢也不敢为了几块钱再办这样的事，
0: 吃一回这样的亏。
1: 哎，
0: 以后就能长一回这样的记性，
1: 经一事长一智、
0: 啊。还有些朋友呢、
1: 嗯，
0: 有些朋友是单纯的有钱，
1: 对、
0: 嗯、啊，就是单纯的有钱，对，
1: 你
0: 就是哎，我就人这儿写的不让停车，我就要停这儿
1: 啊，你就200块钱嘛，
0: 啊，你看
1: 我给你2000块钱买断了。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有钱，它是带引号的啊，这个也不是说为省钱的事儿、嗯，这个和你这个文明驾驶、文明停车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这个开车你还是要注意的，
0: 要规范。
1: 还有这个、
0: 啊、车也要规范。
1: 你说这个走在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了，
0: 哎，
1: 这个你更得注意。
0: 对，
1: 嗯，这里面看到一个比较搞笑的留言，
0: 嗯、
1: 这位朋友他说，为了省5块钱的跑腿费
0: 啊、
1: 嗯，自己下楼扛了10斤大米上楼
0: 啊，
1: 最后腰病犯了。
0: 哎呀，有些事情啊，
1: 哎、
0: 有些切啊，你该花就得花，
1: 是，
0: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那点身子骨，
1: 你这。
0: 对吧？
1: 住院花了3000多。
0: 你这腰，哎呀，吃多少袋大米？
1: 嗯，
0: 雇多个人给你往上搬这点大米，
1: 你又何必呢？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啊，
1: 是。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下班回家想省个外卖钱
1: 啊，
0: 就去超市逛逛，买点食材，想自己回家做吧。
1: 啊，是。
0: 哎呀，这就一结账花了，哎呀妈，花160多。
1: 嗯，
0: 那点食材20-30，剩下买的全是零食。
1: 哎呀，
0: 提上这一堆东西往家走，哎呀，提的胳膊回去都颤、嗯、哎呀，累的人都不行了，不想回去做饭了，
1: 嗯，
0: 要不点个外卖吧。
1: 哎呀，
0: 把那些食材就放冰箱了，然后就忘了，过了几天的菜都蔫巴了、
1: 嗯，
0: 又全扔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拐棍姐就点个外卖砸来了，就这么长。
1: 你自己省点事不行吗？
0: 对吧？
1: 省点事不行。
0: 你看又浪费又花钱，
1: 嗯
0: 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1: 你这个，终于有一个健身的朋友了。他说啊，
0: 嗯、
1: 这个，2800，
0: 哎，
1: 办了一个年卡
0: 啊、
1: 哦，
0: 还挺贵的，还
1: 全年只去了2次
0: 啊、
1: 连带办卡那一次算上，
0: 哎呀，
1: 嗯，单次消费1400，笑称
0: 自己什么高档消费，这是啊，
1: 说啊自己是健身房 VVVIP 冤种客户
0: 啊、主要是体现一个那俩字
1: 冤种
0: 啊、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你这
0: 啊，有这回教训以后、估计这辈子也不想去健身房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
0: 啊，
1: 这
0: 像我这种的，我对自己有一个很明显的、
1: 明确的认知，
0: 对，
1: 嗯，
0: 我肯定是我坚持不下去，
1: 嗯
0: 啊，我也去不了多少回，我这个钱，这冤枉钱，我也后来我也就不花了。对吧？
1: 何必呢？
0: 我有这点钱，我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不行？
1: 嗯，
0: 对吧？我为什么要投入到这个里边？你说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1: 你看看
0: 啊，这个钱后来我就不花了。
1: 其实现在大家真的是，
0: 我很羡慕杨仔经常去健身，去撸铁，就只是羡慕一下。因为啥？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不是
0: 啊，真的坚持不了，真坚持不了。那钱我就不花，有那点钱咱买点吃喝的。
1: 也是、嗯，
0: 哎呀，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朋友呢，为了就省下这个一些钱、啊，
0: 哎，
1: 就有的，比如说你看，有的是为了省外卖配送费的
0: 啊，
1: 硬生生走楼梯
0: 买
1: 上
0: 一
1: 袋
0: 东西
1: 啊，然后来回折腾，耗费大量的休息时间，
0: 回个
1: 孩
0: 子点外卖
1: 啊，然后呢？下楼买什么东西自己都忘了呢，
0: 哎
1: 啊，还有网购为了凑包邮门槛的
0: 啊，
1: 额外下单一堆不需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就为了占那点便宜、省那点钱嘛
1: 啊，回来一拆开包装、什么东西，
0: 我
1: 凑这玩意干什么，
0: 我这为了过日子，
1: 哎，
0: 对吧？
1: 还有呢，这个朋友有的时候舍不得开空调的，我见这个硬扛酷暑，
0: 嗯，
1: 最后呢，这个前几年不是一个流行词儿叫热射病吗？
0: 嗯，
1: 哎，他就是中暑了，其实就是
0: 啊。

0: 啊，就是对、
1: 啊。所以呢，这个你说就医的，你说这个来来回回的，你去医院
0: 啊，
1: 开药、吃药、
0: 花钱
1: ，你这是何必呢？
0: 啊，
1: 还有的朋友就是舍不得换旧的这个拖鞋的，
0: 嗯，
1: 啊，旧厨具的
0: 啊，
1: 将使这个你说将就使用的这个，嗯，一些东西反而埋下安全隐患的。
0: 哦、
1: 你说将就，后来这个你东西
0: 出事了。
1: 你说是这些，比如说这个餐具呀、啊，这里呢、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0: 啊、
1: 哦。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筷子，
0: 尤其是筷子，
1: 对，
0: 哎，
1: 还有平时用的这些锅具呀、啊，不要听
0: 抹布
1: 啊，这个、这些东西都是过一段时间，要么呢咱就换
0: 啊，
1: 要么呢
0: 用木头筷子的，
1: 对
0: 啊
1: 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家庭习惯用木头筷子，
0: 对，
1: 这个第一呢它轻，第二呢它好用，
0: 嗯，
1: 但这个。但是呢，
0: 你得考虑这个
1: 它干不干净、
0: 健康的问题。
1: 你想在一个密闭环境里面
0: 啊，
1: 你洗完就放在里头了，
0: 哎，
1: 你说它不滋生细菌吗？
0: 对，
1: 对吗？
0: 这不光有细菌，
1: 哎、
0: 像什么黄曲霉素呀，
1: 这些是很吓人的。
0: 哎，这些东西都容易超标，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所以呢，咱们就用的时候呢，固定时间咱们就换。
0: 对，
1: 啊，
0: 别不舍得花这个小钱儿。
1: 如果实在不舍得呢，那咱们固定时间给它消毒，
0: 嗯，
1: 这个是很必要要做的。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你说这个在厨房里面这线路老化的，
0: 嗯，
1: 厨房里面咱们这油烟大，
0: 哎，
1: 对吧？有的这个线路呢可能会裹上这个油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加上老化，这个是比较不安全的。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就叫专人来给它清理一下。
0: 嗯
1: 啊，所以呢，这就是想跟大家说到的，千万注意。甚至呢，其实有的人说到这个省钱，还有为了省会员到处借账号的，
0: 哎呦，
1: 还盗版资源的，
0: 哎，
1: 那么。这个呢，借账号没问题啊，这跟咱好朋友借着用一下无所谓。
0: 对，
1: 但是你别找这个盗版资源，
0: 嗯、
1: 是吧？一不小心点开这个带病毒的链接，
0: 嘿，
1: 是不是？
0: 你看看，
1: 嗯、
0: 你再染上一个什么这种诈骗的这种，是吧？
1: 是
0: 啊，你那可是你不如自己老老实实花钱开个会员来的直接了，
1: 是吧？
0: 哎，
1: 所以呢，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精明的省钱达人，
0: 嗯
1: 啊，
0: 往往后来这钱一分没少花。
1: 对吧，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只是掉进了商家设计的这个消费陷阱里头，
0: 嗯，
1: 你就比如说这个是凑单的、嗯、
0: 啊，
1: 尤其是咱们每天
0: 蛮简单
1: 啊点外卖，
0: 哎，
1: 我这个凑一凑吧，
0: 对，
1: 一会儿凑本来2块钱的东西凑成200块钱，
0: 嗯，
1: 那、自己还觉得哇赚了，
0: 哎，这说这钱花的它值还是不值，是吧？
1: 对，
0: 有朋友就说了、
1: 嗯、
0: 看来啊，这个人类的这个悲喜啊，
1: 都是
0: 相通的
1: 啊！
0: 我就这个，你看，尤其像这个什么满减了、凑单了这些事情，
1: 嗯，
0: 哦，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是这种情况啊，那我就放心了。
1: 那、嗯、
0: 啊，也是，这也是因为应该是在这上面想省钱来着。
1: 其实有的朋友这个
0: 后来没省下，
1: 是除了这个，比如说。办健身卡、塑身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比如说这办理发卡的，
0: 哎，
1: 是不是？这个一进去，哎，这个发型剪得挺好、
0: 嗯、
1: 啊，这个地方不错啊，咱们再充卡吧。
0: 对
1: 啊，
0: 闹上个卡，经常来
1: 充个1000块钱的卡。
0: 哎，
1: 但是呢，刚充了没多久，这个
0: 理发师
1: 要不跳槽了，
0: 哎，
1: 要不这个门店关门歇业了。
0: 你看看，
1: 你这卡里还有999块钱呢
0: 啊，
1: 嗯、一点没用。还有什么
0: 去啊，你用啊、你办了你就得用啊，你办了不去你
1: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别充这些钱，
0: 嗯，
1: 你去一次就给一次钱，
0: 对，
1: 对吧？还有什么这个奶茶店，
0: 嗯，
1: 什么火锅店，
0: 哦，
1: 这个储值卡
0: 啊，
1: 这个办的一个太多了，
0: 这个你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
1: 嗯，
0: 你确定你能在几次或者是几顿之内
1: 把它吃了，
0: 能把这个消费完、
1: 嗯、对，
0: 你办这个卡我觉得还值当一点、
1: 嗯、哎呀，其实呢这个有的这个储值卡呀，就咱们先不说这个会员卡、有这个储值卡呢，嗯，它是有时效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你办了个卡，它这个可能有时效是一年，
0: 对，
1: 是两年，
0: 哎，
1: 这有的朋友呢你办完的时隔了好长时间突然想起来、呀，我那还用个卡呀，
0: 你看看
1: 去了用的时候过期了，连不让用了，
0: 哎呀，切白花
1: 是不是？
0: 你看
1: 你说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游泳馆，
0: 嗯，
1: 游乐园
0: 啊，
1: 这个什么各种年卡呀、会员卡，办的时候计划满满的
0: 啊。
1: 我这个一个礼拜来游2次啊，我要减肥，我要这个让身体好，
0: 嗯，
1: 还有呢去游乐园，我这个 多办一个卡，我

0: 来的时候下次再来半价，你说多优惠。
1: 哎，
0: 嗯，但是呢你说最后因为什么工作忙碌自己不想去，
1: 哎，找各种借口，
0: 哎，什么天气变化这搁置的，你说你当初抱着长期消费划算这个心态去办的时候呢，
1: 嗯，
0: 最后发现全变了，
1: 还是人家商家会拿捏你，
0: 嗯，
1: 对吧？很多朋友办了卡，对，
0: 嗯，
1: 知道你也不去，
0: 是吧？
1: 我给你优惠力度放的大大的，
0: 是不是？
1: 哎，
0: 你说
1: 把这便宜一占，我把钱一收，
0: 哎，我管你是谁，
1: 哎，好，这钱我挣了，你爱咋样咋样，
0: 反正到我手里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
0: 所以呢这个也记着，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跟大家说啊，嗯，简单的使用避坑小技巧吧，
1: 嗯嗯，有些钱，
0: 就是，哎，这个跳出无效省钱的这怪圈，
1: 对，
0: 这个你别总想着省钱，
1: 嗯，
0: 这个，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焦虑，
1: 你看看
0: 啊，虽然我这个是不是不应该买呀，
1: 啊，
0: 我那个是买的是不是浪费了，
1: 哎，
0: 哎呀我该买的东西其实最后一点没买，
1: 哎，
0: 第一呢
1: 该花的钱没花，不该花的那钱啊，
0: 嗯，
1: 一把一把的花，
0: 嗯，哎，为什么给大家总结呢？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
1: 嗯，
0: 包括我在内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无效省
1: 钱，这些钱都花了很多。
0: 哎，第一呢，怎么避免这些无效的省钱怪圈呢？
1: 哎，
0: 坚守刚需原则，
1: 嗯，
0: 必须要用的，
1: 就是，我用的，
0: 哎，
1: 我买。
0: 必须要用的咱最好是买，
1: 世界上的好东西多了，
0: 正经玩意儿
1: 你能看上东西多了，
0: 嗯，哎，那可不是嘛，
1: 对吧？你不能看一个，嗯，爱一个爱一个买一个，
0: 你说你刚买了20万的车，
1: 哎
0: 哎，从这个4S 店门口一开出去，
1: 哎，
0: 啊，对面出一个迈凯伦唰就跑了，
1: 哎呀，买
0: 不起，
1: 哎，看看行了，哎，看看行了，
0: 那，哎，你是吧，
1: 买个车模玩儿
0: 是不是，
1: 啊，
0: 对，一个车模还2000块钱，
1: 哎呀，
0: 嗯，所以呢咱们只买当下立刻要用的物品，
1: 嗯，
0: 对不对？不要因为什么折扣呀满减呀或者什么流行啊，
1: 哎，
0: 是不是咱们买它
1: 跟这个风花这个钱，
0: 哎，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捆绑，
1: 嗯，
0: 这个捆绑销售这个咱们千万要注意，
1: 对
0: 啊，你买什么就买什么，
1: 哎
0: 啊，这个非必需品呢咱就离远点，
1: 嗯
0: 啊，你说你买回去一个万年不用的东西你看着也闹心，是
1: 你看看，
0: 嗯，
1: 哎，所以说，
0: 嗯，
1: 花钱的时候
0: 是
1: 有些这个钱呀，
0: 嗯，
1: 就不要去纠结它该花还是不该花，
0: 你
1: 舍得还是不舍得。
0: 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一想，这个东西该不该买呢？
1: 嗯，
0: 那绝对就是不该买。
1: 哎，还有一些这个钱该不该省呢？
0: 那就是该省，
1: 不该省，不该省啊！你看，那为了那个省打车非常狗咬那个，下回你乖乖打车，你可千万不能省了。
0: 哎，还有第二，那就是谨慎的办卡，
1: 哎，
0: 就是尤其是大额的储蓄卡，
1: 对，
0: 还是什么长期的年卡，
1: 嗯，
0: 优先选择咱们这种单次的呀，次卡消费的呀，
1: 哎，
0: 咱们降低被这个东西套牢的风险。
1: 对，
0: 你一办了这个，咱们先不说你忘不忘啊，这个你花钱了，你肯定都在心里面记得吧？
1: 哎，
0: 你一记得，哎呀，我办了这卡了，第二天我去不去啊？那个难受啊，
1: 嗯，
0: 这个纠结啊，那个心里面不舒服呀。你何必呢？
1: 对
0: 啊，咋你说还花那么多钱，最后呢只去了2次，包括办卡一次，
1: 嗯，
0: 你说这个一点没用到，最后呢还是花那么多钱。第三呢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要学会核算综合成本，不要为了小额的优惠消耗大量的时间，
1: 哎，
0: 尤其是消耗大量的精力，
1: 对，
0: 还有身体健康，
1: 嗯，
0: 这个何必呢？就像刚才你说为了免这个配送费自己下楼搬了一袋子面上来，
1: 嗯，
0: 腰病犯了啊，住院花3000，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点啊，就是跟大家说，面对什么直播间呢，
1: 啊，
0: 什么超市大促销啊，
1: 哎，
0: 这些
1: 打着这种优惠便宜的这些旗号，
0: 咱要冷静，千万冷静，
1: 哎，
0: 啊，列好购物清单再下单，
1: 对，
0: 一定要杜绝冲动消费。
1: 是的，
0: 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么多，
1: 嗯，
0: 就是第一呢，咱们有些没用的东西，咱别要买，
1: 嗯，
0: 其实最根本的这么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冲动消费，
1: 哎，
0: 买刚需，
1: 对，有买有用的，
0: 对吧？
1: 啊，有的时候也别因为那点小钱儿，
0: 嗯，
1: 给自己找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找罪受啊！
1: 哎，
0: 是，你说心里面一会儿这个纠结，一会儿那纠结，你何必呢？
1: 嗯，不要纠结啊！有些钱它就是该花的。
0: 对了，
1: 啊，
0: 所以呢，今天就是给大家说到这些，那咱们钱要花的明白，
1: 哎，
0: 啊，一定要存的踏实，
1: 也要花在地方上。
0: 没错，
1: 北京时间的18:27，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好，
1: 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

0: 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景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 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1: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3: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4: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3: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5: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3: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 去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1: 今年

0: 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

0: 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放置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4: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5: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8: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 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8: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5: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8: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5: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 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8: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

0: 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破解农牧区养老照料、就近就医、就餐难题；乌审旗、乌审召镇以三变模式构建乡村养老新生态；
4: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5: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召开；
4: 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乌审旗、乌审召镇聚焦老龄化、就医难、适老服务短缺，推行闲置房变综合体、政府投变共筹、独自办变共治三变路径，构建就近便捷、可持续的乡村养老新生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正午时分，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全乡养老服务站长者食堂热闹起来。老人们有序就餐，享用软烂适口的午餐。曾经困扰农牧区老年人的吃饭难、照料难问题，在这座由旧校舍改造的养老小院里得到妥善解决。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村民资金荣：
6: 住这个小区5年了，我学校跳河，再进来跳河，适合我的胃口。他配得跳河，软烂适应，我挺开心。
4: 饭菜飘香，笑意融融，这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的价值所在。全乡养老服务站由闲置浩乐鲍集中心小学改造而成，占地3630平方米，打造小院式养老综合体，设置长者食堂、医务室、活动空间、蔬菜大棚等功能区域，实现吃、医、娱、养一体化服务。长者食堂面向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开放，还组建送餐队伍，为独居卧床老人上门送餐。2期项目完工后，可满足42位高龄自理老人集中养老需求。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妇女主任边蓉蓉：
7: 我们的志愿服务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总共有300多人，主要是给老人理发、打扫卫生、健康检测、心灵陪伴等服务，主要针对的就是养老院这些老人，还有村里面独居老人。每个月我们有不定期的服务，每个月最少一次。
4: 农村养老持续运转，资金人力是关键。乌审召镇摒弃政府单一投入、独自运营的传统思路，创新三变改革路径，盘活闲置校舍，把闲置资源转变为适老服务阵地，搭建上级资金加镇级配套加乡贤捐助加村民自筹多元筹资渠道，同时依托院内蔬菜大棚实现食材自给，利用水源地补助抵扣养老费用，实现符合条件老人零自费入住，有效减轻运营压力和群众负担。乌审旗乌审召镇政法委员郭春锦：
8: 我们呢，通过多渠道的筹集这个运营资金，前后一共筹集资金是200多万元，同时利用政策补贴自采食材，通过入住老人原享受的每年8000元的水源地补贴抵扣费用的这种措施，压降成本，实现老年人低成本乃至零付费养老。
4: 目前服务站已吸纳志愿者30余人，常态化开展集体生日会、健康义诊日、文娱活动周等服务，累计服务老人超300人次，真正实现小院不大、温情满院，人手不多、合力成合。乌审旗乌审召镇政法委员郭春锦：
8: 持续走进推广我镇的这个三变乡村养老模式，让辖区内的老年群众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精准把握宏观政策，全力稳定经济增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发展底线，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凝聚各界力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建设国家西部教育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自治区有关通报精神和市委5届第249次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好做好下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紧盯目标不动摇，狠抓落实不松劲，突出抓好项目建设、谋划、招引和服务，引领带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研究部署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实抓细问题整改整治，梳理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按照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整治项目，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举措，攻坚重点任务，强化标本兼治，压实工作责任，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部分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以上率下学，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

0: 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各地各部门正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李笑的报道。本次降雨从八月十号夜间进入集中时段，截至八月十一号14时，过去24小时，全市共出现暴雨3个站、大雨32个站、中雨115个站，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达拉特旗树林罩镇草原气象观测站，为62.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杭锦旗巴拉贡镇，为44.1毫米。鄂托克旗、杭锦旗、东胜区、达拉特旗等地降雨量分别为37.4毫米至11.2毫米不等。在东胜区，一批新布设的户外语音提示器近日在城区易积水路段、过水路面及体育公园等重点区域投入使用，通过小喇叭传递预警信息，进一步织密防汛安全网。在东胜区体育公园新安装的语音提示器正循环播放防汛安全提示，该设备不受网络信号限制，在公园锻炼或途经的市民都能清晰接收预警信息。这类户外语音提示器具有全天候全覆盖优势，日常可播报防汛抗旱、消防安全等科普内容，遇突发暴雨洪涝可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和疏散指令。目前，东胜区已累计安装196个，覆盖城区易积水路段、过水路面、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汛期预警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市降雨仍在持续，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积水路段、桥洞和涵洞，切勿冒险涉水。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赛事于8月8号完成全部比赛，鄂尔多斯代表队收获6个冠军、1个亚军和1个季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新磊、赵玉凯的报道。本届16运足球分竞技组、群众组2大组别，兼顾青少年专业竞技与群众全民健身，各盟市队伍轮番上阵，展开激烈绿营角逐。鄂尔多斯足球健儿敢打敢拼，发挥稳定，竞技组赛场捷报连连，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全部摘得桂冠，男子乙组拿下冠军，男子甲组夺得亚军，男子丙组收获季军，群众组较量同样实力尽显。鄂尔多斯男足、女足队双双登顶，拿下群众组2项冠军。鄂尔多斯足球队女子乙组运动员黄雅楠：
2: 我们本次比赛拿到了冠军，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比赛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挫折，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应对，把握场上的机会，最终拿到冠军。
1: 本次16运足球赛事，鄂尔多斯市共派出165名运动员、24名教练员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力量，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与体育道德风尚。
0: 8月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迎来收官之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收官日当天进行的女子个人赛，赛程全长137.5公里，赛道以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为起终点，沿阿城东线延伸至成吉思汗林旅游区，共设4圈绕圈，单圈31公里，对选手的耐力与爬坡能力提出了考验。经过高强度拉锯，纪晓媛夺得冠军，张宁、郭丽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个人赛冠军青海队队员纪晓媛：
3: 这次夺冠我很开心，然后呢很激动，感谢身后每一个支持我的人。这是我第3次来到易津霍洛旗，这里的风景很美，很喜欢这个地方，期待明年来这里再战。
0: 至此，本届总决赛所有竞赛项目全部完赛，赛事共设置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4大专业项目，同步配套群众骑游大会，形成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交相辉映的多层次赛事格局。选手们驰骋于草原与现代都市交融的特色赛道之上，在竞速角逐中尽览北疆大地的壮美风光。男子个人赛冠军辽宁队队员高洪民：
4: 感觉就是很激动吧，作为

0: 因为我有我和我的队友嘛，采用的是轮番进攻的方式，觉得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一直保我到最后，我觉得也没辜负我的队友。
1: 体育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促进交流融合的重要窗口。为高标准办好本次赛事，我市在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医疗服务、交通转运、食宿安排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全力为全体参赛人员打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参赛环境。青海队教练董小勇
2: 对这个地方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以前是当车手的时候就来这边比过这个国际比赛，然后其次后面带队的时候带着队员比了应该有三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8月8号，准格尔旗组织开展全民健身主题展演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来自全旗各体育社会组织、群众健身队伍以及青少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龙骨操、轮滑舞龙等节目轮番上演，全民健身氛围浓烈。准格尔旗冰雪轮滑俱乐部秘书长雷瑞东据了解，本次全民健身主题展演共有16个特色健身节目参演，展演打破年龄壁垒，融合青少年潮流运动、中老年康养健身、全民大众休闲项目，推动体育、文旅、夜经济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科学健身知识科普宣讲，向居民普及日常锻炼技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运动理念。
4: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7: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6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插

常态化开展诵锦、花模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作，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护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之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的主题是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英雄。要问鄂尔多斯绿是什么样的，可能这样一组数据就是它的形态。库布齐沙漠治理率达到 50%， 毛乌素沙地治理率突破 85%。 自2023年黄河几泽湾攻坚战启动以来，鄂尔多斯承担了全国 56% 的任务，日均治沙万亩，年均入黄输沙量从2700万吨锐减至400万吨，筑牢了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野生保护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加。2024年荣获全球第二批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成为西北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说起鄂尔多斯，从两个 48% 的困境中逆袭成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方案，很多人惊叹于毛乌素、库布齐沙海变绿洲的旷世蜕变。也有很多人会问，谁才是那位书写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再到人沙和谐历史奇迹的超级英雄。拨开层层绿沙障，回望漫漫治沙路，我们发现鄂尔多斯的荒漠逆袭从来不是一人一力的高光特写，而是几代人接续奔跑、全民同心共治的时代群像，是久久为功、薪火相传的集体修为。在很多领域都不乏单人封神的英雄叙事，而鄂尔多斯用一副长达60余年的治沙答卷打破了这种流量滤镜。治沙的精神火种扎根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乌审旗、乌审昭全民治沙运动，这或许是鄂尔多斯治沙集体主义的开篇序章。那时的鄂尔多斯，两大沙漠肆意扩张，流沙侵吞农田草场，掩埋农户木屋，
风沙

是当地人逃不开的生存之苦。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没有超级英雄挺身而出，只有千千万万普通牧民、基层干部抱团自救。以保尔·勒代为代表的治沙先行者，带领牧区群众摒弃消极必杀的心态，全员上阵就地治沙。众人一锹一土扎草方格，一株一苗种沙蒿沙柳，摸索出适配荒漠的前挡后拉、锁边缠实的治沙模式，大规模修建草库轮，封紧流动沙丘。中国魔方是如何诞生的？没有精良设备，全靠人力深耕；没有成熟经验，全靠全员摸索。正是这一代牧区人民的集体坚守，用一个个草方格硬生生锁住十万亩流动沙丘，将六万亩荒漠重塑为优质草场，缔造了享誉全国的牧区大寨奇迹。这不是某个人的功绩，是一代人战风沙、守家园的集体抉择，更为鄂尔多斯埋下人人治沙、代代守绿的精神根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在鄂尔多斯治沙史上，负重前行的又何止一人一地？1997年，杭锦旗川沙公路正式动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基建工程，而是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治沙突围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干部放弃休息，全员上阵，农牧民主动投工投劳，让出土地，政企民同心，坚持公路修到哪里，沙障就铺到哪里，林木就栽到哪里。这条川沙公路打通的不仅是库布齐沙漠深处的发展命脉，更串联起全域治沙的力量，彻底打破了碎片化治沙的格局。如今，在沙漠腹地，一条条川沙公路向沙漠深处挺进，全市累计修建川沙公路超过400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400多万亩。进入新时代，黄河几次湾攻坚战打响，治沙赛道全面升级，绵延400公里的光复长城治沙带，是新时代治沙最震撼的答卷，也是世代治沙集体智慧的全新迭代升级。在这里，没有单一的治沙主体，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全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研团队深耕沙地改良，用专业技术破解生态难题，企业搭建光伏矩阵，打造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板间种养的生态产业新模式。当地牧民变身治沙管护员，依托光伏基地实现就地就业、守绿增收。当80万亩光伏治沙任务落地为一片片蓝海，当1284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变成一度度绿电。当第十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光伏治沙实现了生态、经济、能源多赢，为世界干旱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鄂尔多斯动用全民之力，写出了全新的荒漠化治理中国方案。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很难，但每一位鄂尔多斯人都知难而进。从人拉肩扛的艰难跋涉，到科技治沙的手拿把掐；从守护家园的祖辈执念，到绿水青山的集体觉醒，这6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从不是哪个孤勇者的战绩。保尔·勒代、王玉山、徐志民、殷玉珍、白七劳、乌尔更达赖，乃至今天依然奋斗在沙区的沙二代、沙三代，每一个人都是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和走向沙漠时的决绝的背影。他们用一幅群体画像回答了什么是三北精神、蒙古马精神。那么，到底谁是鄂尔多斯绿的超级英雄？他们每个人都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鄂尔多斯。因为所有个体的光芒都根植于集体的沃土，所有经验的生态成果都源自跨世代

坚守。从草方阁织就掠网，到川沙公路贯通沙海，再到光复长城点亮荒漠，鄂尔多斯的绿色传奇是属于每一个治沙人的勋章，是一座城市超越半个世纪的集体修为。我们坚定地相信，这场绿色接力仍将继续，因为有更多的鄂尔多斯人正在加入这场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跑，一起跑向美丽中国、绿色中国的新未来。

0: 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2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武人面虎身，五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4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缘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亲缘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

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掠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瞧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一道闪光一下子震颤了我的心灵。我看到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雾密、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抚育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上接下来两条光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会河，又叫白玉河，西面一条是喀拉喀会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中央一股清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

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10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续一番于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

0: 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咱们书接上文，这松蒯啊，听完了这首歌，和国君告别了，回到家中，到了七弟，就跟父亲孙林父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孙林父紧锁眉峰啊，从这个意思啊，这个魏献公要对咱们下手啊。那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所以这个孙林父立刻集结了族兵，你像他这级别的有封地啊，有族兵，大概有那么个700-800人吧，这就准备政变。怎么政变呢？他把这族兵啊都化妆成普通老百姓，有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暗藏的兵刃啊。这有早晨就有打七弟出来了，然后就潜进了都城，就扎进魏国的都城，是一声令号发动了政变，是攻打公公。这一开始啊，这魏献公啊还不相信呢，说怎么事儿？谁？孙林父怎么的捣乱，发兵来打我，在哪儿呢？这外边已经厮杀上了，他这个卫兵啊可就抵挡不住了，已经杀到宫门来了。这时候啊，魏献公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派人去跟谈判，派了两个弟弟去到那儿一谈，嘿嘿，让孙林父给斩了。哎呦，这魏献公可有点懵了，这东征阁的了怎么办？顶住顶住，他有打后门跑了，踢了他啦，这就往外跑啊，是一路狂奔呢，坐的车哗啦啦啦啦啦，往哪个方向啊？往那齐国。这后边孙林父可就派人必须把他给我追上。那么给这个魏献公驾车的这位呢，叫公孙丁，在那个年代凡是这个

御驾员都是大夫一级的。这个公孙经在魏国那可是相当的有名，特别是他的剑术奇高啊，敢比楚国的养由基，那射箭是百发百中。

又告诉这公孙丁，你给我玩了命的赶紧跑。这车一路狂奔，可后边啊，这与公差尹公陀两个人一看喊他不站住，那么这个尹公陀拿出剑来，弓拉似满月，剑走似凋零啊，嗖，这箭就射出去了。这一箭呢，正扎在这个戎车上的旗杆上。因为这个魏献公坐的这个车，戎车都有旗杆，打仗的时候把旗啊扬起来，平日的时候呢，把这个旗卷起来。箭射旗杆呢，就这一家把魏献公吓得，这时后边还喊呢，如果再不站住，就射死你。那么你赶上这公孙丁一看，就告诉魏献公，你来驾车。魏献公驾的车，公孙丁拿出剑来，告诉后边这俩人，你们再追可就别说我不客气。那么这时这与公差呀，一下就把车站住，停下停下，快点停下。这尹公陀看了一眼，为啥停下呀？哎，你可不知道，公孙丁啊，哎，那箭是百发百中啊。另外呢，我不能射他，这与公差的箭法也非常之高。尹公陀看了他一眼，为什么不能射他？哎，因为他是我师父。哦，尹公陀看了一眼，他是你师父啊？啊，那你是我师父啊？嗨，整个三辈儿，公孙丁是师爷，哎，徒弟呢是这与公差，徒孙呢就是尹公陀。这尹公陀呀一笑，说他是你师父，但他不是我师父，对吧？虽说他是我师爷，我们格子辈儿呢，我来也。弯弓搭箭，唰，就这么一箭。这一箭射出去，就见公孙丁啪一歪头，这箭可就走空了。那么随之而后，公孙丁弯弓就是一箭，正射到尹公陀的手背上，噗！公孙丁大喝一声：“不看在你是我徒孙的面上啊，我射死你！”我这是在《左传》上有这么一段，你敢？还有史书啊记载更神奇，说这个尹公陀射公孙丁一箭，公孙丁啪马上还一箭，结果呀，这两支箭不是吗？尹公陀先射的，公孙丁后射的，结果公孙丁的箭尖顶在了尹公陀的箭尖上，啪，把这箭给崩回去了，这就有点神了，估计也差不多。这战国啊，春秋时代，这个骑射，高手那如云呐。那特别是像这个与公差啊、公孙丁这样的，还有这个楚国的养由基，这都是射箭高手。总而言之，公孙丁逃走了，啊，拉着这个魏献公上哪儿去呀？跑到齐国去了。他这边一走啊，这边孙林赋就在这个魏献公他这个族弟里边找了一位叫魏秋的，就立了魏秋为国君，就是魏商公，春秋时代的魏商公。你说这个魏献公多倒霉吧？啊，就因为这一首歌把自己给唱掉台了，他跑到齐国去了。齐国国君一看来了，那行了，你就住在这儿吧，怎么整啊？让人整下来了是不是？啊，那想办法还得回去啊。我回得去吗？能，想办法。嗯，回去你可以找霸主之国呀，给你做主啊。霸主之国是哪儿啊？就是晋国。那么这个时候恰巧晋悼公死了。晋悼公啊，30岁而亡啊，正年轻啊，突然爆发疾病而死啊。要说起这个晋悼公啊，我们纵观他那个当国君这段历史啊，可以说呀，把晋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哎，稳固了霸主的地位。这晋国这么多年称霸，由晋文公开始，就即便中间啊有什么晋灵公这样的，但是必定是昙花一现。
那么进到。

公死了，由他的儿子姬彪继位，就是春秋时代的晋平公。这个晋平公跟这个晋悼公的性格差不多，晋悼公是温文尔雅，这个人特别有水平，有知识，也有修为。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他爹一样，一说一笑，非常和气。那后来说变了，后来变了就是大兴土木啊，劳民伤财的。哎，所以这个晋国在这儿慢慢往下坡出溜，那是后文书。这个时节，晋国是晋平公刚登上宝座，那魏献公就来了，连哭带喊呢，我儿弄下去了，怎么整啊？你是霸主之国呀，你得一碗水端平了啊，是不是？那个孙林父搞叛变，搞政乱，那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他总成天嘀咕，新君继位没这功夫先管你这些烂事儿，当然得管，说你等等别忙。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大臣们商量，这时候他任命荀偃为中军大元帅。这荀偃也是个老臣了，披星戴月的，披着啪嚓的跟着过来啊，别看岁数大了，久经战场啊。那么晋平公就跟这个魏献公说，我找个机会一定把你送回魏国，让你继续当这个国君。哎，一年两年三年，一晃十二年，我们这位魏献公失业十二年，最后实在把这晋平公捣鼓的没招了，行啊，就这么着撒了个谎，设了个计，就说晋国要跟魏国呢进行联盟合盟，就把这个魏商公，也就是魏秋，给骗到晋国来了。骗来之后，啪，就把这魏商公给扣到这儿了，然后派兵保护着魏献公，啊，回这个魏国。临走的时候啊，这晋平公啊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再当上国君，你可千万千万别耍笑大臣了。”你就因为耍笑这个孙林父他们，对不对？结果你弄了流浪十二年呐，你说你这滋味好受吗？哎，就这样保护着魏献公回到了魏国。当然了，那些叛乱分子斩着斩，抓着抓，哎，等等等等，那是后话，暂且不表。那么魏国这儿乱了，经过十二年呐，国君流浪啊。没说吗？我说这段时间内正是春秋列国内乱之际，各国都乱，而恰在此时，这个齐国乱的比这魏国还乱。预知详情下集再说。这段书应该叫一首歌引发的血案，因为这首歌这国家呀，哎嘿，都亡了，国君呐都流浪了。要说有些小事儿啊引起大乱，真是不假。上文书咱们说的魏献公让这师曹给这孙蒯，哎，唱一首歌，唱那巧言。这巧言呢是《诗经·小雅》里边的这么一首诗，要用这个歌喉把它唱出来。但师曹呢就说了，我这歌喉不好。我这猴不行，嗯，我这是沙哑派，唱出不好听，干脆呀，我朗得了，朗读。基本上他把这巧言呐是朗读出来的，这可就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呀。哎呦，那孙蒯坐那听完这歌词，面带微笑，心中发狠呢。那么咱们说说这现场这几个人呐，都什么思想？魏献公这个人身为一个国家的国君，这人老多疑，特别是对这个孙林父，就孙蒯的爹，那是万分加小心。因为孙林父身为上卿啊，掌中有实权，家中有足兵，势力比较庞大，在国际上影响极大，他总怕这孙林父奴大欺主，振臂一呼把他这位

国呀给他推翻了，所以呢魏献公呢就打压孙林赋。那么孙林赋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来一觉得君臣还得和，就派儿子来调和这事儿。可是呢魏献公一想啊，我呀打蛇不死反被其伤，现在我既然得罪你了，我就使劲往下压压你，把你的气焰打下去，看你最后能如何。所以他让那石曹用这巧言旁敲侧击，哎，给这孙蒯听。孙蒯奉父之命来调和这事儿，那想你们君臣就别闹了，是不是？我父亲惦记您，国君呐，咱们还是消消停停的，把这魏国治理好。我父亲没有反心，孙蒯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是这国君不给他面子，居然让石曹给他唱巧言。哪是唱啊，怕他听不懂，居然把歌词捣鼓出来了。另外这石曹这小子，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是什么想法呢？哎，他恨这魏献公，因为前两天不有个梁子吗，两个人解了个梁子。怎么解的呢？魏献公不有个小妾吗？这石曹啊是个乐师，就教这魏献公小妾唱歌，结果他这小妾唱的直跑调，把石曹弄急了，说了两句，这小妾就在魏献公面前进了石曹的谗言了，结果魏献公打了石曹。石曹一想，好小子，你这国君你不昏了吗？啊，我教你小妾唱歌他跑调，你打我。另外来讲，他看出门头来了，这个孙林赋啊派儿子来调和这事儿，想君臣和好，魏献公不给面子，行了，我给你这火上浇点油吧。他可知道孙林赋的势力大呀，你魏献公不找死吗，唱巧言，那我就给你说出来吧，这巧言我让你孙蒯听得明明白白，回家把这个场景跟你父亲一说，你父亲肯定造反。就这样，这石曹本着这种目的，哎，想看见国君的笑话，想报自己的私仇，就把这巧言捣鼓出来了。他的原文是这样的：彼何人思，居何之迷，无权无勇，只为乱接。既为妾种，而勇一何？唯由将多，而居途几何？这就是这巧言的原文，那我们要把它翻译过来，你听的就炸耳了。那不是咱们听的炸耳，那孙林赋和孙蒯这爷俩听完了就感觉到刺耳了。一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彼何人思？这一翻译过来，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你看居河之谜吗？是不是？那咱们就直接导出来吧。一翻译过来是：究竟是何人居住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你的勇气在哪里？你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你听听这巧言的原文翻译过来，这可就是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说给孙林赋听呢，你是什么人呢？啊，你有多大的功劳啊？你居住在小河边自以为是，你又没有力又没有勇气，是不是？你就是那祸乱的根源呐！你已经受了伤了，让我给贬出去了，对不对？我不搭理你，现在你腿伤脚已肿，你的勇气在哪里？你还牛啥掰呀你呀？你还有什么嘚瑟的？你诡计实在多，你这阴谋诡计实在多，你党羽你有多少？嗯，你敢跟我朝廷叫板，我不给你这面子。那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那巧言。哎呦，那孙蒯啊，就孙林赋这儿坐在这儿，那听了那真是万箭穿心，但是面带微笑，还直晃脑袋。啊，好吃啊，好吃，好吃啊！这还喝什么酒了？石曹唱完了，走了。魏献公站起来了，行了，天色已晚啊，你回去吧。就把孙蒯呀给迂出来了。什么叫迂出来了？就基本上吧，就是请出来了。哎哎，就轰出来了吧，说迂出来好听。没那请出来客气，

就是脸子呱嗒一撂，转身魏先生走了，孙怀可就出来了。他在这城里头一转悠，他想我回我的封地见我的父亲。我父亲呢，要听完这档子事儿，肯定造反。谁能受得了这个？这个里边咱们要说明一下，在春秋时代，国中之国，什么叫国中之国呢？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分封建国嘛，就把你封到这地方当了国君了。哎，这国君到这儿当国君呐，他封上大夫、下大夫，哎，中大夫，那上大夫或者上卿，这归周天子封，他呢封中大夫、下大夫或者下卿，都归他分封。那么他就把这些大夫也给了封地，那么这些下卿或者是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他都有足兵啊，他有实权呐、啊，他私自养军队呀、啊，那是国家允许的，而且他的封地城墙多了高，那随时就有造反的可能。后文书为什么孔子在鲁国当政的时候要把一些士大夫那个墙城墙给他抹平了？哎，起码来说你不能修这么高，你修这么高什么意思？孔子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你敢，孙林父有封地有足兵啊，孙怀一想，回去我跟我爹一说，我爹肯定造反。但是要造反后来怎么办呢？啊，哎，他突然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呐叫捐哥，这捐哥是一个算卦的，算得特别准。平日呢跟这个孙怀关系不错，这个捐哥啊，在这个都城，魏国的都城非常有名，上指国君，下指上大夫、下大夫、中大夫，这些名人豪士都找这捐哥算卦。这孙怀就来了，那意思我算一卦，我看看这个，哎，这捐哥怎么说，是不是？我含沙射影的，对国君不满，我们想奋起反抗，我们想教训教训他，结果怎样？就这么的，孙怀来了，到捐哥家，哎呦，一见着捐哥，一看这捐哥啊，怎么的，腿折了，打的，让谁打的？让魏献公打的。也就在前十多天，魏献公就找这捐哥算卦，说你给我算算我时运如何。这捐哥一算，哎呀，君上啊，怎么的，你有杀身大祸。就这一句话把魏献公给说疯了，你这你不是闹着玩，你咒我呢吗？我算一卦，你说我有杀身大祸，真是岂有此理，打，推出去走。一顿棒子把捐哥腿打折了，捐哥在家养病呢，这个恨呢、啊、那明明你那卦呀，哎呀，水火不相容啊，是凶上之卦，我给你算得很准呢、啊、你把我腿打折了。哎，正在这恨咬牙，孙怀来了。孙怀听这腿谁打的？哎，魏献公。为啥呀？我说他有杀身大祸，他不相信。哎，他结果他把我腿打折了，那他到底有没有杀身大祸？肯定有啊，哎，能没有吗？那捐哥心想啊，你来了，你探我来了，你爹和国君那点矛盾我都心知肚明，魏献公的杀身大祸就出在你爹身上。哎呀，孙怀一听，那你说他这杀身大祸能成吗？肯定能成。这捐哥气的，哦，孙怀一点头，好了，那我就跟你明了吧。你比方说啊，我要跟这国君打起来，我们俩谁能赢？孙怀基本上把这话呀都说明了。捐哥一瞪眼珠子，当然你能赢啊，这魏献公啊是非败不可，亡国之君。这就给孙怀打了气儿了，这都是带着气儿说的这话。这孙怀噔噔噔回到自己的封地，见着他老爹孙林父，就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孙林父眼珠一转，哎哎，那咱们就开干。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咱们书接上文，这松蒯啊，听完了这首歌，和国君告别了，回到家中，到了七弟，就跟父亲孙林父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孙林父紧锁眉峰啊，从这个意思啊，这个魏献公要对咱们下手啊。那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所以这个

孙林甫立刻集结了足兵，你像他这级别的有封地啊，有足兵，大概有那么个700-800人吧，这就准备政变。怎么政变呢？他把这足兵啊都化妆成普通老百姓，有做买的做卖的啊，推车的担担的，暗藏的兵刃呢、啊、这有早晨就有打七地出来了，然后就潜进了都城，就扎进魏国的都城，是一声令号发动了政变，是攻打公公。这一开始啊，这魏献公啊还不相信呢，说怎么事儿，谁孙林赋怎么的捣乱，发兵来打我，在哪儿呢？这外边已经厮杀上了，他这个卫兵啊可就抵挡不住了，已经杀到宫门来了。这时候啊，魏献公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派人去跟谈判，派了两个弟弟去到那儿一谈，嘿嘿，让孙林赋给斩了。哎呦，这魏献公可有点懵了，这东征得的了，怎么办？顶住顶住，他又打后门跑了，踢了他啦，这就往外跑啊，是一路狂奔呢，坐的车哗啦啦啦啦啦，往哪个方向啊？往那齐国。这后边孙林赋可就派人必须把他给我追上。那么给这个魏献公驾车的这位呢，叫公孙丁，在那个年代，凡是这个御驾员都是大夫一级的。这个公孙丁在魏国那可是相当的有名，特别是他的剑术奇高啊，敢比楚国的养由基，那射箭是百发百中。那么你赶上孙林赋派两个人去追他，派哪两位呢？一个是禹公差，一个是尹公陀。这个禹公差和这个尹公陀俩人驾着战车追这个魏献公。站住，别跑，停，你如果再不停下，我们可就要放箭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能停下吗？这魏献公就告诉这公孙丁，你给我玩了命的赶紧跑。这车一路狂奔，可后边啊，这禹公差尹公陀两个人一看喊他不站住，那么这个尹公陀拿出箭来，弓拉似满月，箭走似凋零啊！嗖，这箭就射出去了。这一箭呢，正扎在这个戎车上的旗杆上。因为这个魏献公坐的这个车，戎车都有旗杆，打仗的时候把旗啊扬起来，平日的时候呢，把这个旗卷起来。箭射旗杆呢，就这一家把魏献公吓得。这时后边还喊着，如果再不站住就射死你。那么你赶上这公孙丁一看，就告诉魏献公，你来驾车。魏献公驾的车，公孙丁拿出剑来，告诉后边这俩人，你们再追可就别说我不客气。那么这时这禹公差呀、啊、一下就把车站住，停下停下，快点停下。这尹公陀看了一眼，为啥停下呀？哎，你可不知道，公孙丁啊，哎，那箭是百发百中啊。另外呢，我不能射他，这禹公差的箭法也非常之高。尹公陀看了他一眼，为什么不能射他？哎，因为他是我师父。哦，尹公陀看了一眼，他是你师父啊？啊，那你是我师父啊？嗨。整个三辈儿，公孙丁是师爷，哎，徒弟呢是这禹公差，徒孙呢就是尹公陀。这尹公陀呀一笑说，他是你师父，但他不是我师父，对吧？虽说他是我师爷，我们格子辈儿呢，我来也。弯弓搭箭，唰就这么一箭，这一箭射出去，就见公孙丁啪一歪头，

这剑可就走空了。那么随之而后，公孙定弯弓就是一箭，正射到尹公陀的手背上，噗！公孙定大喝一声：“不看在你是我徒孙的面上啊，我射死你！”我这是在《左传》上有这么一段，你敢？还有史书啊记载更神奇，说这个尹公陀射公孙定一箭，公孙定啪马上还一箭，结果呀，这两支箭不是吗？尹公陀先射的，公孙定后射的，结果公孙定的箭尖顶在了尹公陀的箭尖上，啪，把这箭给崩回去了，这就有点神了，估计也差不多。这战国啊，春秋时代，这个骑射，高手那如云呐、啊，那特别是像这个宇公差啊、公孙丁这样的，还有这个楚国的养由基，这都是射箭高手。总而言之，公孙丁逃走了，啊，拉着这个魏献公上哪儿去呀、啊？跑到齐国去了。他这边一走啊，这边孙林赋就在这个

歌把自己给唱掉台了，他跑到齐国去了。齐国国君一看来了，那行了，你就住这儿吧，怎么整啊，让你整下来了是不是啊、哦、那想办法还得还得回去啊。我回得去吗？能，想办法。嗯，回去你可以找霸主之国呀，给你做主啊。霸主之国是哪儿啊？就是晋国。那么这个时候恰巧晋悼公死了。晋悼公啊30岁而亡啊，正年轻啊，突然爆发，把晋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哎，稳固了霸主的地位。这晋国这么多年称霸，由晋文公开始，就即便中间啊有什么晋灵公这样的，但是必定是昙花一现。那么晋悼公死了，由他的儿子姬彪继位，就是春秋时代的晋平公。这个晋平公跟这个晋悼公的性格差不多，晋悼公是温文尔雅，这个人特别有水平，有知识，也有修为。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他爹一样，一说一笑，非常和气。那后来说变了，后来变了就是大兴土木啊，劳民伤财了，哎，所以这个晋国在这儿慢慢往下坡出溜，那是后文书。这个时节晋国是晋平公刚登上宝座，那魏献公就来了，连哭带喊呢、啊、我儿弄下去了怎么整啊，你是霸主之国呀，你得一碗水端平了啊，是不是？那个孙林赋搞叛变搞政乱，那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呢。他总成天嘀咕，新君继位没这功夫先管你这些烂事儿，当然得管，说你等等别忙。那么晋平公呢也是跟大臣们商量，这时候他任命荀偃为中军大元帅。这荀偃也是个老臣了，披星戴月的披着啪嚓的跟着过来啊，别看岁数大了，久经战场啊。那么晋平公就跟这个魏献公说，我找个机会一定把你送回魏国，让你继续当这个国君。哎，一年两年三年，一晃12年，我们这位魏献公失业12年，最后实在把这晋平公捣鼓的没招了，行了，就这么的撒了个谎，设了个计，就说晋国要跟魏国呢进行联盟合盟，就把这个魏商公也就是魏丘给骗到晋国来了。骗来之后啪就把这魏商公给扣到这儿了，然后派兵保护着魏献公啊回这个魏国。临走的时候啊，这晋平公啊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再当上国君，你可千万千万别耍笑大臣了，你就因为耍笑这个孙林赋他们，对不对？结果你弄了流浪12年呐、啊、你说你这滋味好受吗？哎，就这样保护着魏献公回到了魏国。当然了，那些叛乱分子斩着斩抓着抓，哎，等等等等，那是后话，暂且不表。那么魏国这儿乱了，经过12年呢、啊、国君流浪啊，没说过，我说这段时间内正是春秋列国内乱之际，各国都乱，而恰在此时这个齐国乱的比这魏国还乱，预知详情下集再说。咱们书接前文，说完了魏国之乱，咱们再说一下这齐国。齐国呀，现在是齐灵公在位，这是公元前555年。哎，他在这个君主这位上，这齐国很乱。因为什么呢？他自乱，他自己就找事儿，他闹事儿。这齐灵公成天扒着嘴，我怎么不能当霸主呢？

我非得听晋国的吗？他突然就想起一件事来，前两年呢，那么这个晋国，哎，这个士盖，一个副元帅，到齐国就相中了他一个羽翎旗，就是用羽毛编织的这么一个旗啊，五色旗啊，迎风飘摆，用羽毛编的，非常漂亮。结果这士盖呢，就借走了，说我借两天回去仿制一下，完再给你送回来。就这一借没还，就因为这点事儿，麒麟公就成天别扭，我就跟你俩较较劲。所以说，这齐国就跟这晋国就有掰的意思。他突然又想起来了，鲁国对不起他，啊，好家伙，这几年啊，你鲁国小看我齐国，不行，我收拾你，我得扩大地盘。你这不就无中生有吗？本来呀，这个齐鲁两国这关系都挺好的，他这就要闹事儿，就因为边境有那么一点小事儿，就发生点民事纠纷，可能啊，老张家和老李家这个种地，因为一个垄沟，到底是齐国的还是鲁国的，两个农民打起来了，结果惊动了国君了，惊动了麒麟公。麒麟公说，鲁人无礼，就得打他。他什么意思？他就想称霸。哎，我打鲁国，我看你晋国管不管。另外齐国确实很强大，就这样他就开始打这个鲁国。头一年打晋国没吱声，第二年打也没吱声，等到了公元前555年，就这年，哎，又发动战争打鲁国。那么这回呀，这晋平公想啊，我说啥也得把你齐国收拾，就这样拜这荀偃为大帅，带领诸侯列国大概有那么七八个，什么诸国呀、曹国呀、哎、魏国呀，开始攻齐。这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可就杀进了齐国的地界。这临走的时候啊，这个晋国的三军大帅荀偃做了个梦，梦什么了呢？梦见了晋厉公晚间来杀他来，哎呦，拿一把斧子砍他脑袋。这一梦惊醒啊，第二天就找了个巫师给他算卦。这巫师一算，因为什么呢？那个晋厉公不是被荀偃给杀的吗？哎，杀死晋厉公，弑君呐。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突然之间梦见晋厉公了，就找这个巫师算卦。巫师给他算了两卦，第一卦呢，就是你呀，今年必亡，活不过今年去。嗯。第二个，东方可得志，就你可以在东边大展身手。哦，这荀偃呢也是看得开的人啊，哈哈哈，人固有一死嘛。嗯，好，活不过今年，那就活不过吧。那既然如此，是不是啊？我也得完成弑君之命，就这样带领诸侯大军浩荡荡杀到齐国，劈喳巴喳，叽着哭哧。哎，这把齐国打的，哎，打到什么程度呢？这齐军是一阵败，阵阵败，仗仗都败。就这样啊，这一直这个联军就打到了平阴。这离他国都就不远了，扎下了大营，前边就是平阴啊，这平阴城，麒麟公就在城里头。等到晚间的时候，夜深人静了，明天准备打仗的时候，这随军有一位大夫，上大夫，此人叫师旷啊。这个师旷啊，正在大帐坐着。这里边说一下，师旷是个盲人，双盲，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着，他耳朵一栽，突然听出来声音，就告诉大帅徐偃说齐军已逃跑。说师旷用耳朵这么一听，怎么就听出来城里的齐军已逃跑呢？要说起这师旷，这可是咱们春秋最著名的一

位人物了。哎，号为乐圣，哪个乐呀？音乐的乐呀。他不但是乐圣，而且呢，还是古传太极拳的开创者。他官拜太宰，又官拜宫廷的太师。他既是教育家，又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呀。那么在帝王学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人家师旷提出来的，什么呢？民贵君轻，就老百姓是贵的啊，君主是轻的，一切以民为主。另外呢，师旷还是算卦算命的祖师爷，你没看大街上摆地摊算卦的吗？是不是那祖师爷就是师旷。另外他是国君的老师，所以为啥姓师？有的人就说了，就因为老师这个行业就是师旷给创造的。师旷呢有两个著名的曲子，一个叫阳春，一个叫白雪。阳春白雪嘛，两首曲子那就是师旷做的。那么师旷的双目结盲，有三种说法。说为啥他是盲人呢？一种说法是天生生下来就没有二目啊，两只眼睛就没有。第二种说法是他自己用艾草把眼睛熏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眼睛啊什么都能看着，他创作音乐的时候这个思想不集中啊，这眼睛耽误事儿，是不是啊？所以他用艾草呢把自己的眼睛给熏瞎了。第三种说法是他在宫廷跟个乐师学打击乐的时候着急，一定要较劲，用双刺把眼睛自己扎瞎了，说我要学不好我就把这眼睛扎瞎了。后来一考试这音儿有点差，哎，为了鼓励自己把眼睛扎瞎了。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呐。孔子有个老师，那就是师旷的后人，叫师襄，那是孔子学易经的老师啊。哎，因为老师家师旷他们家呀、是隐秘易学，就易经隐秘的。那么你赶上明面那个呢，那易经都叫显学，人家老师家的易经叫隐秘易学啊。所以在世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师旷之聪，离娄之明。这句话什么叫师旷之聪呢？就是这个人太聪明了，非常聪明，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活在这个晋悼公和这个晋平公时代，别看他是个盲人，他是官拜上大夫，官拜太宰太师，是直接参政的，所以好多帝王学都出自师旷的口中。师旷之聪嘛，就师旷非常聪明。那么离娄之明呢？这师旷之聪啊有两点，一点呢就是师旷非常聪明，不光思想聪明啊，大脑聪明，耳朵也聪明。说多少里地以外，有微弱点声音他都能听见，这个耳朵非常的聪明。那么离娄之明呢，离娄乃是远古时代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人呢这眼睛啊看得非常远，超过常人多少倍。就是师旷之聪，开个玩笑说吧，师旷能听见俩蚊子打架的声音，俩蚊子打架哇打架，谁胜了谁败了他能听出来。那么离娄之明呢，离娄这眼睛说月黑头天气俩苍蝇打仗他能分出公母来，就是这眼睛啊就是能，这都有点悬，但是就说明眼神好使。所以有人说他一个是顺风耳的脱身，一个是千里眼的化身。所以师旷是顺风耳的化身，离娄是千里眼，这不天上俩神嘛，俩神仙的化身，一个是师旷，一个是离娄啊。

么这个实况是随军打仗的，这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呀，深得国君的喜欢，也是晋悼公和晋平公的老师，掌管了宫廷大乐。那个年头，掌管宫廷大乐的人都得是上大夫，那是教育部部长那级的啊，国卿那级的参政啊。所以师旷随军打仗，他坐在大帐里头，忽然耳听城内有动静，微微一拢神，他告诉大帅巡演，齐军逃矣。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盼。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民政局长的福利工程。欢迎收听中国档案，我是易慧。根据个人简历记载，刘志文

1953年出生，大学毕业后，1984年调到临沂县县委办公室工作，1990年4月起调到德州地委办公室，先后任秘书、科长、副主任。凭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政治上进步很快。2005年11月，刘志温登上了德州市民政局局长的宝座，一坐就是整整6年。刘志温漠视国家政策，违规违法，大肆贪污，权钱交易，他不倒不足以平民愤。2009年6月，德州市纪委反贪部门不断接到关于刘志温违法违纪问题的举报，网上也大量出现举报帖子，内容有条有据。根据群众举报以及网帖中提供的大量线索，德州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顺藤摸瓜，刘志温贪污受贿的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2011年年初，刘志温被德州市纪委双规，同年5月移交检察机关。在查办刘志温问题的工作中，其妻姚红芬、德州市社会福利院职工赵成军也相继落网。2011年2月15日，在第一次法庭审理中，刘志温对检察机关首先指控的贪污罪极力进行狡辩：这12万元公款，我并未打算不归还，也没有指使过会计销账凭账，只是时间太长，我忘记了。经审理查明，2007年4月和2009年5月，时任德州市民政局局长的刘志温曾指使会计安排人先后从民政局账外资金账户上取出2万元和10万元，分别汇入妻子姚红芬和女儿刘某的账户，直至刘志温双规期间，他才将此款向德州市纪委交出。其中，对汇到妻子姚红芬信用卡上的2万元，刘志温狡辩称此卡是自己以妻子名义办理的，是他陪上级领导出差买礼品时花掉的。而在检察院接受审讯时，他和妻子曾一致供述称这2万元是用于妻子赴京看病用的。对此，在当庭质证有关证据时，刘志温再三说自己原来记忆有点乱。对汇给女儿的10万元，刘志温辩解是当时女儿结婚急需用钱，才打电话让会计给女儿汇的，自己从未打算不还。其辩护人亦称，他并未指使他人销账凭账，应认定此属性质较轻的挪用公款罪。经查证，德州市民政局曾一直有个俗称小金库的账外资金账户，只有局长、分管局长和财务人员高某三人知晓，小金库由高某具体掌管，刘志温从没有让他人经手过，局里其他人更无人知晓。

对该部分的公款，刘志伟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罪对刘志伟指控，法院对刘志伟贪污120,000元的行为予以确认。贪污小金库120,000元只是刘志伟经济犯罪的冰山一角，大量群众举报则集中在刘志伟在德州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工程中一手遮天，大肆收受钱财，权钱交易。在福利中心工程中，你参与负责基建了吗？我没有介绍过一个承包商，有关招投标文件都是由基建工作人员写成报告，经分管局长同意后才让我签字，但我从来没有直接选择过建设单位。这是法庭上刘志伟与公诉人的一段对话，然而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据了解，德州市社会福利中心工程于2008年破土动工，是该市民政局下属的福利院、救助站、军修所等所有二级事业单位的综合办公地点，有大小9栋楼房，实际投资达3亿元。直至2010年3月，刘志伟调离民政局局长岗位时，该工程仍未彻底竣工。纵观刘志伟的巨额职务犯罪行为，大多是集中在2008年之后发生的。为了使自己对福利中心工程建设能够全面掌控，刘志伟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承办本案的检察官介绍说，按国家政策，投资此类工程必须通过招投标程序来确定施工单位，还需要具备相关资质条件。而在刘志伟的主持下，该市民政局却研究决定对建筑物资的采购不招标，实行确定供货商。有的物资如地板砖、木门等属三无产品，遭到施工方的拒绝，但刘志伟仍坚持铺装。内外墙涂料、保温材料的品牌价格写的是大牌子，但产品却是无名小厂的。更有甚者，对900多万元的园区绿化配套工程、600多万元的电梯等，他不搞投标，强行给了关系商家，也就是刘志伟他一人掌握着承包商的生杀大权。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说，在刘志伟受贿过程中，其妻姚红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刘志伟在德州市财政局的家属院内居住，这里门卫保安管理很严，不是熟人很难进去。2009年中秋节，水暖安装商曹某去刘志伟家送礼，进大门时被该家属院门卫挡住不让进，只好拨打刘志伟的电话才得以放行。当曹某进了刘家时，刘志伟说了几句话就出了家门了。曹某只好将掏出的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留下，并对姚红芬说，过节了，你自己看着买点啥东西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建筑商、供货商为了向刘志伟行贿，大都把贿金先交给其司机赵成军，再由赵成军转交给刘志伟的妻子。至于是谁送的，因何事而送，姚红芬也不怎么问，只是对一捆捆的100元大钞来者不拒。2009年，赵成军的姑父在河北秦皇岛经营广东佛山某瓷砖专卖店，经赵成军帮助运作，在社会福利中心工程瓷砖供货招标中中标。然而数批瓷砖送到工地后，大量货款却拖着不给，于是姑父凑齐了10万元现金送给赵成军。赵成军迅速来到刘志伟家中，把10万元现金递给姚红芬，叮嘱说，这是瓷砖公司给刘局长的钱，想在回款方面让刘局长帮忙照顾照顾。事后不久，刘成军姑父的货款便给付到位。这是一张40万元的银行卡，是给刘局长的提成。2010年1月的一天，武城县某机关干部李某把姚红芬约到财政局家属院附近的一个广场，将一张农业银行的卡递到姚红芬的手里。李某是刘志伟任武城县县长时的老下属，曾求刘志伟帮忙成功中标。

0: 揽下了社会福利中心工程中空调和电梯业务。事成后，李某大赚了一笔钱，便给刘志文打电话，获得同意之后，才与姚红芬相约见面。经查明，在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建设期间，刘志文非法收受工程承包商、工程供货商贿赂，累计164万元。其中，姚红芬参与受贿147万元，约占90%。
1: 刘局长对我有恩，对刘局长报恩的同时，我自己也能捞点好处。
0: 赵成军供述。赵成军原本是刘志温的司机，后来在刘志温的提携下，由一名临时工成为民政局的正式职工。2008年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动工时，刘志温提拔赵成军为材料工程部部长，全权负责该工程材料的采购，这其中的利益关系不言而喻。从此，赵成军成为刘志温受贿索贿的得力助手。据赵成军供述，2009年4月，刘志温给他安排了一个活，跟钢材商砍价。
2: 钢材这一块挺赚钱的，可在里面吃个提成。
0: 刘志温吩咐赵成军。于是，赵成军很快通过关系找到禹城县的钢材供应商贾某，双方约定每吨钢材提成35元至80元的协议。此日起至当年10月，贾某源源不断地往社会福利中心供应钢材，同时不定期地将提成款送给赵成军。据统计，赵成军从贾某手里领取了4次提成款，共计35万元。为了答谢刘志温对自己的器重，他将这些领到的提成款全部都送到了刘志温家中。
1: 每次送提成时，都把提成表让姚红芬看看，当场撕碎。
0: 后来，他如法炮制，多次以同样的方式拿到混凝土、水暖工程等提成。经查明，赵成军利用担任材料部部长职务之便，帮助刘志温向有关工程承包商和供货商、建筑商收受索要94万元。另外，赵成军个人也借机从中多次非法收受贿赂，累计21万元。4月16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志温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5万元。法律同时以受贿罪判处同案被告人姚红芬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被告人赵成军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审判后，刘志温、姚红芬和赵成军均没有提出上诉。至此，备受社会关注的德州市原民政局局长、正处级干部刘志温贪污受贿落下帷幕。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易慧。常言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人莫贪，清贫为官是正道。从小金库到福利中心大工程，刘志温等人的贪污之手伸得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其中不难发现独揽大权的制度漏洞，而其本身扭曲的人生观和权力观，令其面对行贿钱物从失去警惕到麻木，最后滑向犯罪深渊。这也再次警示手握公权之人，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一定要坚守廉洁这一道德底线。2010年年初，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不断接到群众匿名举报，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副大队长刘焕华违规选用施工货商，收受他人贿赂。刘焕华先后担任过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岩土工程处副经理、经理、处长、第二地质大队副大队长等职务，因工作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 但市反贪局领导高度重视这一线索，经过反贪干警前期的秘密调查，确定刘焕华具有重大受贿嫌疑，于2010年10月15日依法立案侦查。随后办案干警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侦查，一起百万受贿大案浮出水面。地勘局的副大队长看着不像个肥差，怎么能受贿100万呢？原来2003年5月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出资注册成立了河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隧道工程公司，一个单位两个名称，一个事业名称，一个企业名称。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属于国有企业，刘焕华为该大队副大队长兼河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隧道工程公司经理。2007年，工程公司在乐亭金堂港承揽陈辉房地产地基打桩工程的时候，刘焕华是岩土工程处的处长，具有确定由谁提供砂石料的职权。当地一个叫杨小学的中年男子找到他，想为公司供应砂石料，并承诺每立方米砂石料给5块钱好处费。一开始刘焕华怕出事，没有答应，后来杨小学又多次找他，碰巧那时刘焕华正计划买房子，钱不够，心里边想着大家不都这么做吗，不过得挺好的，不至于我做一次就会出问题吧。于是禁不住诱惑的他，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决定让杨小学给这个工程供应砂石料。这个工程结束后，杨小学挣了不少钱。为了感谢刘焕华，2008年1月28号杨小学往刘焕华建设银行的卡上转入好处费5万元。到了2008年7月，因为买房的钱不够，刘焕华又给杨小学打电话，说在市区买房子的钱不够了，要他再打5万元。杨小学马上把钱打了过去。这件事情之后，刘焕华既兴奋又惶恐，觉得挣钱太容易了，但害怕东窗事发。每当夜里睡不好的时候，他就用只有他知我知之类的话来宽慰自己。他还怕家人多事，连对妻子都没有说过收钱的事儿。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遵纪守法，兢兢业业的工作，以此来宽慰自己。那10万元是辛苦应得的份内钱。因工作业绩突出，在2008年年底，刘焕华还被评为河北省地矿系统的劳动模范。初次尝到甜头的刘焕华，见一年来相安无事，抱着有权利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拿了也没事的念头，胆子开始变得大起来。2009年7月份，一家钢铁集团的炼钢车间有个特厚板车间地面硬化工程，交给刘焕华所在的河北地矿建设工程集团隧道工程公司，工程造价595万元。当地一位名叫王忠平的生意人见有利可图，就托人找到刘焕华，想让刘焕华把此项工程分包给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干工程资质的他，并许诺工程结束后会有重谢。一开始刘焕华没有答应他，吃了几次闭门羹后，王忠平仍不气馁。刘焕华见他有诚意，人还算可靠，就对王忠平说，向外分包工程我还要向主管领导汇报，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要是按10%的比例给公司提管理费，我有70%的把握把此项工程分包给你。王忠平立即答应了管理费的事情。经刘焕华在公司的卖力公关，王忠平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工程。工程结束后，王忠平到河北地矿隧道工程公司结算工程款时，碰到刘焕华。刘焕华直截了当地问他，工程干完了，我帮了不少忙，你不能亏待我，我现在有事儿，需要30万。王忠平倒也爽快，立马给了他一张30万的转账支票。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刘焕华通过和王忠平的两次合作，认为王忠平够意思讲信用，对他颇有好感。 而只有小学文化、农民出身的王中平，经过30多年的商海摔打，非常精于算计。为达到抓牢刘焕华这位财神爷的目的，平时有事没事就到刘焕华的办公室砍大山，请他吃饭，二人你来我往，互相关照，很是合得来。2010年3月，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的干部面临调整，刘焕华找到王中平说，
1: 公司要进行干部调整，我很想进一步，但需要一笔钱活动。
0: 王中平心领神会，把刘焕华的才干吹捧得云山雾海，大大满足了刘的虚荣心，博得了刘焕华的好感与信任。为了刘焕华升迁后自己将来能够分包到更多的工程，随后的几天，王中平筹集了人民币40万元，分3次送给刘焕华，作为他竞争的活动资金。后来刘焕华托人打听到自己已经被选中，除2万元用于请客消费外，他便将这笔钱交给妻子姚某，用于购买按月开放的钱源日新月异理财产品。刘焕华1962年9月出生于江西赣州，1984年毕业于江西赣州地校，之后独自来到唐山市的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工作。由于勤学上进，吃苦耐劳，表现突出，在同事眼中一直口碑不错。从2003年起开始担任领导职务，至2010年案发时，先后担任过河北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岩土工程处副经理、经理、第二地质大队副大队长等职务，因工作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近50年的人生，刘焕华基本算得上是一帆风顺。23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几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靠着自己的才干，他先是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久又赢得本地一所中学的女老师姚某的芳心，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后，小两口工资不多，日子虽然过得有点清贫，但一家三口粗茶淡饭，简简单单工作生活，倒也其乐融融。2003年，刘焕华当上实权部门的领导后，应酬多了，灯红酒绿间，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原本那种清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心态被一种更高的物质需求所挤压，在不知不觉中，他一步步走入了犯罪的泥沼。办案过程中，刘焕华的认罪态度很耐人寻味，明知不该为而为之，侥幸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案发后悔恨不安的感觉又始终缠绕着他。在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得知刘焕华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其妻姚某怕影响孩子，一直对孩子隐瞒刘焕华被捕羁押的事情。那几天刘焕华的情绪也很不稳定，一直问民警什么时候开庭。办案检察官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与法院沟通，决定在高考之后，等孩子报完志愿后再开庭审理此案。2011年7月4号，一审法院认为，刘焕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构成受贿罪。鉴于其有自首、退赃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9年。两名行贿者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9条，构成行贿罪。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判处杨小学有期徒刑3年，判处王中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三人均未上诉，表示认罪伏法，改过自新。办案检察官认为，刘焕华之所以走向腐败道路，首先是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作为公司的中层领导干部，年收入不低，妻子也有固定的工作，家庭收入稳定，但受攀比心态的影响，促使其在2年多的时间内7次收受他人贿赂。其次是该局在经营管理上存在漏洞，对二级单位岩土工程处的经济运行监督不严， 对领导权力缺少跟踪监控，导致刘焕华有机可乘。再次则是商人无视法律，通过行贿的违法方式排斥竞争对手，获得功者。物先自腐而后生虫，刘焕华的蜕变过程说明，无论是谁放松了思想和道德的底线，私欲就会膨胀，都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手中越是有权，警钟越要长鸣，越要加强自律，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守牢法律的底线。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1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首例山寨报警网站案侦破始末。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假警察有，假警车也有，假警察开着假警车唬人的事儿也并不少见。但是说起下面这件事情，可能你并不一定听过。2012年3月，海口警方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破获全国首例山寨报警网站敛财刑案。嫌犯制作了以假乱真的网上报警网页，利用受害人急于报案和破案的心理，不断要求受害人缴纳案件受理费、破案经费等费用，招摇撞骗。该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引发诸多关注。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今年50岁的陈先生，虽然有着美满的家庭，但妻子早已成昨日黄花，而且身边的朋友多数事业有成，不少都有漂亮娇美的小情人，让他很是羡慕。为此他总不甘心，希望人生中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艳遇。2012年 2月15日夜，在洛阳工作的他出差海口，

0: 下榻于一家星级宾馆。住下后，他习惯性地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上网。几分钟后，一个网名叫水深无限的女孩和他打招呼。女孩自称是独自一人来到海南探亲，内心也非常寂寞，所以上网打发时间。看到对方和自己处境相似，陈先生顿时生出惺惺相惜之感。随后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当陈先生请求对方发张照片时，没想到水深无限还挺大方，随后就发来一张清纯十足的写真照。陈先生看后眼前一亮，他在国内其他地方通过聊天认识过不少当地的美女，但像水深无限这样清纯的美女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想到这里，陈先生便向水深无限发出能否见上一面的请求。对方起初以太晚，女孩子不方便出来为由拒绝了他，可经不过陈先生的再三请求，水深无限半推半就约陈先生半个小时后到海口酒吧一条街上见面。陈先生看到女孩的第一眼不由惊呆了，眼前的水深无限肤白如雪，妩媚动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清纯几分，这一下让陈先生不能自拔了。那女孩称自己叫方安琪，小名倩倩，因为刚刚失恋，她便到海南亲戚家游玩散心。陈先生毕竟是行走江湖的老手，深知网络骗局多，于是他找借口想看一下倩倩的身份证。不料倩倩轻叹了一口气，不露痕迹地说自己的钱包几天前被盗走了，身份证信用卡都丢了。陈先生本想再问下去，看倩倩已经面露愠色，忙转换了话题。临分手时，看到陈先生恋恋不舍的样子，倩倩脸上现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欣喜，她脸上布满了愁云，不好意思地对陈先生说，
1: 陈大哥，我的钱包信用卡都丢了，你能不能给我些钱先用着？
0: 陈先生看见他见面不久就开口要钱，心里不免有些犹豫，但他转念一想，倩倩如果是个物质欲望很强的女孩，反而更容易拿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放点血出来是不行的。想到此处，陈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倩倩的要求。两人从酒吧里出来，找了一家自助银行，陈先生取了1000元钱塞到倩倩手里，笑着说，倩倩，咱们有缘啊，这些钱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吧。倩倩接过钱，柔声说道，
1: 大哥，谢谢你，能遇到您是我的缘分，我们到酒店谈吧。
0: 完事儿后，陈先生又给了倩倩3000元，随后两人在五光十色的夜色中依依惜别。回到洛阳后，陈先生还时时回味着和家人相会的美妙夜晚。然而他刚到办公室，一封从海南来的特快信件就送到了他的案头上。他很是诧异，海南没朋友啊，如何来的信呢？他一拆开信件，信封里就掉下一张照片，是他与那女子的床照。再看信，是女子的几个大字，
1: 陈总，请于5天后将50000元汇到我卡上，否则后果自负。
0: 陈先生一下子懵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条美女蛇。回过神来之后，他立马拨打倩倩的手机，手机关机。陈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被朋友和妻子以及单位知道，他这个冤大头闹出的笑话可就大了，朋友们会怎么看他？他还有啥脸面活在世上啊？他后悔自己太大意，把自己的身份及单位地址告诉了艳遇美女。经过再三衡量，陈先生决定放下面子，准备到派出所报案。但一想到派出所报警还是不好看，他听朋友说网上可以报警，于是他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海口市公安报警网站的网站，并填写了报案理由以及要求。没想到他刚报完警，电话就响起，对方说他是海口某公安局的刑警，他报的案警方已经受理，但警方需要办案经费才能安排警员出差，

请他往警方专用账号上打入10000元办案经费。陈先生一听办案要经费，开始感觉不可思议，但回头一想，也许警方真是缺办案经费呢，于是急急按指定的卡号汇了10000元钱。原先警方说好10天给予答复，半个月过去了，陈先生左等右等仍未见回复，于是按照警方留下的联系电话打过去，却被告知此电话已停机。陈先生知道自己又被骗了，于是整天闷闷不乐，这个冤大头比敲诈勒索的还要冤枉。一气之下，他拨通了报警电话。此前公安部也陆续接到群众举报，一个名为中国网络监察查办处的网站以受理网络案件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权利追回被骗财物为名，在各大法律咨询网站及博客上发布大量虚假信息，诱骗受害人到网址为 www.网警110.com 的网站报警或拨打电话报警。公安部立即部署北京、海南等地警方开展侦查。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接到警情后感到案情重大，当即派精兵强将展开调查。此案之前他们也接到类似的报案，于是开展并案侦查。有经验的民警迅速判断，这个域名连接的网站应该是一个虚假报警网站，于是迅速进入网站查看，发现虽然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假网站做得非常逼真和生动，但仔细鉴别就漏洞百出了。首先从主页来看，颜色跟真实的报警网站不一样，其次布局和内容也都和真实的报警网站不同。就在专案组刚刚确认这的确是一个虚假报警网站时，专案组在真实的报警平台上又接到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受害人向海口市公安局的报警网站报警，说他在一个假的报警网站里被人骗了钱，又一个在网上被别人以提供裸聊这种方式骗了2200多元钱。后来他在论坛上看到了有人建议去这个报警网站上报警，他又在这个网站上报警，接着被这个团伙骗了10000多元钱。专案组马上把两案并案侦查进行对比，发现陈先生就是进入了他们先前掌握到的虚假报警网站，最后上当受骗。经过警方4天的全力侦查，发现这个网站的幕后操纵者是4名海南儋州籍男子，2名姓吴，1名姓李，1名姓周，并摸清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活动范围。在掌握了他们从事网络诈骗的大量犯罪证据后，3月9号，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联合刑侦支队便衣大队，在海南省公安厅网警总队和儋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对4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3月9号下午，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和海口市公安局便衣大队的民警来到儋州，开始商讨抓捕方案。晚上9点左右，儋州市那大镇某网吧门前，根据之前掌握的线索，这个团伙中的主犯吴正英、李阳和吴江已经相约不久后会来这家网吧上网，于是抓捕组民警分为2组，一组先行到达网吧，在这家网吧门前蹲守，准备来一个逮一个。10分钟后，吴正英骑着电动车出现在网吧门前，很快专案组顺利抓获了主犯吴正英，但由于另2名犯罪嫌疑人李阳和吴江还没到达，因此万万不能打草惊蛇，于是民警迅速将吴正英押到车上，继续等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到来。3月10号凌晨3点左右，李阳和吴江也出现在网吧门前，被民警一并抓获。与此同时，另一组抓捕民警来到那大镇的一家游戏厅内，将正在玩游戏的犯罪嫌疑人周天抓获。目前团伙的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接下来民警还要掌握的重要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时所使用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迅速赶往主犯吴正英的家，
在吴正英的房间。

0: 不同的位置摆放着两台台式电脑，民警搜出了大量手机、小灵通、 U 盘、移动硬盘、硬盘、单据、银行卡等作案工具。警方在审讯中了解到，吴正英是这个团伙的主犯，也是虚假报警网站的创始人，整个虚假网站都是他建立起来的。当警方审问到犯罪嫌疑人吴正英这个假的报警网站是怎么架设起来的时候，他说是他拿钱请人家那些技术高的人搞一个假的网站，做一个好好的公安局网站传给他，他再把钱给对方，他自己也略知一二，就上传到网上进行诈骗。2010年12月中旬，有了虚假的报警网站之后，吴正英开始召集人马跟他一同实施诈骗。他的朋友李阳和他的侄子吴江专门负责在各大知名法律论坛和律师咨询网站上申请一些免费账号，乔装成求助者和律师进行发帖。发帖的内容是，如果你被诈骗了怎么办，然后就用自己的马甲号进行跟帖，就说被诈骗了，请到网警的110报警网站去报警。当受害人信以为真，认为这确实是知名律师给的建议后，便开始进入他们的虚假报警网站，点击报案图标后填写报案表。因为报案表中受害人会填写详细姓名、联系方式、报案类型、被骗情况等信息，随后由团伙中的周天专门负责根据受害人留下的电话与他们联系，他就会说我是某某警官，然后就说我收到你的报警了，为了确保报警的真实性，你要先交一个立案的保证金，我们才能给你立案，报警费是300元。他们对受害人说，你们如果交了报警费，他们就马上给你的案子立案侦查，如果第一步成功，第二步就骗出警费500元，并骗受害人说能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当受害人将300元报警费和500元出警费都汇给他们后，犯罪嫌疑人便开始实施第三步，声称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要把受害人的赃款退还，但要求受害人先交700元的保证金。根据吴正英供述，交保证金就是保证受害人报案和提供的银行卡号是真实的，如果3天后没有异议，他们再把700元返还到他的账户，问他是否同意。通过这一步步的圈套，受害人被骗的多则上万，少则几百元。初步调查，目前到虚假报警网站上报警的受害人多达300多人，涉案总金额正在查证中，受害人都来自全国各地。2008年7月，犯罪嫌疑人吴正英毕业于海南某大学，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吴正英和李小英相识在海南儋州市一所初中的教室里。吴正英从小是个好孩子，成绩好，小学是班干、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也是班干。李小英读书也很不错。1997年，李小英的父母意外身亡，她由奶奶抚养。3年前，奶奶也去世，她由叔叔和婶婶抚养。李小英不愿回忆她和吴正英是怎么开始谈恋爱的。
1: 我想告诉比我小的女孩子，不要早恋。
0: 她说，
1: 我现在后悔和她谈恋爱。
0: 初中毕业后，李小英没有继续读书。李小英从小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他们的关系在初中毕业前很僵。毕业后，李小英先后在多家超市当服务员，她曾为脱离他们的监护高兴过一阵。后来与吴正英的关系成了她心中全部的亲情和爱情。吴正英大学毕业后，他们准备谈婚论嫁了。这时吴正英在海口已艰难地打拼了整整5个年头，他立下的第一个3年计划已经过去，而第二个3年计划还没影子。在盘点这些年经营的结果，尽管挣了一点钱，但想买房子、汽车、娶妻生子，那点钱根本不够。他对目前的状况很不满足，加上电子业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很想转行做点其他来钱的。2010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正英一个朋友被人在网上骗了20000元后报警，但钱仍然追不回来。吴正英一想，这钱好骗呢，他看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网上报警网站，心生一计，何不通过仿制公安局网上报警平台收取受害人破案费用呢？他把这一消息告诉李小英，李小英有些担心地说，
1: 这样做就是犯法呀。
2: 怕什么，钱一到手咱们就消失，谁也找不到。
0: 李小英还是谨慎地说，
1: 这可不是小事啊。
0: 吴正英没有理会女友的规劝，回到家后连夜精心策划了诈骗的每一个细节。第一次得手时，吴正英感到紧张，他也说不清是害怕什么。第二次得手以后，吴正英感到刺激，每一次从银行里提出钱，心里就涌起一丝快感。从此他频频得手，并把刚开始骗来的赃款用作扩大再生产，招收了几名伙计继续行骗。吴正英提到赃款之后，给自己买的最豪华的礼物是一辆全新的别克车。他有钱了，但他不敢给父母，怕他们疑心钱的来路。为了让报警者更加相信他们是警察，吴正英在海口市南大桥下花1000多元买了几套假警服。有警接时，吴正英就穿着假警服与报警者在网上接警。吴正英还找制作假证件的人制作了假警官证、假的海口市公安局工作卡等。一个新型骗局就这样悄然出炉并付诸实施了。从2010年6月至2012年3月，该团伙以收取破案费等费用，使受害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也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6月14日，在海口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审讯室，出现在笔者面前的是一张很年轻的脸，都尽量做出平静的表情。吴正英眼中有一丝习惯性的狡诈，花季年华的他大好的青春就要浪费在监狱里了。面对提问，吴正英并没有掩盖犯罪事实，但他也说，
2: 我扮成警察只是为了弄到钱，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什么。
0: 这些话从一名大学生口中说出来，真是令人震惊啊。警方提醒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们，经济压力肯定都会存在，但不能为了钱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不但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又怎对得起供他们读书多年的父母呢？据吴正英交代，他们能屡屡成功，主要是利用受害人已经被骗过一次急于报案的心理。同时由于第一次报案，大家对警方的报案流程不了解，容易上当受骗。廖旭德提醒，网警正规的报警网站域名是由不同城市名称和网警的英文简写以及后缀 CN 组成，请大家要注意辨别。同时廖旭德还提醒，现在通过网络诈骗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利用 QQ 中奖、星光大道等电视节目中奖，有利用网购火车票、机票诈骗，还有一些通过手机充值卡或者是游戏充值进行诈骗等等。虽然诈骗方式多种多样，但其最终都要让受害人把钱汇到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因此只要与钱有关的事情都得注意，勿上当受骗。 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破解农牧区养老照料、就近就医、就餐难题；乌审旗、乌审召镇以三变模式构建乡村养老新生态；
4: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2: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召开；
4: 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乌审旗、乌审召镇聚焦老龄化、就医难、适老服务短缺，推行闲置房变综合体、政府投变共筹、独自办变共治三变路径，构建就近便捷、可持续的乡村养老新生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正午时分，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全乡养老服务站长者食堂热闹起来。老人们有序就餐，享用软烂适口的午餐。曾经困扰农牧区老年人的吃饭难、照料难问题，在这座由旧校舍改造的养老小院里得到妥善解决。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村民资金荣：
5: 住这块小区5年了，我学校调火，再进来调火，适合我的胃口。他配点调火，软烂适应，我挺开心。
4: 饭菜飘香，笑意融融，这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的价值所在。全乡养老服务站由闲置浩乐鲍集中心小学改造而成，占地3630平方米，打造小院式养老综合体，设置长者食堂、医务室、活动空间、蔬菜大棚等功能区域，实现吃、医、娱、养一体化服务。长者食堂面向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开放，还组建送餐队伍，为独居卧床老人上门送餐。2期项目完工后，可满足42位高龄自理老人集中养老需求。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妇女主任边蓉蓉：
6: 我们的志愿服务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总共有300多人，主要是给老人理发、打扫卫生、健康检测、心灵陪伴等服务，主要针对的就是养老院这些老人，还有村里面独居老人。每个月我们有不定期的服务，每个月最少一次。
4: 农村养老持续运转，资金人力是关键。乌审召镇摒弃政府单一投入、独自运营的传统思路，创新三变改革路径，盘活闲置校舍，把闲置资源转变为适老服务阵地，搭建上级资金加镇级配套加乡贤捐助加村民自筹多元筹资渠道，同时依托院内蔬菜大棚实现食材自给，利用水源地补助抵扣养老费用，实现符合条件老人零自费入住，有效减轻运营压力和群众负担。乌审旗乌审召镇政法委员郭春景：
7: 我们呢，通过多渠道的筹集这个运营资金，前后一共筹集资金是200多万元，同时利用政策补贴自采食材，通过入住老人原享受的每年8000元的水源地补贴抵扣费用的这种措施，压降成本，实现老年人低成本乃至零付费养老。
4: 目前服务站已吸纳志愿者30余人，常态化开展集体生日会、健康义诊日、文娱活动周等服务，累计服务老人超300人次，真正实现小院不大、温情满院，人手不多、合力成合。乌审旗乌审召镇政法委员郭春景：
7: 持续总结推广我镇的这个三变乡村养老模式，让辖区内的老年群众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以实实在在的

0: 民生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精准把握宏观政策，全力稳定经济增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发展底线，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凝聚各界力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建设国家西部教育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自治区有关通报精神和市委5届第249次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好做好下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紧盯目标不动摇，狠抓落实不松劲，突出抓好项目建设、谋划、招引和服务，引领带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研究部署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实抓细问题整改整治，梳理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按照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整治项目，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举措，攻坚重点任务，强化标本兼治，压实工作责任，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部分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以上率下学，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各党组成员要坚决扛牢一岗双责，定期研究调度党建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8月10号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各地各部门正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李笑的报道。本次降雨从8月10号夜间进入集中时段，截至8月11号14时，过去24小时，全市共出现暴雨3个站、大雨32个站、中雨115个站，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达拉特旗树林赵镇草原气象观测站，为62.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杭锦旗巴拉贡镇，为44.1毫米，鄂托克旗、杭锦旗、东胜区、达拉特旗等地降雨量分别为37.4毫米至11.2毫米不等。在东胜区，一批新布设的户外语音提示器近日在城区易积水路段、过水路面及体育公园等重点区域投入使用，通过小喇叭传递预警信息，进一步织密防汛安全网。在东胜区体育公园新安装的语音提示器正循环播放防汛安全提示，该设备不受网络信号限制，在公园锻炼或途经的市民都能清晰接收预警信息。这类户外语音提示器具有全天候全覆盖优势，日常可播报防汛抗旱、消防

0: 兼顾青少年专业竞技与群众全民健身，各盟市队伍轮番上阵，展开激烈绿茵角逐。鄂尔多斯足球健儿敢打敢拼，发挥稳定，竞技组赛场捷报连连，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全部摘得桂冠，男子乙组拿下冠军，男子甲组夺得亚军，男子丙组收获季军，群众组较量同样实力尽显。鄂尔多斯男足、女足队双双登顶，拿下群众组两项冠军。鄂尔多斯足球队女子乙组运动员黄雅楠：
1: 我们本次比赛拿到了冠军，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比赛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挫折，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应对，把握场上的机会，最终拿到冠军。
0: 本次十六运足球赛事，鄂尔多斯市共派出165名运动员、24名教练员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力量，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与体育道德风尚。
2: 8月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迎来收官之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收官日当天进行的女子个人赛，赛程全长137.5公里，赛道以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为起终点，沿阿城东线延伸至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共设4圈绕圈，单圈31公里，对选手的耐力与爬坡能力提出了考验。经过高强度拉锯，纪晓媛夺得冠军，张宁、郭丽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个人赛冠军青海队队员纪晓媛：
3: 这次夺冠我很开心，然后呢很激动，感谢身后每一个支持我的人。这是我第3次来到郁金霍洛奇，这里的风景很美，很喜欢这个地方，期待明年来这里再战。
2: 至此，本届总决赛所有竞赛项目全部完赛，赛事共设置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四大专业项目，同步配套群众骑游大会，形成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交相辉映的多层次赛事格局。选手们驰骋于草原与现代都市交融的特色赛道之上，在竞速角逐中尽览北疆大地的壮美风光。男子个人赛冠军辽宁队队员高洪民：
4: 感觉就是很激动吧，作为队伍有我和我的队友嘛，采用的是轮番进攻的方式，觉得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一直保我到最后，我觉得也没辜负我的队友。
2: 体育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促进交流融合的重要窗口，为高标准办好本次赛事，我市在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医疗服务、交通转运、食宿安排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全力为全体参赛人员打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参赛环境。青海队教练董小勇：
5: 对这个地方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以前是当车手的时候就来这边比过这个国际比赛，然后其次后面带队的时候带着队员比了应该有3次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2: 8月8号，准格尔旗组织开展全民健身主题展演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来自全旗各体育社会组织、群众健身队伍以及青少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龙骨操、轮滑、舞龙等节目轮番上演，全民健身氛围浓烈。准格尔旗冰雪轮滑俱乐部秘书长雷瑞东：据了解，本次全民健身主题展演共有16个特色健身节目参演，展演打破年龄壁垒，融合青少年潮流运动、中老年康养健身、全民大众休闲项目，推动体育、文旅、夜经济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科学健身知识科普宣讲，向居民普及日常锻炼技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运动理念。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7: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6: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7: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

0: 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啊！
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5: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当时的武汉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11000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2个标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剩下的部队不到1万人。起义爆发，由5个营和2标、一个骑兵团和一个骑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而起义部队不过2000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4000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3000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就在跟着镇统制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3000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芮城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里有存银120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70余万，银80余万两，铜元40万，官钱局有铜元200万，官票800万张，未盖印的官票有2000万张，洋元票240万张，库银20万两，现洋30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4000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79毛瑟枪10000余支，从日本买的65步枪15000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 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5个足额的协，原来的3000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政务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2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2倍还要多。起义的第4天，革命军就自称有8000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25000人。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20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10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3000人。可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5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2个营的新军加1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2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
4: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3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

功夫，内地18个行省中有14个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支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都的清朝大员陈挠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咨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3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况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档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芮成还在江边的楚玉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却有难处。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的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

0: 人们笨兹一举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谭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正式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谭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麟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谭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咨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陆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谭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急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试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玉剑。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振兵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振兵，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庸托关系带上军舰。萨振兵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唐化龙的弟弟汤湘明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振兵身边做参谋，唐化龙通过汤湘明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使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唐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立宪党人掺和手艺，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唐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俭和汤寿乾跟唐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唐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

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4000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还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鼻唱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杆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牙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是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当然，立宪党人虽然参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庸走得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西方社会的市民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技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

0: 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你好朋友，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首先来听到孙楠韩红《美丽的神话》。

来自于电影《神话》的主题曲，由韩红、孙楠两位唱将带来，将那段快恩式的恋情故事演绎的是荡气回肠。继续来听到陈楚生的歌曲《一个人唱情歌》。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你和爱会不会还有机会从我世界经过。
1: 一个人唱情歌是05年的时候陈楚生与一位作词人合作创作的，当时第一次尝试跟别人合作，陈楚生也认为别人能够按照我的理解去写曲是不一样的感觉，自己写词当然会有自己的气味，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别人写出来你也会觉得这样也会很好，因为觉得音乐就是随心所欲，不一定要卡死在一个框框当中，做音乐还是要自己开心，这很重要。继续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王菲，乘客。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当年陈小春以组合风火海出道，发了两张专辑都没有反响，随后又在影视剧当中演了很多配角，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古惑仔》播出之后才走红。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没那种命》也是包小柏呢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情歌，陈琳《天使的选择》。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继《爱如潮水》之后，当年张信哲的又一首佳作《别怕我伤心》，出自于专辑《等待》当中，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在这首歌当中呢，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

高亢的声线与悲情的歌词赢得了所有歌迷的内心。这里就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来听到下一首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首歌是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继续我们来听到伍思凯的一首歌曲，这是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伍思凯却单纯的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他就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歌曲，歌曲呢由阿四本人作词谱曲，而且也是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歌手阿四本人。这里依旧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继续来听到林子祥《真的汉子》。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收获了开心和快乐。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明天电台情歌我们不见不散。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还要送回。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

3:30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宣德六年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禁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了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沿，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六次一样。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迪纳、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

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师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已别无所求。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了。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意气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郑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你永远属于那里。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60多年后，一直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啊，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
都属

了类似的标注，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哎，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在朱棣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修书、迁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面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其实答案很简单，国家强大。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元朝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很多国家再也不来朝贡，甚至断绝了联系。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啊，连猫都不如。而自从朱元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后，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渐渐强盛。而等到朱棣继位，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播。于是那些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出现，是进贡的进贡，朝拜的朝拜。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表面上的礼仪当真，要知道他们进贡朝拜后是有回报的，即所谓的锦绮纱罗，金银细软之物赐之。要是国家不强盛，没有钱，你看他还来不来拜你。之前我们说过，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自此以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获得皇帝的许可，可正式册封，方可生效。永乐元年，新任国王李方远即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惯例之后200余年一直未变。而郑和下西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前来朝贡，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十分特别。按说朝贡只要派个大臣充当使者来就行了，但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据统计啊，仅在永乐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多次，平均每年10余次，盛况空前呢。而文莱、满拉加、苏禄、古马拉朗等国每次来到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带队，而且这些国王来访绝不像今天的国家元首访问待个2-3天就走，他们是往往住上1-2个月，带着几百个使团成员，是吃好玩好再走。与其说是使团，似乎更类似观光旅游团。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呢，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居然有多达3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是如此的倾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中华大地，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死后竟不愿回故土，而宁愿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年大明之吸引力。此外，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中山、山南、山北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其中中山最强，
也是最先来的，山南山北也十分积极，不但定期朝贡，还派遣许多官方子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而亚洲另一个国家的朝贡也是值得仔细一说的，这个国家就是近现代与中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日本。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中也有日本的身影，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元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当时朝贡国家很多，大家平安无事，可偏偏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当时的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但这些日本朝贡团却不同其他，他们不但自己配刀，还往往携带大量兵器入境。在完成外交使命后，他们竟然私自将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顺便赚点外快。我这里估计啊，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他们才卖刀。那么按照今天海关和工商局的讲法，这种行为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的违禁品，并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售，应予处罚。大臣李志刚就建议将违禁者抓起来关两年，教训他们一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朱棣显示了开明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喂王八的危险，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说日本国王或是日本天皇，而是用了一个词，实际统治者。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打很多交道，这里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进入日本历史。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呢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到了公元13世纪，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儿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庭，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平氏，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作为武士的统治基地。由于幕府建在镰仓，日本史称镰仓幕府。源赖朝还给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征夷大将军，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而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当然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中啊，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对于这个来历复杂不清不楚的将军，中国史书全部统称日本王，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名分再怎么乱怎么复杂，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啊，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主使的。当然了，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几位仁兄除外，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在当时，在强大的明朝面前，日本还是表现得比较友好的。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在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此时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较多的倭寇，他们经常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朱棣大发雷霆，他
他眼

0: 质问日本使臣，并让他带话回去，要日本国王好好管管这件事儿。这番辞令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应该是：如果日本不管，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负责等等。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之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我替你管。当时的日本将军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便马上发兵剿灭了那些作乱的人，并把其中带头的20几个人押到了中国。朱棣啊十分满意，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又让他们把那些人押回日本自己处置。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使臣走到了宁波时，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太麻烦，占位置不说，还费粮食，就地把他们解决了吧。还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征杀之。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是很识时务的。但好景不长啊，不久之后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此后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总体而言，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并开始向明朝朝贡。此时的明朝疆域虽然不及元朝，但已北抵蒙古，西达西域，东北控制女真，西南拥有西藏，并有朝鲜、安南为属国，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是远播四方。如此辽阔之疆域，如此强大之影响力，当时的大明已经成为堪与汉唐比美的强大帝国。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不再畏惧异族的侵扰，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足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豪，并自豪地说：我是大明的子民。虽然这个明帝国呀十分强大，但捣乱的邻居呢还是有的，也多多少少带了一些麻烦。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这个安南呢，就是今天的越南，又称交趾。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中原地区打得昏天地暗，谁也没有时间管它，那么这个安南呢便独立了，但依然是中国的属国，且交往密切。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双方的关系很好。自此安南效仿朝鲜向大明朝贡，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得到正式的册封后方可确认为合法。然而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他的国内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大明对此一无所知。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7年7月7日的晚上，在北平城外，一支500多人的日军队伍正扛着6门步兵炮，从丰台大营杀气腾腾地向卢沟桥方向开拔。带队的是日本支那驻屯军1连队3大队的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而这帮人之所以如此来势汹汹，只为了一个目的，他们要进宛平城搜查，寻找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这个志村菊次郎并不是什么日军要员，相反，他只是个刚调来的传令兵，因此有人说这完全是日方编的瞎话，也有人说他确实是走丢了，不过没多久就归队了。但无论真相如何，日军已经将炮口对准了宛平城。后来很多人习惯将卢沟桥事变称为77事变，但您知道吗？真正打起来的时间其实是7月8日凌晨，而在打响第一枪之后，中日双方并没有立刻全面开战，而是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拉锯状态。日本人内部在吵，中国人内部也在吵，有人想打，有人想和，还有人在打另一套算盘。那么从7月7日那个夜晚到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这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走丢的士兵又是怎么把中国拖进了抗战的深渊呢？

手握十万大军的宋哲元为何对六千日军步步退让？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又为何在卢沟桥事变后成为了不扩大派的旗

手。蒋介石一边下令寸土不让，一边又在日记里打着什么小算盘。听天下和你聊聊卢沟桥事变后的犹豫与算计。那天晚上，日方把交涉的要求递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案前。秦德纯的回复倒是十分硬气，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为顾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按理说咱们中方的态度已经够配合的了，可日军压根儿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士兵失踪这么好的借口，他们哪能轻易撒手啊。这会儿已经差不多是7月8日凌晨2点了，双方剑拔弩张。那个深夜，带头挑事儿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随即报告给上司木田口连野。这位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当即给一木下令背敌攻击，当然还击。而此时驻守在卢沟桥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几乎一夜未眠。这位吉星文的来头可不小，他的族叔吉鸿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革命烈士，曾经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的绝命诗。在叔叔的影响下，吉星文自幼怀抱抗日救国之志，16岁就投奔了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便在长城抗战中表现英勇，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日军，由此从营长被提升为219团团长。7月8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副军长秦德纯的指示，这段话如今看来每个字依然沉甸甸的。秦德纯说：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勿及小觑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立刻回电：秦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是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无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仗一旦开打，就没有说的那么容易了。日军炮火猛烈，很快占领了卢沟桥的桥头堡，但吉星文没有退缩，他亲赴前线，从全团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每人配步枪一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悄摸上了桥头堡。20分钟，仅用了20分钟，敢死队就将桥头堡的几十名日本兵全数消灭，一举夺回了阵地。日军吃了亏，恼羞成怒，推着轻重炮冲上阵前，对我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轰击，而吉星文团拼死抵抗，寸土不让。而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了打打谈谈的相持阶段。或许当时卢沟桥的将士们，甚至连吉星文自己都不曾想到，在那个混乱不堪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为中华民族拉开了卫国战争的序幕。一个走丢的士兵，一对杀气腾腾的日军，一座古老的石桥，一群誓与桥共存亡的中国军人，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卢沟桥事变的开端。然而您发现了没有，
在首场冲突中，第29军军长宋哲元并没有出现，他人在哪里，又为何手握重兵却迟迟不敢打呢？接下来的十天里，中日双方进入了拉锯状态，哪边都下不了决心开战，哪边也都不甘心退让。咱们先说日本人那边，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部先炸了锅，而其中吵得最凶的那位身份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了解抗战史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可是918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么个战争狂魔，居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成了战争扩大派的强烈反对者，这180度大转弯给日本军部都整懵了，这个人怎么就突然转性了呢？那是因为石原莞尔心里有一笔账，如果和中国全面开战，即使把战场限制在黄河以北，也需要同时动用15个师团，再加一半以上的军需储备，而且战火很可能扩大到上海，少说也得打上半年，所要消耗的军费估计不下55亿日元，这些都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事儿。更何况东北那么一片大的土地，日本还得消化一段时间呢，斗志再怎么昂扬，此时也不可能吃得下整个中国呀。结果石原莞尔等人占了上风，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华北日军发电，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7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也跟着否定了向华北增兵的建议。然而您可别忘了，虽说石原莞尔这会儿脑子清醒，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来不是靠理性运转的，扩大派的人不甘心，继续在背后煽风点火，结果日本军部转眼就变了主意，再加上以东条英机等人为代表的关东军和朝鲜军方面纷纷上书支持，那结果能好得了？那里头可有不少之后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每天两个眼睛一睁就想着如何侵略和控制，他们巴不得早点发起全面对华侵略呢。日本人内部吵成一锅粥，国民党这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宋哲元作为29军军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日，他人却不在北平，而是在山东老家，并且他手握10万大军，面对满打满算才6000人的日军，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打，而是弹劾，这是为什么呢？头一条，宋哲元这个位置不好坐，他的第29军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前跟老蒋交过手，后来虽然归顺了南京，但他这个处境实际上是块夹心饼干，上头蒋介石不信任他，下头日本人天天拉拢他，他得小心翼翼地保住自己这块独立王国。而这种夹缝里求生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呀？肯定是事情给闹大了呗。再一个，宋哲元心里有个小算盘，他相信目前日本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表现出一点让步，局部解决是有可能的，大概率道个歉赔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也正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回电蒋介石说，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可是日本人哪能跟他一条心呢？7月9日刚刚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就陆陆续续出现日军增援的部队，关东军半年多前在绥远吃了亏，这次可算逮着机会，势必把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到了7月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不少平民伤亡，
吉星文也在疏散群众时负了伤。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平津当局竟然还想着谈判，甚至跟日本达成了新协议。第29军向日军道歉，

着寸土不让，可是日记里却打着另一套算盘。那么他究竟是真的想打，还是另有所图呢？单看那些公开的电文，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蒋介石这回是真硬气，一心跟日本人干到底。可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咱们不如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瞅瞅。接到卢沟桥事变消息的那天晚上，也就是7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里研究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事儿是想逼他屈服吗？第二，又或者他们只是跟宋哲元过不去，让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跟日本人决战的时候吗？琢磨来琢磨去，蒋介石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此时我无与我开战之力。列位，这下明白了吧？别看蒋介石表面吵吵嚷嚷的，其实啊，他心里想的跟宋哲元一样，都觉得日本人不敢大打。而到了7月9日，蒋介石的算盘打得更细了。他在日记里是这么写的：趁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怎么样，朋友们，品出味儿来了吗？蒋介石压根儿没把卢沟桥事变当成全面战争的开始，而是看作一次千载难逢的博弈机会。既然日本人来找茬，那不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逼他们把丰台的驻军给撤了？要是再能将那个冀东伪政权给端了，那就更舒服了。所以说，您别看老蒋说了什么，也别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最想得到什么。蒋介石无非是想用强硬的态度唬住日本人，然后趁机把华北问题上丢掉的筹码一把给捞回来。所以他一方面下令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另一方面在日记里盘算着，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您听听这话说的，彼或于明日停战乎？蒋介石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本人就得乖乖地停战。说白了，寸土不让是他的幌子，以战止战才是他的小心思。然而7月12日的一份关键情报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迷梦。原来日本内阁已经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抵达了天津。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这事儿可能要闹大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可就算到了这一步，他还不忘提醒自己，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7月12日那晚到7月13日早晨，蒋介石彻夜未眠。那边日本人连夜制定了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里头明明白白地写着，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而这边蒋介石经过一夜的考虑，也终于做出了几个决定：抽调高射炮部队增援，弹药武器立即启程送往华北。事已至此，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这场仗怕是躲不掉了。嘴上说打，心里想和，如此拧巴的蒋介石怎么指挥得了北平国军抵御日军的侵略呢？更何况卢沟桥事变后的一周，宋哲元依然在和日本人周旋，想通过放低姿态草草了事。可人家要的哪是他的道歉呀，而是第29军彻底退出北平，让华北脱离中国。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7月15日，也就是中共向国民党提交国共合作宣言的这一天，蒋介石接到北平宋哲元的来电，得知他有了放弃天津的想法，老蒋严令制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避暑，由于南京天气炎热，庐山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夏都，就像清朝皇帝去圆明园和热河

行宫一样。从当年六月下旬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名流巨卿们相继收到请柬，受邀前往庐山开会。原本按照计划，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将有200多位知名人士在此交流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可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让所有的闲情逸致荡然无存。7月17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他手里那份7月11日签的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白纸黑字地写着第29军道歉，撤兵，取缔抗日行动。他还以为事儿就这么定了。可就在宋哲元返回北平的同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当着数百名各界领袖的面说了一番话，也就是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中国。对于卢沟桥事变，老蒋表明立场，任何决策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因为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您听到了吗？这前两天蒋介石还跟自己说非是万不得已不宜宣战呢，今天倒是给所有人拿出了态度。这中间的转变不是他想通了，而是日本人没给他留退路，他也没招了。用他的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7月17日的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第一次公开表明全面抗战的立场，但从谈话到之后开战，中间还差了将近半个月。这半个月里，日本人继续增兵，宋哲元继续犹豫，蒋介石呢，继续等待。他们都在等一个万不得已的时刻，而那个时刻来得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快。7月26日，华北日军实际最高统帅湘粤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29军撤出北平，宋哲元拒绝。28日，日军便对南苑发起总攻，在空中与地面的双重炮火猛攻之下，第29军伤亡惨重。再加上汉奸的出卖，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双双阵亡。紧接着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从7月7日那个雷雨之夜到7月30日天津沦陷，只有短短23天，可这23天彻底改变了中国。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老到幼，再也没人幻想和平解决。日本人用枪炮告诉中国，要么跪着活，要么站着死。可卢沟桥事变最令人唏嘘的不是第一声枪响，而是枪响之后国民政府和将领每一天的犹豫、算计、退让和后悔。宋哲元手握10万大军，却在6000日军面前一退再退。蒋介石一边喊着寸土不让，一边在日记里打着以战止战的算盘。他们在算计，日本人在增兵，等他们算明白了，北平也已经沦陷了。现如今89年过去了，永定河的水涨了又落，卢沟桥的石狮子坏了又补，而当年桥上的枪声从未因北平的陷落而停止，它从宛平传到了南京，从南京传到了全国，也从当年传到了现在。而那些摇摆的人、算计的人，那些想着和平解决的人，他们怎么打得算？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

0: 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

0: 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现在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5: 一般他现在在地势高，
16: 一般他们选择地

0: 是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雕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星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

0: 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呼和浩特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
1: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3: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
1: 巴彦淖尔市硬核攻坚肉羊芯片以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
3: 内蒙古十六运田径场地赛项目鸣枪开赛；
1: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深耕微治理，激活微循环。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优化现代能源经济板块，推进算力与新能源协同联动，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攻关，聚焦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根基。15/5/17，内蒙古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投资建设空间广阔，需求旺盛，希望中国能建加大投资力度，在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围绕绿色氢氨纯、新型储能、绿色算力等新赛道谋划布局更多项目，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攻关力度，携手推动地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同时，依托集团全球化市场布局，联合区属国企开展规划咨询业务，更好带动本地企业走出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希望中国能建继续扛牢主体责任，守好安全生产底线。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倪臻对自治区党委政府给予中国能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企业的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力度大，举措实，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对自治区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内蒙古能源、电力、氢能、新型储能、水利、生态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4: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8月11号上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智慧中控中心举行。围绕牛羊肉产销、仓储、国际物流领域协同发展，蒙越合作迈上新台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进行了意向合作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正式启动， 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依托深圳港冷链体系，成功建成昆山、郑州、深圳等覆盖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三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打通了内陆产区与沿海港口的联动通路。内蒙古青城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瑞强表示，这次合作将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6: 而深圳港呢，是世界级港口，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能力，同时在这个港口运营、保税服务、冷链仓储、海铁联用等方面具备成熟的运营能力，双方将实现资源优势的互补，共同推动内蒙古牛羊产业走向世界。
5: 活动现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正式发起。联盟以统筹全球牛羊产业双边贸易为主线，业务覆盖牛羊种业、活畜、牛羊肉制品、饲草料、畜牧投入品、智慧畜牧技术输出等多个领域。各成员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畜牧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互利共赢。深圳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超：
7: 我们这次呢就想来合作，也带了很多这个大湾区的一些客户，我们想做到了48%

0: 8小时能够在大湾区能够从产品能够上到餐桌上去，那72小时呢能够到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的餐桌上去。
1: 此次粤蒙携手，既打通了我区牛羊肉南下拓市、出海外销的通道，也畅通海外资源向内导入的渠道，构建内陆产业加沿海口岸双向互通的开放格局，为内陆省区依托沿海枢纽做强特色产业对外开放打造了实践样板。
2: 8月10号，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共同发布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以法治化手段护航黄河几字湾区域水源涵养与生态稳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3: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河几字湾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的核心区域，珍稀动植物资源富集。本次发布的司法保护令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植被管护、分区管控、污染防治四大方面划定清晰行为红线，明确提出4项禁止性条款，严禁猎捕、伤害野生动物及破坏其栖息地，无合法手续采挖野生植物、放生外来物种、引入有害生物或从事其他妨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活动，严禁砍伐、采石、挖沙、违法修筑设施或进行工程建设、放牧、开垦、采矿、建造坟墓等破坏植被的行为，严禁未经批准进入核心保护区、在一般控制区、未开放区域开展徒步、穿越、登山、露营、攀岩、野外用火等户外活动，严禁向保护区内排放污染物、拦截水源、倾倒废弃物，严禁损坏保护区界碑、标识标牌、监测设备等管护设施。内蒙古自治区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呼和浩特市律师协会监事长李永强：
4: 四类禁止行为不仅会被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进山、露营、野炊属于擅自野外用火，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可以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还需要进行赔偿。引发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司法保护令区别于一般行政性公告，在法律性质、治理模式上具有明确司法属性。本次保护令推行事前管控模式，预先公开禁止行为范围以及相应法律后果，实现风险前置防范。同时，该文件由法检两院联合发布，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司法裁判三方联动，构建一体化协同治理体系。李永强：
4: 保护令的发布是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向行政执法加检察监督加司法保护协同治理的实质转变，推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模式的升级。
5: 两种是畜牧业的芯片，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肉羊研究团队接续攻坚20多年，先后培育出巴美肉羊、华蒙肉羊两大国家级自主品种，以硬核科技赋能中国羊都提质升级。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养殖基地里，智能饲喂、清洁机器人有序作业，一只只华蒙肉羊膘肥体壮。这个2024年通过国家审定的肉羊新品种，由企业与市农科所联合培育，具备繁育率高、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适合涉饲养殖等优势。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怀森：
7: 到现在我们的华蒙种鸭供不应求，我们的鸭肉销售大多数呢都是以高价售出，前景呢可以说非常好。
6: 肉羊产业是巴彦淖尔的关键优势产业，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缺乏主导品种、良种供给不足等问题。多年来，巴彦淖尔市农科所肉羊科研团队接续攻关，培育肉羊新品种。2007年，团队培育的巴美肉羊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品种。巴彦淖尔市农科所副所长王运飞：
8: 依托于巴美肉羊这块井字招牌了，带来了咱们从中央到自治区的一系列重大转向和政策支持，奠定了中国羊都的一个基础。
6: 2024年，华蒙肉羊通过国家审定，巴彦淖尔市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自主培育肉羊品种的地级市。

0: 品种先后获评全国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成为巴彦淖尔市肉羊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养殖户张建忠：
1: 它这个产高率跟汉羊差不多，没粗细，好喂，每斤汉羊会草料，一年上个200来块钱。
0: 如今，巴彦淖尔肉羊两种覆盖率超95%，建成标准化智慧牧场58个，肉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场地赛项目正式鸣枪开赛。比赛首日共产生8枚金牌，并有2项自治区级纪录被刷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3: 上午8点，男子1500米、女子丙组跳远、女子乙组标枪、男子丙组跳高及标枪等多个项目决赛同步打响。在女子乙组标枪决赛中，巴彦淖尔市代表队的李天雅首度亮相自治区全运会，便以44米30的成绩强势夺魁。通辽市选手杨爽以42米61的成绩收获银牌。两人双双超越了该项目女子 U18组自治区比赛纪录，成为当日田径赛场最大亮点。巴彦淖尔队队员李天雅：
4: 自治区的纪录是42米3，今天投了44米多，破了自治区纪录，感觉很高兴，会继续努力了。
3: 本届运动会田径项目吸引了全区各门市的1268名运动员参赛。首日角逐中，女子甲组100米预赛，锡林郭勒盟选手傅佳妮跑出了11秒76，打破了自治区该项目最高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项目赛事主管宋娜：
5: 我们的优势项目呢，就是中长跑，现在的短跨和投掷后备力量也在壮大。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6: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球类赛事在包头全面铺开，篮球、排球两大项目角逐尤为激烈，成为本次运动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赵舒冉的报道。
7: 8月11号上午，篮球赛场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呼伦贝尔代表队对阵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现场加油欢呼声此起彼伏。取得胜利走下赛场的呼伦贝尔代表队队员吕丽媛难掩心中喜悦：
8: 比较开心嘛，毕竟自己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比较激动，比较开心。
7: 本次篮球赛事8月3号鸣哨开赛，设置多个竞赛组别，汇集全区800余名青少年球员，赛场上多支队伍轮番交手，高强度对抗持续考验着球员的体能与心态，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对决。篮球赛场激战正酣，排球赛场的比拼同样扣人心弦，各盟市运动员在赛场上一次次比拼，把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落实在每一次攻防之中。通辽代表队女排教练员李文飞：
9: 他们的状态和精神，这个拼搏的精神是我非常满意的，因为女排精神就是这样，她是永不放弃的精神。
7: 通辽甲组女排已经在赛场上取得2连胜，队员王东阳道出了全队的参赛心声：
10: 我们整体是非常期待的，非常兴奋，很高兴能来参加这场比赛，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 S27 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高速公路呼和浩特段项目前期要素保障工作实现重大突破，项目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圆满办结，标志着项目已具备全线开工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自治区高速路网体系，畅通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两地交通大动脉，有力助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平安北疆，锡林郭勒盟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核心牵引，聚焦基层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深耕精细化微治理模式，打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基层毛细血管，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民生诉求在基层一线落地解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11: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伊利勒特社区，基层治理的暖心成效正在日常民生小事中显现。社区联护长岳凤玲在近期走访摸排中收集到居民反馈路面坑洼、卫生死角

0: 清理两项民生难题，社区迅速响应，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实地核查，制定针对性整改方案，有序推进问题整改落地。岳凤玲，
1: 居民的诉求也就算解决了，我心里头也舒坦了。
0: 连户长是锡林郭勒盟基。

0: 治理软硬件设施，实现治理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全蒙13个旗舰市区、79个苏木乡镇已全部建成标准化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乡镇、矛盾就地化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蒙两级综治中心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0374件，化解率高达96.6%。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巴彦淖尔市护路办白彦花护路联防队联合白彦花铁路派出所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沿线村组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宣传活动紧贴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通过法规解读、案例讲解、宣传品发放等多种形式，向沿线村民精准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紧扣汛期、暑期安全风险，以案释法，清晰阐明各类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及法律后果，不断提升铁路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和爱路护路意识，确保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和沿线治安持续稳定。
2: 请听简讯。
1: 内蒙古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8月10号在乌兰察布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参赛。
2: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1272.7万吨，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货值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1: 截至7月31号，满都拉口岸2026年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910.5万吨，同比增长202.6%。
2: 早间新闻联播。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破解农牧区养老照料、就近就医、就餐难题，乌审旗、乌审召镇以三变模式构建乡村养老新生态。
6: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7: 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召开。
6: 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乌审旗乌审召镇聚焦老龄化就医难、适老服务短缺，推行闲置房变综合体、政府投变共筹、独自办变共治三变路径，构建就近便捷可持续的乡村养老新生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正午10分，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全乡养老服务站长者食堂热闹起来，老人们有序就餐，享用软烂适口的午餐。曾经困扰农牧区老年人的吃饭难、照料难问题，在这座由旧校舍改造的养老小院里得到妥善解决。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村民资金荣：
8: 住这块小建五年了，我学校调火，再进来调火，适合我的胃口。搭配的调火，软烂适应，我挺开心。
6: 饭菜飘香，笑意融融，这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实事的价值所在。全乡养老服务站由闲置浩乐鲍集中心小学改造而成，占地3630平方米，打造小院式养老综合体，设置长者食堂、医务室、活动空间、蔬菜大棚等功能区域，实现吃、医、娱、养一体化服务。长者食堂面向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开放，还组建送餐队伍，为独居卧床老人上门送餐。2期项目完工后，可满足42位高龄自理老人集中养老需求。乌审旗乌审召镇浩乐鲍集村妇女主任边蓉蓉：
9: 我们的志愿服务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总共有300多人，主要是给老人理发、打扫卫生、健康监测、心灵陪伴等服务，主要针对的就是养老院这些老人，还有村里面独居老人。每个月 我们有不定期的

0: 付每个月最少一次。
1: 农村养老持续运转，资金人力是关键。吴沈兆镇摒弃政府单一投入、独自运营的传统思路，创新三变改革路径，盘活闲置校舍，把闲置资源转变为适老服务阵地，搭建上级资金加镇级配套加乡贤捐助加村民自筹多元筹资渠道，同时依托院内蔬菜大棚实现食材自给，利用水源地补助抵扣养老费用，实现符合条件老人零自费入住，有效减轻运营压力和群众负担。吴沈旗吴沈兆镇政法委员郭春景：
2: 我们呢，通过多渠道的筹集这个运营资金，前后一共筹集资金是200多万元，同时利用政策补贴自采食材，通过入住老人原享受的每年8000元的水源地补贴抵扣费用的这种措施，压降成本，实现老年人低成本乃至零付费养老。
1: 目前服务站已吸纳志愿者30余人，常态化开展集体生日会、健康义诊日、文娱活动周等服务，累计服务老人超300人次，真正实现小院不大、温情满院，人手不多、合力成合。吴沈旗吴沈兆镇政法委员郭春景：
2: 持续总结推广我镇的这个三变乡村养老模式，让辖区内的老年群众能够安享幸福晚年，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精准把握宏观政策，全力稳定经济增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坚决守牢发展底线，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凝聚各界力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建设国家西部教育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自治区有关通报精神和市委5届第249次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强调要准确把握好做好下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紧盯目标不动摇，狠抓落实不松劲，突出抓好项目建设、谋划、招引和服务，引领带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研究部署市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抓实抓细问题整改整治，梳理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按照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整治项目，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举措，攻坚重点任务，强化标本兼治，压实工作责任，推动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如、张浩报道。8月10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部分篇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以上率下学，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建工作。各党组成员要坚决扛牢一岗双责，定期研究调度党建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8月10号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降雨，大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正值主汛期，我市各地各部门正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晓慧、李笑的报道。本次降雨从8月10号夜间进入集中时段，截至8月11号14时，过去24小时，全市共出现暴雨3个站、大雨32个站、中雨115个站，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达拉特旗树林罩镇草原气象观测站，为 62.9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杭锦旗巴拉贡镇，为 44.1 毫米。鄂托克旗、杭锦旗、东胜区、达拉特旗等地降雨量分别为 37.4 毫米至 11.2 毫米不等。在东胜区，一批新布设的户外语音提示器近日在城区易积水路段、过水路面及体育公园等重点区域投入使用，通过小喇叭传递预警信息，进一步织密防汛安全网。在东胜区体育公园，新安装的语音提示器正循环播放防汛安全提示。该设备不受网络信号限制，在公园锻炼或途经的市民都能清晰接收预警信息。这类户外语音提示器具有全天候全覆盖优势，日常可播报防汛抗旱、消防安全等科普内容，遇突发暴雨洪涝可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和疏散指令。目前，东胜区已累计安装196个，覆盖城区易积水路段、过水路面、公园广场等重点区域，汛期预警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市降雨仍在持续，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积水路段、桥洞和涵洞，切勿冒险涉水。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赛事于8月8号完成全部比赛，鄂尔多斯代表队收获6个冠军、1个亚军和1个季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新磊、赵玉凯的报道。本届16运足球分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兼顾青少年专业竞技与群众全民健身，各盟市队伍轮番上阵，展开激烈绿茵角逐。鄂尔多斯足球健儿敢打敢拼，发挥稳定，竞技组赛场捷报连连，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全部摘得桂冠，男子乙组拿下冠军，男子甲组夺得亚军，男子丙组收获季军，群众组较量同样实力尽显。鄂尔多斯男足、女足队双双登顶，拿下群众组2项冠军。鄂尔多斯足球队女子乙组运动员黄雅楠：
2: 我们本次比赛拿到了冠军，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比赛中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挫折，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应对，把握场上的机会，最终拿到冠军。
0: 本次16运足球赛事，鄂尔多斯市共派出165名运动员、24名教练员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攻防之间尽显团队力量，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与体育道德风尚。
1: 8月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迎来收官之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曾维央的报道。收官日当天进行的女子个人赛，赛程全长 137.5 公里，赛道以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为起终点，沿阿城东线延伸至成吉思汗林旅游区，共设4圈绕圈，单圈31公里，对选手的耐力与爬坡能力提出了考验。经过高强度拉锯，纪晓媛夺得冠军，张宁、郭丽分获亚军和季军。女子个人赛冠军青海队队员纪晓媛：
3: 这次夺冠我很开心，然后呢很激动，感谢身后每一个支持我的人。这是我第3次来到易津霍洛旗，这里的风景很美，很喜欢这个地方，期待明年来这里再战。
1: 至此，本届总决赛所有竞赛项目全部完赛，赛事共设置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个人赛4大专业项目，同步配套群众骑游大会，形成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交相辉映的多层次赛事格局。选手们驰骋于草原与现代都市交融的特色赛道之上，在竞速角逐

0: 途中尽览北疆大地的壮美风光。
1: 男子个人赛冠军辽宁队队员高洪民，
2: 感觉就是很激动吧。作为队伍有我和我的队友嘛，采用的是轮番进攻的方式，觉得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一直保我到最后，我觉得也没辜负我的队友。
0: 体育赛事是展示城市形象、促进交流融合的重要窗口。为高标准办好本次赛事，我市在赛事组织、场地保障、医疗服务、交通转运、食宿安排等各个环节精益求精，全力为全体参赛人员打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参赛环境。青海队教练董小勇
3: 对这个地方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以前是当车手的时候就来这边比过这个国际比赛，然后其次后面带队的时候带着队员比了应该有三次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8月8号，准格尔旗组织开展全民健身主题展演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来自全旗各体育社会组织、群众健身队伍以及青少年体育爱好者齐聚一堂，龙骨操、轮滑、舞龙等节目轮番上演，全民健身氛围浓烈。准格尔旗冰雪轮滑俱乐部秘书长雷瑞东据了解，本次全民健身主题展演共有16个特色健身节目参演，展演打破年龄壁垒，融合青少年潮流运动、中老年康养健身、全民大众休闲项目，推动体育、文旅、夜经济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开展科学健身知识科普宣讲，向居民普及日常锻炼技巧，引导群众树立科学运动理念。
5: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他唱的不是歌，是无数人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梁朝伟的歌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的是藏着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贞上演了极致的浪漫片段。贫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在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 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四十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二十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